0: 回应话，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5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被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care，高呼
3: 齐齐老爷车。
4: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1: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星期日清晨 最適宜風。

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0: 家好。
1: 休息咗十几分钟，听完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翻返嚟我哋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嘅第二个小时。好多谢你再俾机会俾黄晓文陪多你一个小时啊！今朝早呢两小时，我哋都想向一啲喺2021年开始啊，陆续离开我哋嘅一啲音乐人致敬，去回味佢哋一啲令到我哋好记得嘅作品。刚刚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个歌曲是来自2024年9月17号离开我们的 J.D. Souza 的一个创作 New Kid in Town。 那也是在2024年都有几位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手呢是陆续离开我们。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年1970年有个歌曲是控诉一些是侵权的一些 issue 的歌曲呢？那个作品就令到是以下要出场的这个歌手呢是世界知名的。他叫做 Melanie， 或者是比较完整的名 Melanie Sefka。他就是1947年1月3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但是很可惜 ,2024 年1月23号就传来他离开我们的消息。想起 Melanie。当然想起这个很有意思的歌曲，听一听。

埋法文唱出嘅一个歌曲，控诉当年侵犯版权嘅一啲 issue。 系啊，有好有特别声线嘅 Melanie 为我哋演绎啦，亦都佢有份创作嘅一首歌曲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g Ma。 咁你会好得意啊，听到歌词里面呢其实之前有个碌字嘅噃，咁啊，所以咧有啲咧嘅 official 嘅 document 咧，都會將呢個 look 字咧擺埋喺歌名嗰度。咁即係話 look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g ma。咁啊，你都記得 The New Seekers 咧係都 cover 過呢個作品。咁2024年3月10日，亦都傳嚟另外一位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嘅歌手嘅死訊啦。咁可能你会记得一队乐队叫做 The Raspberries， 系佢本来就系呢队乐队嘅主音歌手。到到1975年咧，佢就作个人发展啦，就做到好嘅成绩。当年佢一个作品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啊，亦都喺南榜度做到好嘅成绩啦 ，Billboard 100去到11位。咁讲起呢度，可能你都知道系讲边一位？系啊，佢系 Eric Carmen。佢1949年咧，8月11日喺美国嘅 Ohio 出生，咁但系咧，2024年3月10日传嚟佢系梦中死去嘅消息，但系其实个死亡原因咧，即系都好神秘啊，因为佢死得比较突然啦，咁所以当然系要做解剖，但系佢太太咧就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咧，就完全唔俾咧呢个解剖嘅报告咧公开噶噃，所以到今日。都唔知 Eric Carmen 系死于咩问题啊！但系佢嘅歌曲永远都令到我哋会记得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想起 Eric Carmen。可能除了想起 All by myself 之外，亦都会想起他这个很情深款款演绎的作品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咁跟住我哋2024年9月1日听到一个大家都唔系好开心嘅消息啦，因为对香港嘅听众嚟讲，呢位歌手肯定我哋有个情意结，当然就系 Irene Rider。佢当年咧系2024年9月1日啦，就喺北区医院咧系离世啊。咁啊，享年系75岁啦。咁你都记得当年我哋兴 local band 生嘅时候咧 ，Irene Rider 真系风魔万千歌迷啊。今朝早我就揀咗一首，佢系选自一个系爱尔兰歌手啊 ，Clodagh Rodgers 啊。当年1971年咧，系代表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咧，系代英国参赛嘅一个轻快节奏嘅歌曲。系啊，听一听 Irene Rider 嘅演绎啦。Jack in the box。

年风魔万千歌迷，一个本地歌手 Irene Ryder Jack in the Box。 好，跟住2024年我们同样失去了一个在乐坛很重要的人物，不过如果听了他的名字，可能你会不觉得咦，他有什么歌曲令到我们记得他呢？是因为他的工作呢是做唱片监制多啲嘅，我谂真系佢冇乜正式唱过歌俾我哋听。讲到呢度，你可唔可以忘记佢咧？系当然就唔可以啦。系 Quincy Jones， 1933年3月14日喺美国嘅系 Illinois 出生啦。咁佢91岁嘅年纪咧，2024年11月3日就离开我哋。咁啊，谂起 Quincy Jones， 当然咧会谂起佢同 Michael Jackson 咧曾经好紧密嘅合作啊，系制作过大家都好熟悉嘅系 Michael 嘅三个大碟啦，1979年嘅 Off the Wall， 1982年嘅 Thriller， 同埋1987年嘅 Bad。咁，不如我哋又听一听1987年 Bad 里边其中。

一个歌曲啊。咁 Quincy Jones 都可以讲话系长寿嘅人物啦，因为佢系91岁先至离开我的，所以佢喺乐坛真系都有好多好多嘅成就啊。Michael Jackson 87年《Bad Daddy》里边，仲有呢一首《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比较静态啲嘅作品 ，Michael Jackson《I Can't Stop Loving You》嚟自大碟《Bad》里边 Quincy Jones 监制嘅其中一个大热嘅歌曲。咁嚟到2025年1月，我哋就好快听到系两个唔太开心嘅消息啦，因为同样系我哋两个系好中意嘅歌手咧，都系离开咗我哋。咁第一位就系福桑里面殿堂级的是 folk groups， 当然是 Peter Paul and Mary 里面的 Peter Yarrow， 1960年是他和 Paul Stuckey 和 Mary Travers 就组成了大家都会很喜欢的 Peter Paul and Mary 这个民歌组合。Peter 呢就是1938年5月31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啊，头先讲咗啦，2025年喺1月7号咧，系86岁嘅年纪咧，佢离开。

有冇攞翻个吉他想自弹自唱一番呢？不过又可惜，好似唔系好记得我啲 chords 点弹啦。唔紧要啦，系啊，当中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其中一个大家都会好中意嘅作品 If I Had a Hammer。咁同样喺2025年1月迎来另外一个唔开心嘅消息，当然就系 Marian Faithfull 啊，喺1月30号咧，78岁嘅年纪咧，喺英国嘅伦敦离开咗我哋啊。咁啊 ，Marian 大家都记得啦，佢当年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咧，系令到佢咧系奠定佢喺乐坛嘅地位啊，亦都系成为当年 British Inva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emale artist。讲嘅当然就系 As Tears Go By， 系 Mick Jagger 作俾佢唱。咁啊 ，Mike 或者 Rolling Stone 都自己演绎过嘅噃。

好有民歌感觉嘅一个歌曲。As tears go by, merry and faithful。睇下你而家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星期日嘅清晨7点钟系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就足足有2小时，可以喺大气电波中再重温一啲大家曾经都好心醉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就係向一班喺2021年开始係相继离开我哋嘅一啲 artist 致敬，回味佢带俾我哋一啲好难忘嘅歌曲。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係当年一对大家都好鍾意嘅沙滩小子 Beach Boys 嘅成员，可能你都记得啦，呢句乐队都几得意，有三兄弟同埋另外一个家庭嘅佢哋嘅 cousin 呢係组成个噃。咁啊，今朝早嘅主角就係 Brian Douglas Wilson 啊，佢係1942年啦，6月20号喺美国嘅 California 出生，但係2025年啦，我哋6月11号就听到佢係82岁嘅年纪离开我哋。咁当然 ，Beach Boys 有好多好听嘅歌曲啦，而讲得出係 Beach Boys 啊。沙滩小子咧，好得意噶，佢哋嘅作品咧都有好多系讲翻于冲浪嘅作品。不过今朝早我拣嚟呢个比较静态啲嘅作品，系佢哋嘅《Good Vibrations》。

精彩的配音 Music Arrangement 来自 The Beach Boys 的 Wood Vibrations。 那2025年我们也都失去一个乐坛的大姐大，我肯定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没什么不喜欢或者不认得他，讲的当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成为一个是 top charting female vocalist 的，也都是 best selling music artist in history 的 Connie Francis。 她1937年12月12号在美国的 New Jersey 出生，但是2025年我们就在7月16号听到她的死讯，享年是87岁。Connie 都好擅长唱英语以外的外语歌曲噶噃，听一首都几调皮的歌曲，但系都有警示作用的，好警示作用啊！因为话俾你听，如果你去偷食都要小心啲啊！好，有趣味的歌曲 ，Lipsticks on your collar。

Lipstick on your colour， 当年好兴 rock and roll 节奏嘅音乐嘅时候，好多时开 party 都肯定会有呢只歌啦，亦都有警示作用啊。如果你要偷食咧，就小心啲啊，嗬，几特别嘅一个题材。咁2025年，我哋仲系失去咗另外一位乐坛嘅大姐大啊，佢系2025年1月24日系离开咗我哋。是 Roberta Flack 的，他1937年1月10日在美国的是 North Carolina 出生，但是在2025年2月24日他就是 New York City 离开我的。但是 Roberta Flack， 你想起他，可能你会想起他其中一个作品呢，跟他一位好朋友兼好拍档 People Bryson 合唱的一个歌曲，但是真的很巧合，一年之后 People Bryson2026年6月2号75岁的年纪呢，是在美国的 Georgia 离开我的。他在1951年呢4月13号呢在美国出生的吧。咁不如我哋怀念呢两位嘅歌手，就听一听佢哋当年一个好难得亦都系无

何極嘅合作啊？肯定你都会好记得呢个精彩嘅合作。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真係好難得嘅合作啦，係分別都已經離開我哋嘅係 Roberta Flack 同埋 Peebo Bryson。咁老實講，踏進2026年，我哋除咗失去咗 Peebo Bryson 之外咧，我哋仲失去咗三個樂壇咧係好有地位嘅係 artist 啊。咁可能你都記得啦，今年係年頭嘅時候，2月27日，我哋已經聽到咧 Neil Sedaka 嘅死訊啦。咁啊 ，Neil Sedaka 喺1939年咧3月13日喺美國嘅 New York 出生，咁係2月27日啦。今年係86歲嘅年紀咧離開咗我哋。咁啊 ，Neil Sedaka 即係好忠於佢嘅歌唱事業啊。佢由1957年開始咧，足足係去到今年咧，都係活躍噶噃。咁啊，好難得嘅一個藝人。聽聽佢1961年嘅作品啦。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我哋永远怀念嘅 Neil Sedaka， 1961年就佢呢个经典嘅作品《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咁当然啦，去到8月25号，今年我哋又听到另外一位喺乐坛系举足轻重地位嘅 Dolly Parton 嘅离世啊。咁啊，佢有 Queen of Country Music 嘅一个系美誉。当然啦，谂起 Dolly， 你会谂起佢1974年啊，系为咗系开始咧，想同佢一般系合作惯嘅一个系 artist 咧 ，Porter Wagoner 系讲再见咧，系作咗一首系歌曲俾佢。当然就是大家都不会不记得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当年的六月已经可以去到排行榜的第一位。咁其实82年即是差不多8年之后，这个歌曲又再上到排行榜的第一位。咁可能大家亦都记得1992年 Whitney Houston 亦都将这首歌再演绎过，亦都是同样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其實 Dolly 咧，當年咧就話好感激啊 Whitney 啊，因為佢將佢呢個作品咧係帶到去另一個高峰。咁其實 Dolly Parton 嘅地位真係都好緊要啊，因為你都記得當日佢離開咗之後咧，美國咧係可以下半旗嚟悼念佢，可以證明佢嘅地位幾犀利咧。咁我哋當然要聽一聽佢呢個經典中嘅經典啦 ，Dolly Par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同样是永远我们怀念的 Dolly Par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亦都可以是代表他的歌迷的心声，他们永远都会很爱 Dolly Parton。 那看个钟差不多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亦都结束我们今早做这两小时的小小特辑，去怀念一些是这几年来呢是陆续是离开了我们的一些很知名的 artist。咁最后出场嘅当然系亦都系今年啦，早阿 Dolly 咧，大概两个月度咧，我哋听到佢嘅死讯嘅系 Bonnie Tyler。咁佢系2026年7月8日啦，喺 Portugal 咧系离开我哋。咁佢1951年啦，6月8日咧喺 Wales 出生噶噃。咁啊，谂起系 Bonnie Tyler， 可能你一定会谂起佢呢个经典中嘅经典。是一个颇长的版本，你都应该不会介意。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结束我们今早的节目，下个礼拜再见。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给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

0: 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黄燕文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继续讲《心经》对生活的启发之五。上一讲讲到观世音菩萨教我哋观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而菩萨亦讲明世间观十八界嘅层面同宇宙观十八界嘅层面系唔同嘅。宇宙观嘅层面，佢系除咗唔执着之外咧，佢哋咧仲超越埋唔执着呢一个层面嘅，即系除咗唔执着之外咧，就系要连唔执着嘅层面都要除埋嗱，否则你放下执着，你就执翻个唔执着。嗱，除咗超越呢个层面咧，佢仲会超越埋害怕同埋超越逃避等等嘅限制。所以菩萨城所体悟嘅空性咧，就更加完整同究竟啦。故此菩萨生生世世咧都留喺呢个世间，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嘅。嗱，呢个咧就系大乘菩萨超越小乘圣者嘅慈悲同境界。菩萨讲及，既然空中都无五蕴啦，又何来有六根呢？如果六根都系冇嘅，咁更加就唔会受到六尘影响啦。嗱，故此六尘都系空嘅。咁我哋凡夫点样将呢啲理念而带到去现实生活上去修行同埋体会呢？嗱，我哋上一堂讲过啦，观世音菩萨教我哋用悟空六执，即系咧观空、眼耳鼻舌身意，帮助我哋平日嘅修行。佢第一咧就讲眼根，佢话眼观四海清明亮。嗱，有关眼根咧，上一讲已经讲过噶咯。咁今日咧，菩萨就继续教我哋凡夫点去修耳根。佢话耳听慧言无非议，佢话如果有智慧定力强嘅，就算啊系听到任何说话，包括听到一啲恶言恶语、造谣诬蔑咧，都系唔会心烦嘅，因为咧佢哋已经达到无量无边嘅承受能力。咁其实我哋喺生活中啊，最令我哋心烦嘅言语咧，无非都系诽谤之言嘅啫。而造成诽谤嘅产生咧，无非咧亦系有几点嘅啫。一系就仇恨他人嘅成就，或者系仇恨人哋嘅为人；第二咧就嫉妒他人嘅成功；三就害怕他人嘅成就超越自己啦。嗱，无论系名人、伟人、凡夫，甚至常人都好啦，都可能咧会受到诽谤嘅。嗱，诽谤他人嘅人咧，佢用心系险恶。嗱，佢哋咧系往往利用人家咧不明真相嘅机会，去恶意重伤、挑拨离间，而从而咧得到佢自己嘅利益。或者是成功的。佛陀亦被人诽谤过的，故此呢他都教我们，对于听到他人诽谤之言呢，我们无需斤斤计较，只要胸怀坦荡，问心无愧，就没什么心烦。要知道呢，在《论语》有记载，他有人啊都诽谤孔子不是圣人，又有人呢诽谤孟子做啲嘢出嚟都系假仁假义嘅。嗱，我哋要知道孟子同孔子佢一生呢都系注重修养，都俾人诽谤。咁可想而知，俾人诽谤呢亦系平常事嚟。

嘅啫。但系我哋凡夫一听到有人诽谤自己，哇，就怒不可遏啦，立即要走去咧同人哋辩论清楚。最后咧就恶口相向，蚀底咧都仲系影响自己嘅修行之路。咁其实我哋又都要认识到无风不起浪嘅。诽谤自己嘅人咧，固然佢系有报应啦。但系咧，你要想下自己嘅行为是否有不足之处咧？对于别有用心去攻击你嘅人咧，可以咧置诸不理啊！嗱，等佢咧不攻自破。但对于针对自己嘅问题同批评咧，虽然说话系刺耳，但系咧都系一种指正嚟嘅。我哋要从中去分析。总结得个教训，嗱呢个咧先至系处理俾人诽谤正确嘅态度。嗱，至于嗰啲成日去诽谤他人嘅人咧，系专门扰乱视听、伤害他人。咁其实咧，佢系暴露自己系一个冇自信同卑鄙心理嘅人。有修养嘅人咧，绝对唔会咁做。而呢类人咧，他日咧自会得翻恶口之报嘅。嗱，好啦，菩萨讲完点样去观眼根同耳根之后咧，佢又教我哋平日点样去修鼻根。嗱，佢话鼻感俗气，并无涕，意思系话，当我哋嘅嗅觉敏锐嘅时候，要学习一下承受嘅能力。嗱，我哋修行人必须要领悟万法皆空这个道理。有很多人呢，他一闻到臭味特别夸张，有时呢会令到人家是很难堪的。例如有时我们搭lift的时候遇到人家放屁，我们应该明白人家都是忍无可忍才敢做的，我们又何必立即掩鼻甚至叫了出来这么夸张呢？又或者见到一个清洁工人佢喺度倒垃圾嘅时候，同样唔应该掩鼻或者走快几步，咁做呢亦会令到清洁工人呢好难堪。我哋应该学到观空，对一啲香臭唔应该太着意嘅，学下若无其事。我哋并不是不知不觉，而系反映自己处世之道。有时处世呢都应该学下糊涂的。人的本性呢总是形记警扮醒目。就算你真是聪明，为了你的理想人生和处世之道呢，有时都应该将聪明智慧隐藏在糊涂之中。要知为人低调生活以退为进呢，就是智慧的人将糊涂学去巧妙应用的。有个故事，从前有个学佛冇几耐嘅僧人，佢画画好出众。有一日呢，佢喺墙上画咗一幅龙争虎斗图，图中嘅龙喺云端度盘旋而下，正向老虎冲过去，而图中嘅虎踞山头呢亦系呢扑向条龙嘅。龙与虎呢可以画得呢栩栩如生。刚啱有位禅师经过喎，咁学真呢就请禅师去评鉴一下佢幅图啦。禅师话龙与虎呢都画得唔错，但係你并冇把握到佢哋嘅特性喎。佢你要知道龙在攻击之前呢必然係先向后退缩嘅。而虎要扑出之前呢必然个头向下低沉。龙头向后屈度越大，虎头越是贴近地面呢，他们就冲得更加快，跳得更加高。学生非常佩服地说，他说师父你一语道破，难怪我总觉得呢幅画虽然是有动感，但是总是觉得不足的。禅师呢就直此开示，他说为人处事呢和修行都是一样的，退一步的准备之后呢才能够收到更高更远的。

嗱，跟住咧，菩萨就讲到六根嘅舌根啦。观音菩萨话：舌感交加，并无苦，即系话你尝到一切苦，你先至得到真正嘅甘甜味。佛陀开示时时都讲，佢人唔净止要养成一种咧真正吃得苦嘅习惯，仲要咧将苦当作一种修行。嗱，苦虽然咧系难受，其实咧佢系人生一笔财富嚟噶，因为咧上天将降大任俾某一个人身上咧，嗱一定会令佢历尽各种艰难辛苦噶。嗱，咁先至可以磨练佢嘅意志，增强佢嘅应对能力嘅。唔经过风雨，又点会有彩虹呢？嗱，所以我哋喺生活上同事业上咧，都必须要付出艰难同埋努力嘅。嗱，只有尝过苦嘅人咧，佢先至能够明白同埋享受到真正嘅快乐嘅。嗱，菩萨咧又继续讲佢六根嘅身体啦。菩萨话：身有灵气，方能静。身体首先要同意志配合，即系咧勤劳向善，脚踏实地行正道。一生有几耐寿命啊？要知道天地咧只系暂居嘅旅店，而光阴咧亦只系永远嘅过客。如果不自警觉，一味放纵自己去取乐，嗱咁咧就好似秋风过后嘅草木凋零一样啦。修行又一样，你贪图安逸，得过且过，咁点谈得上话精进勇猛呢？嗱，古人将贪图安逸享乐系比喻饮毒酒啊，味道就算系甜美，但系饮咗落去咧就会置人于死嘅。当无常一到，下一生又未必有机会修行啦。但佛经有个小故事嘅，佢系有一个好懒嘅沙弥，终日咧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有一日咧风和日丽，个沙弥咧就喺凉亭度沉沉大睡。刚啱咧百丈禅师经过，叫醒个沙弥，并对佢讲：我谂起一个有趣嘅问题，想考下你。佢话嗰啲野兔能够生存到十几年，但系点解屋企养嗰啲兔仔咧，佢寿命只得四五年呢？佢话啲野狗嘅寿命啊，有二三十年咁长啊，但系家养嘅咧只得十几年嘅啫。嗱，野猪都系，寿命系比家养嘅长一倍嘅。为乜嘢野生动物比饲养嘅动物系长寿嘅咧？沙弥唔识答，佢就请禅师开示啦。禅师话：我哋间寺院之前咧系有好多鹿嘅，成群成群，但亦有好多狼。由于善心人惊啲鹿受害，故此咧就赶走晒啲狼群。啲狼走晒之后咧，啲鹿就开始安享太平啦，而且咧繁殖越嚟越多添。但系由于鹿群生活太安逸啦，所以咧体质逐渐下降。嗱，冇几耐咧就大批咁样死去。最后咧，啲善心人只好咧又将狼群带翻去寺院。嗱，从此咧嗰啲鹿群咧又重现生机。沙弥听完咧，佢立即顿悟，而且咧非常惭愧，拜谢禅师之后咧。从此佢精进勤勉。嗱，我哋无论喺边度，如果贪图安逸，嗱都会咧毁掉自己嘅进取心嘅。咁其实我哋人生喺生活上，如果贪图舒服享乐咧，咁就乜嘢事业都无法成就啦。因为咧终日无所事事，嗱好易咧意志消沉，甚至咧令人家厌恶添。六根最后的就是讲二根。菩萨说：意念无邪，本属正。意是人的思想意念。人若要走正路，就必须要排除妄想。

邪念嘅。修行人当邪念一起嘅时候咧，就应该马上意识到，嗱呢一个咧就系贪欲嘅邪路嚟嘅，因而咧要立即打消呢一种念头，翻翻去咧正确嘅道路上。如果歪念头一产生，而你又立即有警觉嘅，嗱就可以挽救嘅喎。嗱呢个就系转祸为福添，嗱甚至咧佢仲会起死回生嘅。咁其实人嘅思想系好广阔同埋好敏锐嘅，所以咧要好好利用思想同意念嘅力量去控制同埋咧引导自己啦。咁先至系喺人生路上咧就会走得更好噶啦。从前有个武士，佢好仰慕白隐禅师噶，于是咧佢就系拜访佢。武士一见到禅师咧，就问：人系咪真系有投生天堂同地狱之分呢？禅师冇直接答佢，只系咧用一种好睇佢唔起嘅眼光同埋口吻咁问佢：你做咩职业噶？武士话：我系武士。禅师话：你系武士？我睇你个样同埋气息，你似乞衣多啲。你仲学人哋配剑添啊？相信啊，你攞把剑出嚟啊，都斩我唔死啊！哇，武士受到奚落，嬲到不得了，立即咧伸手拔剑啦。禅师话：地狱之门打开咗啦。武士一听呆咗一阵，佢立刻意会到禅师嘅说话，马上咧收敛翻，向禅师行礼致谢。禅师咧跟住又讲：天堂之门由此而开。故此咧，佛家所言天堂地狱咧系一线之差，而我哋咧喺生活中每一个人咧都有不同嘅情理，少不免咧都会受到咧一念嘅影响嘅。嗱，大嘅救人或者杀人啦，小嘅布施或者盗窃，有时都系一念之差嘅咋。嗱，故此咧，我哋必须时刻都要保持清醒嘅头脑。对妄想同邪念咧，都要做一起变觉，一觉变转，万不可大意噶。嗱，我哋咧讲翻《心经》啦，观自在菩萨教我哋咧，要观宇宙根本系无一法真空噶，故此话无五蕴，即系咧冇真实嘅色受想行识去修成身体噶。只是条件形成的，它是假有的。菩萨教我们看，既然无身体了，自然就不会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出现。六根的对象就是跟六尘相应的。所谓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为什么叫它做尘呢？根据咧《涅槃经》讲，尘就系代表污染嘅意思，好似空气嘅尘系污染呢个环境一样噶。而佛家讲嗰个六尘咧，就系会污染我哋嘅情色，遮盖咗我哋嘅本性，令到我哋嘅本性咧无法显现嘅。咁故此，六尘又叫做六贼，因为佢能够偷去我哋一切嘅善法。六尘又叫六境，佢系六根所对之境，因为眼根系取色境啊嘛，而耳根咧就相应声音啦，鼻根所取嘅系香臭等等嘅气味，舌根咧相应就系酸甜苦辣味道啦，身根咧就相应冷暖软硬等等嘅触觉感，最后咧。二根所取的咧，就是分别前面所讲五境的善恶同埋好坏，而善根咧，亦包括咗咧记忆啊、分析啊、思想以及文字符号嘅。嗱，根同境合埋咧，佛教叫十二处，而呢十二处和合咧，就会产生个色。嗱，呢个咧就系形色啦。六色对六根。起咗神经系统嘅作用，因为六根必须要配合神经系统先有作用噶，否则有呢六根都冇用，有眼未必有用噶，未必睇到嘢噶。
嗱，有耳咧未必聽到嘢噶，故此咧係必須咧有呢個神經系統配合嘅。綠色就可以解呢六個神經系統啦。嗱，就係咁樣咧，我哋先至可以有見聞覺知嘅一切活動。但係凡夫咧就認為六根同六境咧係實有嘅、哦，所以咧先至會多多妄想同煩惱。殊不知根同境啊，都係無自主噶，冇自性啊。點解啊？因為佢會改變噶，唔會永恆噶。佢只係咧原生至有，原散就冇噶啦。終於咧，究竟咧都係空嘅，假有嘅。嗱，我哋咧只係假象幻用嘅啫。所以話，如果真係體悟空性嘅，就要知道身空同境空兩者咧都咁重要嘅。菩薩話：如果能夠體悟到外界六境係空嘅，咁身體內嘅六根咧都唔會產生到相對嘅反應。嗱，咁自然咧就起唔到煩惱嘅咯噃，因而咧綠色就會空啦。因為人類嘅身體同外境咧，都是要经过色先至起作用噶嘛？嗱，呢个咧就系六根、六境加埋六色互相运作合拼起嚟咧，就系我哋成日叫嗰个十八戒啦。乜嘢叫戒呢？戒即系界限、界别咁嘅意思。但系十八戒虽然话佢互相关系啫，但系用嘅时候咧，彼此之间咧系有明确嘅分别嘅。嗱，佢哋唔會混淆嘅。正如咧前面所講，六根咧係各自各有佢哋嘅神經系統嘅。嗱，《心經》談及嘅空理咧，係用允處解呢三科去解釋。咩叫允處解允？即係五允咯，色受想行識。處就係十二處，即係六根同埋六塵，就叫十二處，加埋六色就叫十八戒。佛教叫允處戒做三科。嗱，觀自在菩薩話：既然咧你五允係空，十二處亦係空，咁當然十八戒都會係空啦。故此佢話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但菩薩繼續講咯，佢話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嗱，呢段咧係講出典型嘅因緣關係啦，將人嘅生命咧全部嘅過程，佢係分咗十二個階段，而佛教咧就簡稱做十二因緣。心經中嘅無明咧就係十二因緣嘅第一緣，而老死咧就係第十二緣啦。全個十二因緣咧應該係一無明緣。二行緣，三色緣，四明色緣，五六入緣，六觸緣，七受緣，八愛緣，九咧取緣，十係有緣，十一咧係生緣，最後咧十二就係老死緣啦。咁乜嘢係十二因緣呢？嗱，因就係原因或者前因，而呢個緣咧，就是条件或者是助缘。十二因缘呢有好多人都好熟，但你呢亦有好多人都唔知嘅，亦想知嘅。嗱，佢係讲生命里面十二个过程。咁我同大家呢都简单研究一下嘅。第一，佢话无明。喺无始以来，因唔明有因果报应。做事呢经常盲目冲动，做埋晒啲贪嗔痴嘅行为就叫无明啦。第二行呢係由于有咗无明嘅条件而产生出嚟嘅行为就进入咗生命嘅流转。三呢就係色啦。即係阿赖耶色又叫业色。我哋所种过嘅身口意业包括咗善嘅恶嘅信息同储存。嗱，佢都會咧留下嚟影響我哋下一生嘅。第四咧就係明色啦。當父精母血和合，加埋中陰，即係咧
業績投入冇睇嘅時候。

时候咧，嗱就会形成咗个胎，继而咧慢慢就形成五蕴啦，即系色受想行识呢啲咁嘅物质。虽然话佢已经构成咗生命要素啫，但咧佢仲系有名无实嘅，因为佢尚未形成噶，所以咧只可以叫名同色。佢一定要加埋六入，第五就系六入。就是咧，稍后呢个胎咧，先至会有眼、耳、鼻、舌、身、意呢六根嘅。第六就是足啦，佢指生命离开母体同外境接触啦。而七咧就是受咯，指呢五蕴咧同六根活动嘅时候咧，嗱佢由儿童唔懂事嘅时间，逐渐咧就已经懂事嘅过程同埋感受。第八就是爱啦，一有感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分别心，即是呢有贪爱啦，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心。九就是取啦，有爱就有取啦，即是呢有欲望呢就追求索取。十呢就是有啦，是指呢拥有和占有，因为呢有善与恶的行为呢而令到自己有轮回的业报啦。十一就是生啦，由于我哋嘅业行同因缘，因而咧令到我哋生生不息啊。十二就是老死啦，如果有生必然有老死噶，因为血肉之躯咧终有彻底分解而转化嘅时候，而死后咧投生又再产生无明，形成咧无尽嘅轮回。嗱，佛陀将十二因缘咧描绘成一张循环图，俾每一个人去了解同埋参悟。佛话人嘅生命不断流转循环，大致咧好似被蒙上眼嘅路，喺度咧拉个模一样，不停咁行，不停咁转，根本咧系好攰嘅。而人嘅眼睛咧就系俾生活嘅无情网所蒙住啊！佛话生活本是无情网，认清路线就路好行啦。嗱，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做呢？其实秘诀就系隐藏喺十二因缘里面，因为咧佢都会有讲过去因、现在果。嗱，我哋投生到人间咧，就如生米煮成饭，已经成事实，冇得话事。嗰、那个果系点就系点。而我哋而家嘅主动权咧，就只系落喺咧现世嘅因嗰度，即系咧今世你唔好去制造呢个恶因，嗱咁咪可以断咗来生嘅恶果咯，能够脱离苦海咯。嗱，秘诀就喺十二因缘嘅第八爱、第九取、第十有呢三个环节嗰度。爱取有咧，都系现在嘅因嚟噶。想要逃离苦海咧，就要针对呢三个目标去修。我哋必须要将爱换成厌，即系讨厌，厌离贪爱；将取换成奉献；将实有换成万法皆空。嗱，咁我哋咧就唔使好似嗰只驴咁样盲目不停咁去拉嗰个磨啦，亦唔使咧俾无情情嘅束缚住。咁点解众生咧咁难做到咧？因为众生与生俱来嘅无明咧，已经咧根深蒂固，唯有咧我哋慢慢用智慧水去洗刷啦。嗱，今日时间又到啦，下一次咧继续讲。

黄少强饰演方卫和，蔡颖玉饰演苏淑勤，袁家祥饰演苏昌棠，谢允仪饰演苏妻，罗嘉玲饰演苏石元，温泉饰演郭大叔，丁恩饰演李三姨，张勉强饰演。

0: 阿元，家姐翻嚟未啊？
1: 未啊。
0: 你过嚟，帮我摄起个枕头，等我瞓得舒服啲。
1: 哦。
0: 阿元啊，阿爸喺边度啊？正话直见到佢噶。
1: 阿爸翻咗嚟啦，喺书房嗰度玩古董啊嘛。
0: 同我叫佢嚟，话我揾佢，有计同佢倾咁啊。
1: 哦。阿爸，你入房啦，阿妈揾你啊。
2: 哦，阿元，妈妈瞓醒咗觉啦咩？
1: 妈瞓醒啦啩，佢叫我揾你嘅。
2: 嗯，得啦得啦。嗯。点啊，老婆揾我啊？
0: 系，你一翻嚟又去玩古董，成日都唔见咗你嘅，真系烦。
2: 切，有冇好烦啫？系咁噶啦嘛，我要揾食啊，梗系要出街噶啦。夜踎喺屋企，如果冇钱嘅，咁你点过得咁舒服啊？
0: 但系一翻入屋啫，就去玩古董啦。睇下我几时火起，一个二个打烂晒佢。
2: 喂喂喂喂，唔好讲笑喎、啊！我心爱嘅宠物点可以打烂佢噶？喐亲佢都有罪啊！
0: 我揾你啊，梗系有嘢倾啦。
2: 有嘢倾咪倾咯，正话你又瞓着咗。
0: 唉，我哋个女阿勤啊，大个女噶啦，我哋要同佢打点下嫁妆噶啦，你话系咪啊？
2: 系就系。不过都唔使咁贫能啦，系咪？
0: 唔系贫能噶啦，阿淑勤同阿惠和成日来往，我哋都要留意下噶啦。
2: 咁你对嗰个男仔有冇咩意思咁啊？
0: 惠和个相貌都几好，一表人才，青靓白净，配我哋淑勤啊，真系。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天作之合嘅。最难得佢咧，又系信佛教噶。
2: 诶，睇你嘅人啊，唔多识字，但系满口斯文，真系几得意啊！
0: 切，乜咁讲我嘅啫？我含书识墨噶，我哋太公系秀才嚟噶。
2: 唉，名门淑女，我苏昌堂有福咯，娶到个贤妻啊！点啊，贤妻有说话就讲啦。
0: 话你知啊，今日啊，我去揾个盲公丙嚟啊。
2: 吓、啊，揾盲公丙，揾佢做咩啊？
0: 我将惠和同埋淑勤嘅八字去排下，睇下夹唔夹咯。
2: 喂、啊，咁佢哋夹唔夹啊？
0: 夹，好啱添，珠联璧合，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2: 哎呀！咁唔怪得知你今日咁好笑容啦，
0: 啲咪系咯，唉，养个女成廿四五岁啦，佢啊唔心急啊，我都心急啊，等佢早日成家，咁我都放下一头心事啊嘛。
2: 不过咁啊，
0: 点啊？
2: 而家就唔兴排八字啊、算命啊呢啲咁嘅嘢噶啦，下次就唔好再揾盲公丙啦。
0: 切。我做我嘅事，人哋唔兴系人哋嘅事，我兴咪得咯。
2: 嘿，真系啊！呢啲唔系兴唔兴嘅问题。嗱，你谂下啦，啊，好彩话夹啫，啊，如果话八字唔夹，但系佢哋两个又好感情，咁你话点搞啦？啊，
0: 如果系咁啊，我又去求签，问个观音菩萨啫。阿于咧就挨到佢应承，出支好签俾我咯。
2: 哎呀，你啊真系烦嘅，到我元大嗰阵啊，你就唔好再求签排八字啊，又话同个媳妇算命啦咁啦，呢啲嘢你唔好做啊。
0: 冇咁嘅事，我一于啊照板煮碗，我一世人得嗰两个仔女，唉，面干睡湿，等佢哋长大成人，咁点可以话就咁就了事噶？啊！
1: 阿妈，我唔中意你同我算命啊！
0: 多事干，快啲读书。
2: 好啦好啦，仲有咩添？你讲埋佢啦，快啲快啲再讲埋。

0: 唉，听朝一早呢，我就喺观音庙还神，要烧一只大烧猪去。唔该，你同我预备下啦，得唔得啊？
1: 好啦好啦，我搵大叔同你搞掂佢啦。
2: 哇，好嘢啊！有烧肉食，又有烧猪骨食咯。
0: 喂，食猫嗱，你话俾三姨知，叫佢听朝一早过嚟同我去还神。
2: 哦哦，好啊好啊，我而家就去啊。
1: 点啊？仲有咩要办添啊？等我一齐吩咐埋大叔啦。
0: 梗系仲有啦，不过嗰啲咧轻巧啲嘅，我自己同阿王妈、三姨会搞掂噶啦。大扇鸡啦、鱿鱼啦咁啫，生果啊、饼食咧，好容易安排嘅啫。
1: 嗱，呢啲嘢容易啦。嗱，咁而家冇咩事啦嘛吓，如果冇咩事，我翻出去噶啦吓。
0: 好啦好啦，
1: 冇嘢吩咐啦系嘛？
0: 冇啦，
1: 我行噶啦喎。成身都松晒。
3: 喂，
1: 康宇阿叔近翻嚟啦，
4: 十八，
1: 卫和你都一齐啊，
5: 系啊，
1: 坐啦卫和，坐啦坐啦坐啦。
5: 咦，阿妈呢？
1: 哦，啊，你阿妈喺房啊，你入去睇下佢啦。嗯，
5: 好啊。
1: 点啊，卫和？今日你哋去街嚟啊？
4: 系啊，十八，去买运动衫啫嘛。
1: 哦，咁啊。
4: 啊，
5: 卫和，阿妈出嚟啦。
4: 阿母。你好，
0: 喂，坐啦坐啦，
4: 得啦得啦，
0: 讲几好，
1: 出嚟啫你吓，老弟弟真系，
5: 阿妈，卫和买咗一块丝绸俾你做棉衲啊，你睇下中唔中意？
4: 系啦，睇下，
0: 哎呀，咁靓啊，藕色底，起白花仔，雅淡大方，质地又好，梗系好贵噶咯嗬？
4: 唔贵，普普通通啫。难得伯母你中意啊嘛，
5: 系啊爸，
4: 啊
5: 你都有条丝巾啊，
1: 我都有啊，
5: 系啊，
1: 白丝巾喎、啊、
5: 吓，
1: 呀好靓，系多谢晒多谢晒，
4: 多谢，
1: 咁多钱嚟使啊，
4: 唔好咁客气啦，
0: 系咧，你哋听日系咪放假嘅？陪我去还神啦、
5: 啊，还神
0: 系咯，
5: 做咩要还神啊？
0: 系同你有关系嘅、
5: 嗯，
0: 不过我唔讲住。
5: 都唔知系乜嘢咁神秘嘅，
0: 慢慢你就知。卫母啊，
4: 吓、
0: 啊，你信佛教嘅，又信观音菩萨嘅，我真系好欢喜啊！
4: 系啊，伯母，我系信佛教噶，亦都好信观音菩萨嘅。
0: 啱晒啦，啱晒啦，听日我去还神，
4: 啊、
0: 你帮手就啱晒啦。
4: 还神
0: 系咯，
4: 吓酬福系嘛？
0: 系咯，
5: 一样之嘛。
4: 唔同噶，
5: 嗯，
4: 观音菩萨系菩萨。将来是佛陀之一，不是神来的。
0: 哦，哎呀，冇相干的。酬福，好啊好啊，有福仲好啦。嗱，我是一早起身，咁去街市啊，劏只大扇鸡，
4: 啊，
0: 四斤重的，你哋拎就啱晒噶啦，我唔够力
4: 劏大扇鸡啊？
0: 系啊，劏大扇鸡啊，仲有大烧猪，所谓。三生酬福啊嘛，
4: 伯母啊，你系话拎大扇鸡同埋大烧猪去观音菩萨度酬福啊？
0: 系啊，乜你好似咁惊奇咁嘅啫？我知啦，我知啦，梗系咩人笑我咁大阵仗啊？你
4: 唔系再大阵仗嘅仪式我都见过，不过用牲口酬福，佛教冇嘅喎。
0: 吓、啊，
5: 卫和唔好乱讲啦。
0: 各处村乡啊，各处例啊嘛，我哋苏家名门后代，世代相传都系三生做祭祀品嘅。如果冇鸡烧猪，真系好寒酸噶。
1: 你真系啊，使乜咁牢嘈得噶？我都应承话同你叫阿大叔搞掂嗰啲烧猪噶啦嘛。
0: 嗱，你哋大家听住啊吓。我哋苏家嘅人系有咁嘅俗例，要用三牲做祭祀品嚟拜观音菩萨嘅。
1: 系好啦，系咁先啦，系咁先啦，阿淑勤啊，你同阿卫和入房坐啦，食饭先叫你哋出嚟啦。
0: 咪住咪住，仲有啊，大家听住啊，我嫁女要行古例嘅，过大礼嗰阵呢就要扮齐晒八海味。
1: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硬系寻味要死。
5: 卫和、
4: 啊，
5: 我哋入书房睇下阿爸嘅古董啊！
4: 哦，

0: 你阿妈有冇睇下佛书、听下佛经噶？
1: 冇啊。
0: 唉，咁唔怪得啦。好啦，我迟下会用佛教嘅道理同佢解释噶啦。
1: 好啊。

0: 大姐，你今日嘅精神好啲嘛？
1: 三妹，我今日冇乜点，但系个心啊有啲唔舒服，好似唔开心咁。
0: 咁因咩事呢？
1: 嗱，我问你先，为我近来系唔系周时帮你哋讲佛经
0: 啊？哦，系啊，佢好热心噶，时时一得闲呢就同我哋讲佛经噶啦。我而家都明白咗好多，个人都冇萌塞啦，而家都几开心。
1: 嗯，三妹，你话你哋系咪有好多人听佢嘅佛经啊？
0: 都有十零二十个人噶。
1: 边啲人？
0: 嗱，淑勤啦，
1: 佢啊梗系听啦。仲有咧，
0: 我啦，阿昌哥啦，
1: 阿昌都听，唔怪得成日话唔得闲。咁啊，仲有边个啊？
0: 哦，仲有啲人我唔识噶。系啊，一个叫做韩明，系后生仔嚟嘅，好似话系惠和嘅朋友嚟嘅。
1: 嗯，
0: 嘿，佢啊，佢好热心服务噶，话系菩萨精神。
1: 咁仲有边个啊？有冇郭大叔啊？
0: 哎，有啊有啊，哇，郭大叔好中意捧场噶，仲话要皈依佛教添。
1: 嘿，真系激死我。
0: 嗯，点解啫？咩激死啊？你唔中人哋听佛经咩？
1: 佢哋听乜嘢就唔关我事。不过呢三个月，佢哋听佛经嘅人表现得咧好特别嘅。
0: 系咩？好特别？
1: 嗯，
0: 咩咁特别啊？
1: 就算系你啊，三妹。
0: 我？
1: 嗯，你都好特别啦。
0: 系咩？点啊？我点特别法啊？
1: 你哋又唔肯用大扇鸡嚟拜菩萨，久不久又话食斋，有时又仲大家一齐念经，有好多时都去帮人哋做义务功夫。
0: 哦，咁啊系啊，呢啲系佛经嘅教训，菩萨行啊嘛。
2: 阿妈，三姨，我哋翻嚟啦。
3: 伯母，我介绍个朋友你识啊，阿明啊。呢个系淑勤嘅妈妈，你跟我叫伯母啊！
4: 啊，
1: 得啦得啦，坐啦，阿大叔啊，你都一齐嚟啊？
4: 系啊，
1: 咁啱嘅。
4: 系啊，大嫂，我哋听完慧和兄讲佛经，咪一齐嚟探下唱歌咯。
1: 嗯，大叔啊，你帮我劏只大扇鸡啦，我拎去拜菩萨噶。
4: 哦，大嫂。最近我都冇汤牲口咯，我帮唔到你噶，揾个第二个啦。
1: 我知道你哋夹埋炮制我啫嘛。
4: 吓，啊，
1: 你哋咁样做冇意思啊！我啊大把嘢食，你估你哋害得到我咩？系啲菩萨冇得食啫噃。
4: 系唔好咁讲。
5: 伯母啊，中意点做呢系各人自己嘅意思，都冇得讲嘅。不过。你正话讲，如果唔用牲口拜菩萨，咁菩萨就冇牲口食，咁样唔通噶噃。
1: 我唔知啊。
5: 嗱，佛陀教我哋爱护生命，尽可能戒杀。菩萨系佛陀弟子，佢一定唔中意人哋为佢而劏杀牲口去祭祀佢哋嘅。
1: 咁菩萨边有得食呢？有
5: 菩萨嚟世间系为咗普度众生，而唔系为咗牲口肉食而嚟噶嘛。
1: 我唔知咁多嘢，慧和啊！
3: 啊，
1: 你咪好会讲佛经嘅，点解你唔出声啫？
3: 伯母啊，我
4: 大嫂啊，慧和兄系你未来女婿，又点敢放肆啫？系咪？佢啊特别带韩明兄嚟同你解释下，呢啲系佢一点敬意。
1: 哎呀，我唔知啊，我一头烟啊！
3: 伯母啊，不如你都听下佛经啊，我就喺呢间书房讲啊，石伯你话好唔好啊？

0: 好好妒忌，老婆，你话好唔好啊？
1: 我唔知啊，你话咧？
0: 哎呀，我话喎，啊，正所谓同台食饭啊，各自修行，我梗系话好啦，点知你话好唔好？
1: 嗯，好啦，我都赞成，睇下佛经讲啲乜嘢，等你哋咁崇拜先得，我好奇噶咋。
2: 好啊，欢迎啊！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各位听众朋友问，他想问一下，天到底有多少层的呢？天人的寿命是不是真的很长的呢？外教的修行人死后上天堂，是否同时去佛教所讲的那个天堂呢？这位朋友啊，据佛经所讲呢，天界大约是有28层，他最低的6层呢就叫做六欲天，他是最接近呢人间的。中间有18层呢叫做色界天，而最上那4层呢就叫做无色界天。其实每一层呢都有它专有名称的，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呢，在这里呢我不着尘讲它的名称了。讲到天界的寿命呢，它最低那层的天人寿命都有500年的，但是他们的一日一夜就等于我们人间50年的，直至到呢一层一层的天呢要倍数加上他的寿命的。在这28层天呢共分为3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根据佛经讲呢，他说呢能够修到10种善业呢就可以升到去欲界天，而有深厚的禅定功夫呢就会升去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所有天堂呢都俾啲善良同埋修福往生后嘅人去享用嘅，係冇分咩外教啊、佛教嘅分别。至于你问外教徒往生后去边个天呢，咁就要睇下佢生前修行嘅功德去到边度，所以呢答唔到你嘅。咁其实大部分嘅人呢都非常向往天堂喎。但是佛时时呢都教我哋，就算俾你啊收到去天界享乐啊，就算俾你有几长命都好啦，当你嘅天福享尽呢，你一样要堕下轮回，一样要受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之苦噶。所以呢佛时时都教我哋要老老实实修行，要用修行嘅方法，要超离3界6道之家，要令到自己了生脱死，直达佛境啊，唔使再受呢一个生死轮回忧悲苦恼啦。嗱，咁先至系真正得到真正嘅安乐。嗱，呢啲咧就系我哋佛教嘅目的。
0: 空中结缘，主持黄燕文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话，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

0: 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佢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嘅生命，形容佢系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拿到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今晚抵達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漸轉吹北風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漸轉吹北風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6: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同你 level up。
0: 何玉芬、
1: 黄淑仪、
0: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0: 嚟到10月4号嘅朝头早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啊，我的成长号，大家好，有浩辉喺度。
1: 早晨啊，大家，我系 Jacko 黄淑仪。
2: 早晨，我系何玉芬 Esther。
0: 我咧早排咧，即系同啲朋友嘅佢哋啲小朋友亲戚，即系倾开偈啦，咁啱见到啦，跟住咧有个小朋友妹妹咧走嚟同我讲话，哥哥好羡慕你咧，即系翻工啊，我都好想翻工。佢讲佢系读紧小学嘅，我想讲。跟住咧，我真系望住佢嘅时候，我真系一头问号。跟住我就系同佢讲，我话梗系做学生好啦，咁样。跟住佢又成头问号咁样望翻住我。咁我又冇同佢详尽解释啦。但系咧，我就好想同两位讲，即系站在而家即系翻咗学，唔系翻咗工咁耐啦，我好想讲一句，其实做学生真系好好多嘅。
1: 我而家都成头问号，点解一个小学生仍然对住你讲浩辉哥哥啊？
0: 点解你要深究呢个问题先？
1: 对唔住啊，我头先个重点放咗喺呢个位
0: 置。讲明啊，我系教紧我啲朋友嘅小朋友叫我做辉哥哥嘅，
1: 嗯，
0: 我唔会教佢哋叫我做叔叔嘅。
1: 系，即系阿浩辉叔叔嘅意见就系觉得，翻学就幸福好多。我咧就唔系嘅，我系觉得我系中意翻工多过翻学嘅。
0: 吓？
1: 是啊、我不知道校长是怎样
2: 的。我想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受和即现在已经那个即主要的时间分配，我不是作为一个学生，虽然有时候当我学习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学生啦，但不同了的时候我就会即忘记了做学生的时候有时一些的难处啊、挣扎啊、很大压力、负面情绪的时候咯。诚实，我是对自己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呢非常之不开心的。
0: 哦，
2: 是啦，就是不开心那种，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发生令我觉得是就是很不开心那种，而是我觉得翻学很苦闷。哎呀，我现在这个身份这样讲但我会反而我会有时提翻自己要记住这一种的就是心理状态。
0: 嗯，
2: 是啦，那都让我一定程度会明白到有啲同學啦，唔好話全部咧，啲同學佢真係揾唔到
0: 翻學嘅樂趣，
2: 即係翻學嗰個樂趣。但係可能佢成績係冇問題嘅，佢只不過係覺得學緊嘅嘢好悶，上堂嘈我稱之為車輪轉，即係你一日上九堂，40分鐘之後下一個人入嚟，跟住即係老師啊，係啊，跟住講40分鐘，跟住又下一個人入嚟，跟住放15分鐘，跟住即係每一日呢一種嘅循環，其實我好都幾記得我當時嘅我係坐喺自己個位度，我覺得再加上即係考試啊各種啊種種嘅壓力，我覺得係唔係我。想过的生活咯，只能
0: 我都明白校长你的说法的，但是呢我话点解我会同嗰位小朋友讲，梗系做学生好咧？因为站在我而家嘅呢个角度，我回望翻咧，当然啦，读书嘅时候有读书嘅辛苦啦，即系好似你要准备公开试嘅时候就哇，真系好似个天冧落嚟咁样。咁但系我而家呢一个时间点，我回望翻咧，其实嗰阵时即系做学生嘅时间咧，我只有一样嘢做啫，就系读书啦。但我冇其他特别嘅嘢需要去考虑，但系作为一个大人嘅时候，哇，工作啦、家庭啦，甚至乎可能感情啦、你嘅兴趣啦、事业啦，哇，好突然间好多嘢谂。跟住学生时期咧，我就系中意专注喺读书又得，一路玩一路读书又得。到大个咗之后咧，你就冇咗呢一种嘅自由嘅。同埋我想讲，我上网去 search 嘅时候咧。即係其中一樣嘢令到我覺得好想做學生，就係咧好多所謂嘅學生優惠。
1: 哦，
0: 做大人係冇嘅。你知唔知我自從冇咗學生呢個身份之後咧，有一種聲音咧，我相信可能聽緊嘅學生咧，你都即將會面對就係你嗰張

0: 嘅嘟嘟卡嘟嘅时候，嗰种声音系会唔同咗。嗰阵时你就知道，你唔再系一个学生，你系一个大人，而你要俾嘅钱系多一倍嘅。
1: 嗯，唔紧要啊，好快你等多几十年。去到六字头嘅时候，登录嘅时候，你又会好开心嘅。即系我而家都好羡慕我爸爸妈妈，佢我明白嗰种优惠啊。呢、这个真系，咦？呢、这个系讲中
0: 说服到你系咪？
1: 学生系有呢个优惠，但系因为我学生时期，甚至乎到而家啦，我都唔系好使钱嘅，所以就唔系好优惠到我。同埋我系正正系头先校长真诚否白嘅时候嘅嗰种状况嘅同学仔啊，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啊，有个校长系共情到我呢一种同学仔。我读书成绩唔错嘅，的确系，但我的而且确觉得翻学咧有啲闷，同埋我系好唔中意做功课。而功课真系好多，嗰、那个多嘅程度，仲要系我中四、中五系因为拣咗读 visual art 啊，大件事啦。因为咧，佢系我唔知而家系咪啦，嗰阵时我考会考噶嘛，佢系计咗唔知几多 percent 系要做 project 啊，即系真系要整个成品出嚟，又要搓泥啊，又要整啲立体嘅嘢啊，又要做油画啊咁样。哇！嗰阵时咧，我系次次都整嗰啲艺术品咧，整到凌晨，甚至乎可能系真系讲紧我系要六点钟起身，我系三点钟先瞓凌晨。咁所以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长，加上我是一个神型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功课压力系好大嘅，我觉得。但系反而咧，我系冇头先阿浩辉讲咧话公开试觉得个天冧落嚟嗰种，我冇嘅，我系中意考试嘅，因为我觉得考试咧系我可以。有自由啊，反而系即系我读几多系我决定噶嘛，但做功课冇噶嘛，你一定要交到份嘢出嚟啊嘛，所以功课压力系到而家我觉得系哇，我谂翻起都觉得好恐怖嘅一样嘢嚟嘅。
0: 咁我都同你相反，我系唔中意考试，但我偏向中意做 project 嘅，尤其是读大学嘅时候咧，我系因为我可能就系从嗰时开始就培养喺讲嘢嘅呢一个能力啦。嗰阵时咧 present 咧，我系好有自信啦，亦都系都算系 present 得好好嘅一个学生嚟嘅。咁所以嗰度就揾到成就感啦。咁但系去到考试嘅时候啊，咁就大件事啦。一嚟考试要好多嘢要背啦，好多嘢要写啦，好多嘢要记啦。我考试系完全唔掂，所以我系揾唔到考试嘅乐趣，但我揾到做功课或者做 project 嗰种嘅乐趣嘅。
2: 我听两位讲咧，我有少少嘢可以总结，就系话当我哋去学一啲知识内容嘅时候，原来有冇我哋自己参与度同埋自由度，其实系即系几关键嘅。即系有啲人系唔紧要，你叫我做咩就做咩，但系其实好多，尤其是而家最新呢个时代嘅年轻人都系，即系佢究竟佢有几多选择咧？我哋在座三个读中学嘅时候应该都系文理双科，即套餐年代咁，所以其实系冇咩嘢拣。但系而家我又想为现在的中小学咧系去少少平反，其实佢哋多咗好多选择俾我哋个同学啦。咁同埋嗰个课程嗰度嗰个多元化，同埋即系拉阔佢哋嗰个见识生活同埋应用知识嗰个层面，其实系阔咗好。我而家睇到往往同学系佢翻学点解会开心咁即系上课，只不过系其中一部分，即系读书考试其中一部分。佢有冇机会佢去自己进行一啲探究啦？佢嗰个体验啦，透过体验系去学嘢啦，走入去社区啦。甚至近年成日都会讲嘅 surface learning 啦，应用佢学嘅嘢喺一个帮人哋去解决问题。仲有最紧要一样嘢，我成日都讲，你毕咗业20年、30年之后，你可能唔记得晒你自己读过啲咩嘢。其实又唔系嘅，即系融会咗啫。
0: 七成啦，七成
2: 系啦。但系你会好记得嘅系你喺课外活动嗰个嘅经历咯。同啲朋友一齐系即系开心经历紧一啲唔同成长重要时刻片段嘅嗰啲时刻。而呢啲系。即系我唔知咧，即系头先一开始讲话，鬼小朋友好，即系
0: 好唔中意，
2: 我唔中
0: 做学生，
2: 做学生。但系即系有时静静地坐喺度嘅时候，佢又会谂下， 即係佢因為佢未超越嗰個階段啊嘛，咁、但係佢往後往翻轉頭，佢總有一啲即係令佢覺得難能可貴嘅嘢。我諗翻轉頭咧，頭先兩位一路講咧，我幾時開始中意做學生咧？幾時中意開始讀書咧？係我讀第一個碩士嘅時候。
0: 咁啊，好耐。
2: 係啊。
0: 点解嗰阵时会突然间中意做学生呢？
2: 因为我读完大学学位，我家人其实都叫我继续即系读硕士课程。咁我话唔会啦，我读够啦，我已经觉得够啦，我系啦。咁啊做咗嘢一段时间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喺夜晚进修啦，读教育文凭啦。咁我就揾到自己一个范畴咧，就教育心理学院，我系好感兴趣。我自己本身系。教理科噶嘛，我唔喺大学系有读过心理学，但系唔系教育心理学咁专范畴。原来呢一个范畴开阔咗我自己嘅眼界，我都好似形象有一个叮咁样，有一个灯胆叮一声，唔得，我要去继续行呢条路。咁跟住我就自己继续去报 master， 就一路即系业余进修咁样。我系人生最勤力做学生嘅时候，就系嗰。十年到，
0: 所以就系中咗自己嘅兴趣。
2: 系啦，
3: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0: 家早晨，我是叫陈伟航，你们认不认识我呢？我是那个明星，是 Shakespeare for All 到表演，表演 Sir Martis 这个角色来的。如果有看过就应该知道我是哪个了。平时我觉得校长很友善的，我试过跟校长一起吃了麦乐鸡和粟米，可以跟他吃饭真的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凑够85个 Super Kid， 可以跟校长吃饭，或者跟一位你喜欢的老师和一位你喜欢的同学吃饭。你可以选校长或者老师，老师就便宜一点，校长就贵一点的。乖的时候可能吸一个 Super Kid， 交齐功课你就可能会有三个 Super Kid， 吸完就可以用来换礼物了。
1: 我叫尤奥儿，咁我好鍾意同校长倾偈，係因为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佢未问完嘅。咁其实我好鍾意校长喺学校佢会做直播，通常直播我哋小息同埋上堂嗰时做緊啲咩，我觉得佢咁样嘅諗法非常之好，咁样爸爸妈妈就唔会咁担心囉。
2: 我叫做李杏柔，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校长一起，因为校长很喜欢跟我们拍照，拍照的时候还给了粒提子他吃，校长很开心。我又叫校长请我吃饭，但是外面下雨，所以他订回做外卖给我们吃，我觉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叫殷柏希，
4: 我最想知道校长细个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学生，还有他有没有试过偷懒。
5: 因为我妈妈经常就说我成日趁考试期间温书的时候就经常用去厕所的藉口来逃避温书，然后他今次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去问下校长。
6: 大家好，我是邓浩文，我平时都很喜欢跟校长在小息玩的，他是其实很喜欢跟我们有很多互动，有时他又会搞一些力奇活动，那就等我们的同学可以相处得开心一点。而且呢他就今年都有三只猫，其实那几只猫都对我们学校很特别的。
3: 因为校长就叫吴晓力，所以校长就将三只猫就改成少少彤彤同埋蓝蓝，令到加埋佢自己个名入去，就可以系岭南同小四个字，就是我哋学校个简称咯。
7: 校长早晨，
8: 各位同学早晨啊！
1: 校长，想回你小个读书那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呢？
8: 读书的时候我是一个懒懒地的学生，我不喜欢背书的，我是不是
3: 我也是这样的，
8: 我不喜欢做功课的，然后阿妈叫我练琴那些我都不喜欢练琴的，成日一到要考试温书的时候，我就会温温下书就听下歌啦，听下歌跟着去下洗手间啦，然后又瞓著啦，會瞓下覺，瞓醒覺，跟住然之後再温過咯。
3: 係啊，好似我哋啊，
9: 好似我啊，
10: 超級超力，
8: 應該好多小朋友都係咁樣噶。
3: 好似我哋啊，
10: 差唔多全嶺南都係咁樣噶。
8: 係咩？
3: 可能淨係得個半個鐘温書，其他都係做嗰啲
1: 我打機啊、畫下畫咁樣。
3: 係，然後就成機温書嘅時候就
10: 唔係打機，所以都會有排名先得。
8: 但係你哋而家問緊咧，係細個嗰陣時係咪啊？到到大個的時候，你想不想知道？
3: 好啊好啊，我想知道。
8: 咁我去到大學的時候咧，我就開始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我讀的嗰啲科目啦。因為咧，小學、中學的時候咧，嗰啲科目唔係太多可以俾我哋自己揀嘅。咁去到大學的時候咧，啲科目通常都係自己想讀乜嘢，即係可以揀咩嘢啦。咁所以咧，我就會好專心、好開心咁樣去上所有嘅老師嘅課堂。咁中學的時候咧，我都幾中意上堂嘅，因為中學的時候咧，我啲老師好好嘅，我喺女校嗰度上堂嘅，咁啲老師好好，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就覺得，我好想第日都做老師咁咯。
3: 但係你最後都做咗校長。
8: 係，我係要做咗老師先，跟住先可以做校長。係
3: 個升職。
8: 係啊。
10: 咁我想問下，你中學嘅時候最中意嘅科目係乜嘢科目？
8: 我中學嘅時候最中意嘅科目咧係中文同埋中國文學。
3: 哦，唔怪之你教中文啦。
8: 係啊。我喜歡所有的語言科。
3: 那西班牙文你認識不認
8: 識？西班牙文只認識一句 Hola, get up?
3: 哦 Hola
8: 但係小學嘅時候咧就冇中國文學嘅，所以我最中意係中文科，同埋我哋細個嗰陣時咧有一科叫自然科嘅。
1: 嚇？點解你會
8: 呢個自然科咧？其實咧係自然科，其實係常識。
1: 咁、
8: 因為咧，
10: 科真係好自然。
8: 係啊，自然科係好自然嘅，你全部都係學啲同大自然啊，或者係日常生活好多嘢相關嘅嘢咯。
4: 校長，我哋認真上堂嘅時候，你喺度忙緊啲咩㗎？
8: 你哋平日咧上緊堂嘅時候咧，咁你諗諗啦，就好似阿媽咁樣。我其實咧就係大家嘅阿媽，我係老師嘅媽媽啦，我係同學們嘅媽媽啦。第一，你平時咧係咪有好多課外活動啊？
9: 係。
8: 爸爸媽媽幫你安排嘅嘛？
9: 係。
8: 咁我哋學校啲活動啊，或者係要聯絡唔同嘅一啲機構咧，就會係校長去安排啦，校長去聯絡啦，或者係去開會嘅。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平時咧，如果要參加啲活動啊，咁想事先知道多少少嘅資訊，又或者係出去開會啊，甚至去視察場地咧，咁我有時都會同其他啲老師一齊去睇睇。第三係咪成日你哋喺課室上緊堂嘅時候，我都會喺門口經過啊？
9: 係。
8: 咁就係咧，我都會去睇睇每一層每一個課室你哋上堂嘅情況係點啦。咁亦都係會啪啪嚓嚓影下相、影下 video 嘅，係咪啊？
10: 問下你會唔會好似做家務咁樣晾下衫啊、洗下衫啊、洗下碟啊、食下嘢嗰啲啊？
8: 唔需要晾衫啊、掛衫嘅，我冇乜咁多衫擺喺呢度嘅。但係咧會食下水果啊，然之後又會同家長茶聚啊。好似呢排咧，咪朝朝早我都會同家長茶聚嘅。咁啊，你哋啲爸爸媽媽嚟咗啦，然之後就會同我一齊飲下茶、傾下偈啊，講下你哋講下學校嘅政策啊、方向啊、唔同嘅活動啊咁咯。
3: 咁校長，如果你變成一隻八爪魚，你有八隻手，你會選擇同時做邊八樣嘢咧？
8: 第一樣嘢咧就係肯定要係同你哋打招呼啦 ，hello 咁，咁有一隻手用咗啦。第二隻手咧就係要揸我平日咧經常都會揸嘅機，同你哋一齊去影下相啊，拍下你哋啊，等爸爸媽媽可以知道你喺學校嘅 update 啦。
10: 揸機唔係應該用兩隻手揸機？
8: 我可以揸機用一隻手噶嘛？你記唔記得成日咧我揸機一隻手，另一隻手同你哋打招呼啊？
3: 係啊係啊，
8: 係啦，我已經好純熟噶啦。咁第三隻手咧，我諗我應該係會幫下老師去改下簿啦。第四隻手咧，我會做下我自己嘅工作啦。咁第五同埋第六隻手咧，我就需要兩隻手一齊做啦，因為咧係需要做下科學實驗啊嗰啲相關嘅嘢嘅。咁至於第七同埋第八隻手咧，咁我要攞嚟咧就係你哋平時好嘅表現咧，我就要兩隻手一齊拍手掌嘅。
10: 我以為你最尾個七同埋八隻手係攞嚟打機嘅添。
8: 我唔打機嘅，
1: 我哋係攞嚟切水果嘅添。
8: 唔切水果，你哋喺學校咧，你哋會重要過水果嘅。
4: 校長，你覺得我哋學校最可愛、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啊？
8: 我覺得我哋學校最可愛、最特別嘅地方咧，係學校好細，但係我哋同學、同老師加埋家長之間啦，仲有我哋嘅職員啦，我哋嘅關係係非常密切嘅。咁呢樣咧，令到我哋學校咧感覺咧係好温馨同埋好充滿愛嘅。
3: 咁校長，我想最後問你，你可唔可以講一句鼓勵説話俾全校嘅同學仔啊？
8: 鼓勵嘅説話咧，期望你哋可以勇於去表達、去創新同埋做更加好嘅自己。
1: 好。
3: 唔該曬校長，
8: 多謝曬你哋，好叻。

0: 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1: 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2: 又嚟到成长学堂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浩辉喺度啦，亦都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喺度，阿 Ke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亦都有我哋特别嘅嘉宾啊，有 United Sustainable Fund 基金经理关智恒 Siri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2: 我哋上一集咧就去到 ESG 嘅 G 啦，同大家讲咗好多 G 嘅一啲嘅背景啦，吓点样香港嘅实行啦，甚至乎对学生对我哋生活嘅重要性。今日咧又有一个新嘅概念咧带俾大家嘅，对于我嚟讲系好新嘅概念，就系、是、关于绿色金融啊。第一个听到呢样嘢嘅时候，首先就系觉得喂好 commercial， 好商业。第二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做过环保节目啦，绿色喺我嘅概念入边咧，其实等同于环保啊。咁系点解无啦啦讲讲下管理又同大家讲环保金融咧？
4: 嗱，呢个我谂好多坊間好多朋友都會有個誤解嘅，就將綠色啦，將我哋 ESG 啦，同環保係扯上一個關係。
2: 係開頭接觸嘅時候都覺得，可持續發展即係環保啦，綠色生活、綠色金融，即係又係環保啦，咁全部都係環保啦。
4: 嗱，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啦，嗱，即係等大家即係思考一下先啦，嗱。假設一個同等容量嘅牛奶，我有兩個容器。一個就是玻璃樽啦，入玻璃樽；一個就是我用紙包。大家會覺得，如果我從低碳、我從綠色的角度去出發，我應該揀玻璃樽啦，定係紙包？如果環保的角度出發，我應該用玻璃樽定紙包呢？
2: 你咁樣講一講，又好似有啲唔同。即係如從環保的角度，就應該用紙盒，因為可以回收。但如果從可能另外一方面喺但係。用玻璃樽我又可以收翻嚟清洗，又可以再用，咁系咪又算系绿色定系算系环保？我已经好乱啦。
4: 阿 Ken 咧，你觉得
3: 呢个真系好难答嘅，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嘅。咁的而且确，你话用纸包装系一贯人所有人嘅谂法，但系你纸张都要种树嘅，系咪啊？你生产个纸张嘅时候，你系要耗用咗好大量嘅能源嘅。咁相對就要去稱下，究竟我用玻璃樽嗱，當然啦，玻璃樽都係需要用電啦，係啊，都要需要用即係一啲嘅物料去做啦。但係佢重用性係會比較耐嘅，而中間嘅消耗嘅能源同埋時間上面嘅成本咧，我諗如果喺環保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就未必會係計算得咁多。但如果真正從綠色嘅可持續發展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需要將呢個嘅成本啦，或者係牽涉所帶引出嚟嘅碳排放量咧，我都要加埋落去咧，咁先至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去睇。
2: 所以 Siri 想帶出嘅係咪就係其實所謂綠色同環保其實係兩個嘅思維模式，
4: 完全係兩種唔同嘅考慮。就以頭先個例子為例啦，咁其實如果從環保個角度咧，你應該揀玻璃樽嘅。頭先阿 Ken 講咗啦，因為我可以回收啦，我可以清洗，跟住然後我就可以重用。咁我就減少用咗即係一啲其他嘅資源去做。但係大家冇考慮到生產玻璃樽，我會用好多資源嘅，因為係好高温去燒玻璃啦。洗我又要用緊水啦。
3: 係啊，
4: 仲有一樣嘢，如果同一個容量嘅話咧。玻璃樽是重过纸包的。
3: 是啊是啊。
4: 所以我运输呢我用的碳呢又会即是碳排放又会多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在环保的角度你就会嗌人哋啊用玻璃樽啦咁去装牛奶。但如果我们低碳的角度就是你不如用纸包仲 如果你係驚環保嘅，你係驚種樹啊嗰樣嘢，我咪用再造紙咯。
3: 係啊，所以近期咧都的而且確真。

0: 係有大學做過呢方面嘅一個研究，就係、是、究竟我係用紙袋好啲啊，定還是用膠袋好啲？咁個研究得出嚟嘅答案又好神奇嘅，就係、是原來計算過咧，你用呢一個 HDPE 啦，即係高密度嘅塑料袋咧，嚇、啊、佢原來可以俾你重用四次以上嘅，咁係比紙袋會更環保。
1: 嗯、
0: 而用一個嗰啲叫不織布袋啦，我哋即係簡稱叫環保袋啦嚇，佢、啊、環保袋咧就仲可以比 HDPE 嘅袋咧用多四次以上嘅，咁、
1: 嗯、
0: 所以到最後咧，哦原來咧。紙袋唔係我哋想象當中最環保嘅嗰個選擇，
2: 因為紙袋用一次就可能
0: 就要掟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 Cyril 帶出一個好嘅問題，綠色同環保係咪應該有兩套唔同嘅思維去諗先至啱呢？
2: 但係好認真地說就係、是，哦，我知道即係頭先兩位講解完啦，即係知道有分別啦，但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呢條數我唔識計嘅喎。
1: 冇錯，所以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頭先即係阿浩輝你提到就係我哋講綠色金融啦。咁我哋其實綠色金融我哋最重要嘅一部分就係我哋要先講咗咩係綠色先。
2: 嗯，
1: 綠色就我哋頭先就先講咗一樣嘢就係佢唔等於環保，唔好將你將環保嘅概念啊，我哋咁樣咧就環保就擺落去，
2: 就等
1: 我哋而家就綠色啦、
0: 嗯，
1: 就唔係呢樣嘢。我哋綠色嘅金融我哋或者。有一個定義嘅，我哋有好多定義。咁例如最簡單嘅，例如我哋金融，我哋真係國際上嘅，我哋有綠色金融嘅原則嘅。
2: 嗯，
1: 啊，佢會有曬話俾你聽，你要點樣計算碳排放啦，係幾多啦，係用好數字去計算嘅。
0: 嗯，
1: 有冇影響到個社會啦？影響到個生態啦？係全部人係好。例如我哋話有啲嘅我哋叫 carbon credit 啦，嚇中文叫做碳信用啦，係講緊起碼。要訪問到一千個人，
2: 嗯，
1: 例如你做一個項目，你要訪問到一千個人，而一千個人你覺得就係對佢冇咩影響嘅，
2: 嗯，
1: 咁樣咧先至可以嗰、那個項目先可以成立嘅。
2: OK，
1: 你諗下一千人，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咧，最辛苦就咩？就係訪問呢一千人，係你點揾呢一千人出嚟咧？咁樣咁好啦。然後另外我哋一個概念，即係希望大家會明白多少少就係、是。我哋最簡單嘅，我哋要符合 ESG， 我哋一定要去睇到我哋聯合國所定義嘅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而裏面其實有好多 targets 噶，
2: 嗯，
1: 啊，而呢一啲嘅targets 裏面咧，係其實全部係好精準，有曬數字，點樣先至符合到嗰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嘅，
2: 嗯，
1: 而大家係一定要睇住。下面每一個 targets 係點樣去做，就唔係話隨便啊！我話唉咁樣可以多啲雀仔啊，我可以點樣保育啊？隔咗幾多米啊，就代表係已經符合到 ESG 就唔係。我哋要睇哦，我哋呢、這個符合邊個 SDG 下面個 targets 有冇呢一範？
2: 嗯，
1: 我哋要好清楚知道呢一件事咯。
2: OK， 明白啦。而家大家咧就對綠色同埋環保咧知道其實係要分開理解嘅。好啦。咁當綠色論上金融啦，又係一回咩嘅事呢？佢係關於啲咩嘅呢？到底
1: 嗱，我簡單啲嚟講啦，其實牽涉金融即係牽涉錢啦。
2: 嗯，
1: 咁最簡單一個部分啦，即係話，例如我哋香港政府而家都會推一啲我哋叫綠債啦。
2: 嗯，
1: 嚇嘅綠色債券就係話，你投資者係可以去投資落呢啲綠色債券，然後香港政府會擺翻落一啲嘅綠色項目嗰度。
2: 嗯，
1: 嚇呢啲已經係牽涉到投資啦。又例如我哋會牽涉到我哋會接觸啲乜嘢咧，就係銀行嘅借貸啦。
2: 嗯，
1: 嗱，例如我頭先咁講，就係啊，點解你會見商場已經會有呢啲嘅綠色標準？因為佢話俾你聽，如果你達到某個標準咧，佢嘅利率係平啲
0: 嘅。
1: 嗯，嗱，呢啲就係綠色金融啦，就係、是、我用一啲綠色嘅貸款、綠色嘅債券可以借到錢，我哋亦都可以接受到某啲嘅投資，呢啲就係綠色金融啦。
3: 夜深想起我心爱的梦，在心当天依偎我睡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提起意大利，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浪漫。听人讲意大利文都好似自带浪漫感。讲到佢嘅发音，首先意大利语嘅响音好简单，而且几乎每个响音都会同副音一齐出现，好少单独处理嘅情况。而且大多数嘅单词都系以响音结尾，所以听起上嚟咧会比较响亮噶。另外，除咗哑音嘅 h， 意大利语之中冇唔发音嘅音韵。虽然有少数嘅复合副音，但系比较简单，所以大家就算唔知道一个字嘅意思，基本上照住拼音嘅读法，大致上都可以将呢一个字读翻出嚟噶。最后，意大利文嘅发音之中都有一个非常难读嘅弹舌音。意大利文见到个 R 字就需要采用弹舌音，大家练习嘅时候先要输出气流，利用舌根后方嘅震动去发出呢一个音。对于初学者嚟讲，相信有一定嘅难度啊。不过只要经过长时间嘅练习，就可以顺利掌握弹舌音嘅发音技巧噶啦。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2台。

0: 講由意識到綠色金融或者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到底又是怎樣的重要性呢？這樣呢，
1: 如果講香港綠色金融發展呢，其實就是大概十年前左右、就有提到這件事、因為當時候是怎樣呢？現在我們大家都會留意，就是我們、政府都在提緊就是十五規劃啦，其實中國十三五規劃已經有提到香港要發展這個綠色金融、因為當時候就是講我們要配合廣州就去發展這個、碳匯交易所、但當時香港未是好感覺得到，咁我其實要做啲乜嘢呢？大概、可以俾數字大家，就係、大概五年前到十四五規劃再提嘅時候咧，好多開始係真係會投入啦，包括金管局啦、聯交所啦。我頭先講聯交所有啲規定啦，其實聯交所規定咧係二四年開始出一啲我哋叫做諮詢報告，今年二零二六年就開始實行。就啱啱就二三二四年就講得好好積極去討論呢件事，包括聯交所亦都成立咗一個碳匯市場啦，我哋叫 Core Climate 嚇、就係二四年嗰時候咧就成立咗 Core Climate， 就係我哋香港喺聯合交易所下邊係有一個我哋叫 Carbon Credit 嘅交易所。
0: 我可唔可以了解多啲碳交易所又係咩一回事咧？
1: 嗱，其實我簡單地去講啦，其實乜嘢叫做碳匯啦，或者我哋叫做碳信用啦 ，carbon credit 呢樣嘢咧，就話我哋分兩個概念嘅，一個概念就係好似我哋買配額咁樣，我一個機構，我究竟可以有幾多嘅碳排放，咁就有一個配額嘅，呢個配額係一個資產嚟㗎，即係所以頭先講話綠色金融，我哋綠色金融就係買賣呢啲樣嘢，同埋我哋可以問到銀行去做抵押做借錢。
0: 哦，即係嗱，舉個例子，我浩輝而家成立一間公司，成立咗之後咧，我就會有一個所謂嘅碳配額俾我，話俾我知我經營呢間公司嘅時候，我當一年啦，一年我有幾多嘅碳排放，我可以生產嘅。如果過咗，我就係咪要俾錢定係點樣？
1: 冇錯啦，咁如果你過咗咧，就會係抽税嘅。咁、但係通常我哋呢個咧會對配額係對特定嘅某啲。一啲我哋叫高排放嘅行業，例如、可能係發電啦、化學啦、鋼鐵製造啦、或者汽車製造啦，呢啲係高我哋叫碳排放比較高嘅行業咧，會係啱用嘅。另一種咧，我哋俗稱叫自愿 market，voluntary market， 咁裏邊就係講嘅，原來我做咗啲嘢，令到佢減少個碳排放，或者我直頭去吸碳。最簡單嘅就係我去種樹。我去植树，我去种树，大幅度去种树，因为树就好简单咧。我哋细个学科学噶嘛，
0: 光合作用，
1: 光合作用就系咩啊？我哋有阳光、空气同埋水，咁嗰个植物就会生长，就系、靠呢一样嘢就吸翻我哋嘅二氧化碳，或者我哋二氧化碳，我哋其实系个代称嚟嘅，整体我哋嘅温室气体，吸收一啲嘅温室气体。咁然後我哋做到呢嘢，咁我哋市場就會有話俾你聽，你種咗幾多棵樹啦？咁你種咗咩樹種？種咗幾耐？咁我哋就會俾翻一個我哋幾多噸嘅 carbon credits 俾你。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呢個係全球嘅一個機制。而喺 core carbon 就係將呢一個 carbon credits 就可以做買賣。我哋可以一個合法嘅資產去做買賣。
0: 即係例如我有多，我用唔曬嘅。Cyril， 你有需要我就开个价啦，我卖俾你。
1: 冇错啦。
0: 咁你间公司就可以有多啲嘅碳排放啦。
1: 冇错啦，就係、咁样啦。咁完全个最基本嘅概念就係咁样。咁呢啲亦都会係香港而家已经係发展当中啦。咁亦都同我哋鄰近嘅國家亦都一路競爭緊啦，即係例如新加坡亦都有啦。
0: 競爭緊啲咩？即係鬥生產二氧化碳鬥得少。
1: 唔係，係啦，我哋鬥減排啦，我哋鬥交易量啦，同埋最緊要而家我哋喺市場見到就係我哋一路競爭係揾賣家。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咧，最缺嘅咧係揾唔到貨。唔係你揾到貨就
0: 即係我想生產多啲，所以我想買多啲 credit。
1: 係啦，你想買，但係冇貨俾你。
2: 咁 credit
1: 係啦，而家唔夠 credit， 而家全世界嘅資金啊，都係喺度揾緊貨源。
0: 原來發生緊啲咁嘅事。
1: 係，
0: 我突然間醒起一個就係咧。應該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啫，貼近生活啲嘅例子都會去旅行啦，係咪？咁你買機票嘅時候咧，某啲航空公司咧，即係俾錢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咧 你會唔會俾多唔知幾多錢，就係買呢啲嘅碳？

0: 嘅 credit， 跟住就可以抵消翻你呢一個嘅旅程入面嘅碳排放啊，咁樣係咪就係一個例子？即係頭先所講嘅碳配額啊之類嘅概念咧？
1: 係冇錯，因為而家喺航空應該兩三年前啦，其實航空業咧就要交呢、這、一個要攞呢個配額，唔夠佢要買嘅，係航空業專用嘅，就是、你飛幾耐，咁佢會計翻呢個碳排放係幾多，你要有個配額，你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嘅。其實唔單止航空嘅，而家其實貨輪啊，全部都有呢啲嘅配額係全球喺度計算當中嘅、
0: 即係運輸業都係一個好大嘅需求。
2: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呢個係所以我哋話市場上面最大嘅買家係而家一啲貨輪公司嚟嘅，
2: 嚇、
1: 即係世界航運好大嘅做貨運嘅一啲嘅運輸公司嚟嘅。咁、只不過就有啲航空公司就係想將呢個成本轉嫁到落去乘客嘅身上，所以就話你會唔會支持一下，咁你自己喺個機票度另外就加一啲嘅費用，就去買返嗰個嘅 carbon credits 或者嘅碳信用，就係咁解囉。
0: 咁既然講到呢個例子呢，好啦，我哋又返返去學生嘅角度啦。雖然搭飛機俾呢幾十蚊都係一個即係關學生事可以接觸到嘅例子啦，但有冇更加多嘅例子，當講到綠色金融嘅時候，關學生咩事呢？會唔會係關佢哋未來發展事呢？
1: 我簡單地講啦，唔知道大家學生而家有冇去將啲飲完嘅膠樽拎去有啲嘅機嗰度做回收啊？
0: 有啊，有啊。
1: 你發唔發覺會有錢俾翻你嘅？
0: 哦，係，雖然唔多，但係有嘅。
1: 係有啊，呢、這個咪就係綠色金融咯、
0: 哦。
1: 點解你做一個回收俾個膠樽係錢係好少？但係都點樣會有錢俾翻你？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金融嘅操作嚟嘅。背後因為收咗膠樽會賣俾一個國際嘅大企業。咁呢個國際大企業係用錢去買呢件事嘅。咁佢咪可以喺個嗰個機嗰度咪俾翻好似一個樽一毫子俾翻個捐贈嗰個人咯。咁好啦，又例如大家有冇去嗰啲綠在區啊？
0: 有分草噶嘛？
1: 系啊，草分咪可以换礼物啦、啊。
0: 系
1: 呢、這个亦都系绿色金融，就牵涉到大家点解你哋去做回收，揾到又纸又樽又好多嘢嘅时候，点解去换到一件货品咧、啊？我唔知咩即食面咁嗰啲嘢，点解你会换到一啲嘅物品翻嚟咧？呢、這个就系绿色金融咯、啊。其实呢个系好活生生例子，后边其实话俾你听。呢啲回收各樣嘅嘢，其實喺個商界度已經係可以變現。咁有現，我哋咪可以買一啲嘅物資俾翻嗰個捐贈者咯。
0: 所以就唔好當聽到綠色金融呢件事就覺得，我就未出嚟做嘢，又未揾到錢，就唔係好關我事啦。原來真係都係一啲生活上面嘅嘢，已經可以應用到嘅一啲嘅概念嚟嘅。咁甚至乎，其實我哋即係咪後啦，都講好多啊，ESG 入面嘅發展其實包含好多唔同嘅技術啊，一啲嘅概念嘅發展啊，物料又好啊，其實好多嘢大家都可以即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你讀書讀上去，你選科，甚至乎你將來嘅職業選擇其實都是關事的。咁所以 ESG 呢個概念啦，雖然我哋即係今個系列短短十幾集啦，即係同大家釐清翻少少嘅概念，亦都帶俾大家嘅一啲資訊啦。但其實可能我哋觸及到嘅都只不過一個表面嘅一個程度啫，都未去到太深入。大家係有更大嘅空間可以了解多啲嘅咁樣。咁啊，今集啦都多謝阿 Ken 啦，同埋 Cyril 喺度啦，同我哋 share 咗 ESG 入面一啲特別係 G 嘅一啲嘅概念啦。今日講綠色金融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拎轉呢一個概念咧，有興趣嘅去發展多啲，了解多啲。今日唔該曬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发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

0: 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会预计咧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号线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8: 起码要捉摸赢制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啊！

0: 嚟到今日成长有问题啊，佢呢个咧好似系幸福的烦恼，可唔可以咁讲咧？校长，佢就话学校有太多活动，唔知点样拣。嗱，我嘅年代咧，读书嘅年代咧，我觉得都一定冇佢冇而家呢个年代咁丰富或者咁多活动拣噶啦，系咪啊，校长？你见证住嗰个变化噶嘛？
1: 我好同意嘅，系啦，即系因为如果你话以体育校队嚟讲啦，我自己学校以前可能主力嘅就系排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0: 系
1: 大概系咁样啦。但系而家我哋加埋一啲即系新兴嘅运动啦，又或者系即系我哋喺唔同嘅时间表里边加入一啲嘅我哋叫 new sports 嘅 team 咧。加埋都超過十隊，淨係體育啫喎。係啦，譬如有健球啦、考古球啦，
0: 我聽都未聽過啲。
1: 仲有
2: 聽，
0: 我以為自己已經識下啲新興運動，點解可以未聽過
1: 嘅？係啊，健球係一個好大嘅波，即係你兩隻手打開係啦，要三個人一齊先拎到嘅波咁樣，但係佢都係一個對制嘅，即係競技嘅比賽咯。咁仲有 pickleball 啦，最近好時興，咁呢個都係慢慢即係見證到隨住我哋個即係社會嘅資源越嚟越豐富啦，對體育啊、音樂啊，或者我哋都睇到唔同嘅課外活動對青少年人成長咧，其實係即係好有價值，好重要。要啊！呢啲咧系坐喺课室度咧，完全不能代替嘅。咁所以就真系多咗好多嘢俾佢拣。咁但系咧，拣呢个字先重要。系啦，好多时就话我要你全部都做晒，或者你一定要参加啲咩？咁嗰啲就唔系拣啊嘛。咁有得拣咧，就又多选择嘅话，就好似而家我有20款唔同嘅饼干俾你去拣，咁你又点拣呢？
0: 系，所以佢嘅问题就系唔知点样拣。不如我又问下 Jacko， 或者我阵间我又自己讲下。我哋读书嘅时候，你读书嘅时候，你多唔多嘢拣咧？你又拣啲乜嘢？你又点样去拣？
2: 我本人本身就有选择困难嘅，即系系啦，即系一间晏昼食咩，我都而家心思思紧嘅。咁但系咧，去到话细个拣呢个课外活动嘅时候。我的问题是在于我样样都不想选但是呢那时是、即中一入到去那间中学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一定要选一个一是跟音乐有关的课外活动，一是跟体育有关，一是就入校队。大家一看我这样的样子，不是我看下去的样子都比较像 sporty 的，但我不是的，其实是的，由小到大都是做运动比较差的，所以就没有考虑过校队了。当然即系一定要拣音乐嗰范啦，咁但系我都系五音不全嘅朋友仔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嗰阵时系屋企人陪我一齐拣，不如你拣样乐器啦，咁佢哋好得意嘅，佢就话。其实我本身谂住拣小提琴啊、中提琴嗰啲嘅，佢就话唔好啦，唔会，你点睇都唔似拉得好，咁你咪屋企咪会制造噪音咯，即系佢觉得咦声嗰啲咧，佢哋好惊，咁就话唔好拣小提琴啦你，咁跟住我好啦，咁我话不如拣管乐啦，跟住嗰阵时咧管乐啊得意，佢话咧要睇你个嘴型先至俾你，即系你唔能够话啊我要学单簧管咁就。学单簧管，佢系要你直头去嗰度俾佢睇你个嘴型，然后佢拣俾你究竟系拣乜嘢嘅管乐俾你。咁跟住我屋企人又担心，佢哇整我俾个唔知法国号咁大个嘅你，咁咪好大件事咯。咁又冇拣到，咁总言之辗转底下咧，我最后屘系拣咗柳叶琴嘅，因为比较细啲。咁但系又得意，我拣完之后咧，佢开唔到班，佢就呃咗我去。学呢个中院，所以最后屘我系学中院，学咗三年嘅。
0: 咁婉转嘅，
2: 系好婉转
0: 嘅。系我嗰时咧就入中学嘅时候咧，就硬性一定要同学方文同学仔拣一个制服团队。咁我就系拣咗一个叫做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叫做公益少年团啊。咁点解会拣呢个咧？当然系因为我系好想服务呢个社会啦。我都系讲下啫，绝对唔系咁嘅。
2: 学制服靓，
0: 冇制服噶嗰阵时。
2: 系咩？又话制服团队？
0: 虽然佢叫制服团队，但系佢冇一啲，即系佢唔好似童军啊嗰啲咧。
1: 简单好多。
0: 系啦，就系贪佢冇乜嘢做，
2: 连制服都冇。
0: 冇错啦，
1: 因为好多其他嘅我哋叫 UG 制服团队啦，uniform groups 啦，除咗话有制服啦，其实系一个定期嘅训练，好紧要。
0: 系。

0: 我见有啲同学星期六日要翻嚟暴操噶嘛，
1: 考章咧仲有
0: 系啦，公益少年团唔使
1: 系啦，
2: 咁做咩噶？
0: 做啲有时有啲社会嘅服务咯，去例如探访啊、净摊啊咁样咯，都系咁样
1: 嘅
0: 啫，
1: 好有意义嘅，
0: 系啦，冇错，好有意义，你唔好笑成咁先 ，Jacko， 好有意义噶 ，OK。
1: 但系就签时数咧，本簿仔啊，等你哋可以签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章、银章、金章咁样。
0: 我但求挨过到嗰一年，跟住之后唔使再硬性要参加噶嘛，咁我就可以匿翻埋一边啦。
1: 但系后来即系咁讲，成个中学阶段其实。我睇你都应该一定有起码一两项嘅课外活动，你系好投入噶。
0: 嗰阵时真系揾唔到一样，因为我即系而家呢个样同我中学个样咧都有啲分别嘅。我系唔 sporty 嘅，我有曾经打过排球，但系打到去好似中四左右咧，我就冇打啦，因为打得唔好啦。跟住又冇参加啲咩。好咩制服团体嗰啲又冇啦，球队又冇啦，跟住我就真係做一个好普通嘅学生啊，做一个嘅夹过一个敬拜队，係啦，玩乐器嘅，因为我都识少少吉他啦，所以嗰时就应该係唯一呢样嘢係去到毕业嘅时候都 keep 住有嘅一样嘢啦。同埋我係如果要讲嘅话呢，我係鍾意 drama 嘅，但我係鍾意睇 drama， 所以我係中学drama 级嘅荣誉观众嚟，我系
1: 哦嗱，咁样听翻，其实你都有得拣，
0: 都系嘅，但系嗰阵时选项冇咁多嘛，即系唔会好似头先校长讲，喂，我廿几样嘢喺你前面，你拣啦咁样，咁嗰阵时都有都有个限制喺度嘅，亦都即系了解自己想要啲咩或者中意啲咩嘅，咁所以又冇咁复杂咯嗰阵时。
1: 嗯，我嗱都答翻同学。讲话即系我唔知点拣咁样。如果好似头先两位咁样样咧，一开始已经好知道自己嘅强项同埋限制，譬如五音不全咁。喺咪前我曾经估过 Jacko 你系咪唱 choir 啊？系咪？
0: 点解你会咁估咧，校长？
1: 因为我觉得佢好艺术型咯，佢又即系系咯艺术人咁样。
2: 系啊，我都觉得系嘅。
1: 又识好多歌，
2: 我自己睇自己个样都觉得，嗯，我应该又系运动唔错啦。音乐都应该唔错嘅，
0: 你谂多咗啦，多咗啦。
1: 但系我觉得如果好清晰，即系嗰样嘢系唔系自己好擅长嘅嘢，咁你摆好多时间落去，但你未必会好享受，或者你会做得好好，或者做出成绩。
0: 嗯、
1: 但系如果你揾到一样嘢系你个能力同埋兴趣啱啱好又配合到学校又有嗰个团队嘅话，其实系如鱼得水啊！
2: 嗯、
1: 你会容易可以即系做到成绩，而唔系净系话因为我要得到嗰个奖，而系喺个过程里边你又更加去回归翻自己嗰个嘅能力嘅基础，真系变成咗自己个强项啦。例如运动员啦，好明显噶呢啲系啦，艺术类型。都是的，咁呢啲就一種咯。但我覺得另外一個就係話，如果唔覺得自己有好強烈嘅興趣取向，或者好肯定某一啲嘢自己好討厭，唔想試或者唔敢試，例如本人就係游水咁樣啦。咁你我覺得可以一個體驗，有啲學校都係嘅，即係喺開學嗰一個月或者一兩個月咧，會開放一啲嘅唔同嘅體育隊伍嘅一啲我哋叫 taster， 即係體驗課。咁你可以咧去多一個或者你夠時間嘅，你去曬咁多個都可以，然後就睇下即係喺嗰個經驗裏邊邊一。啲項目啦，一至兩個啦，甚至如果自己能力所及嘅兩三個項目開始去試咯，然後慢慢再升高啲班嘅時候咧，就集中去做好一兩項。
0: 哦，而家可以咁樣試，
1: 係㗎，
0: 試班㗎。點解我嗰陣時冇嘅？如果有嘅話，其實可能就唔使估得咁辛苦，或者。好似头先校长有讲过一个例子，就係揀错咗。其实我都系错嘅，有啲即系嘅选项系错嘅，但系冇你就投入咗个时间落去，同埋你好难转㗎嘛。跟住就白白浪费咗时间、精神同埋心机，同埋最差一样嘢，头先校长都有讲，就系、是、相辅相成，就当然相得一张啦。但系如果我投入咗一个 原来是我不啱的，其实是都打击自己的嘛。

0: 即系点解我做极都唔好啊，或者点解人哋做得咁好，点解我咁样啊？其实可能系会有一个反效果。
1: 我自己好相信人要有选择噶，呢个同我中学一年班嘅时候一个经历好有深刻印象，所以我。即係都幾影響我而家作為一個即係你話校長啦，或者喺學校裏面有機會做決策嘅人咧，
0: 你係啊校長
1: 法嘅咁樣樣。就係我中一嘅時候係被編配入去呢個羽毛球班。
2: 哦，
0: 被編配
1: 係啦，
0: 即係唔係你揀嘅。
1: 我記憶係咁樣，但係因為我好渣嘛，咁所以咧，即係你羽毛球咧，其實你唔係自己打噶嘛，你係要去即係有對家咁樣打噶嘛，咁就冇人肯同我一齊打，因為實在太渣啦。咁、okay. 有一次咧，就教練其實係個師兄嚟，我諗佢係一個中五中六嘅師兄，咁佢就喺個有改操場嗰度叫我哋咧，大家係重複做緊練緊一個動作咁樣，咁點知我可能。可能失咗平衡，跟住我就跌低咗啦。咁跟住就其实好少嘢啦。咁但系自己有面皮薄啦。咁身边咧嗰啲队嘅人咧系咁狂笑咯。跟住从此其实我就更加唔敢试啦，更加觉得自己做得唔好。过咗两个月之后咧，我就离开咗嗰个队咯。
2: 哦，唔紧要啊，校长。讲到体育方面咧，我绝对可以垫底嘅。系啊，因为我谂我都系少数咧。在体育成绩方面，即是落成绩表底下咧，都试过不合格的同学仔嚟嘅。认真系因为那次咧，即系老师都帮你唔到啦。那次系唔知道要打个乜嘢波咧，一定要打到即系几多下就计几多分。咁我好明显就打得，好似佢俾你30次机会，好似打得13次咁样啦。咁总言之就系、是、最后屘又要考试，即系有笔试。跟住笔试我又唔知点解冇温书，跟住攞零分啦。
0: 零分都好难攞，
2: 系啊，好难攞啊！即系嗰个田赛同竞赛嘅英文我搞错咗啊，因为佢本身就咁答100米、200米、400米就啱嘅，跟住我答咗嗰啲咩推圆球啊嗰啲，系转完之后错晒啦，咁所以就变咗我明白。即係我嗰陣時都覺得尷尬㗎，即係冇有乜理由試30下，好簡單嘅啫。其實我而家諗翻都，但係我都諗翻係覺得簡單，但我而家再試，我覺得我都係打得嗰十幾下嘅啫，應該係啦。即係佢唔係諗住刁難你嘅，係啦，因為大部分同學都一定合格嘅，係唯獨試得我一個唔合格嘅。咁但係我好啲啦，我嗰陣時唔係中一嚟嘅，我嗰陣時係中三嚟嘅，所以就。冇咁尴尬嘅，但我完全理解校长你讲嗰、那个，即係好似自己好渣，跟住又俾人笑，跟住就会觉得好冇心机去做体育呢方面嘅嘢。但我唔知道，即係而家呢，即係嗰啲课外活动呢，会唔会都系好似我同阿豪辉嗰个年代咁样呢，系规定啊你一定要揀音乐或者体育或者制服团队。咁呢一个嘅设计其实系想啲同学仔更加認識自己啊，定係逼佢哋一定要有一啲群體生活啊，定係點樣嘅咧？
1: 群體生活係緊要啦，因為通常有得揀嘅，即係呢一啲嘅我叫做校隊啦。咁無論佢係正式嘅校隊，因為校隊嘅預備隊，咁其實都係一個群體生活嚟噶嘛。咁但係同樣，我哋都相信一樣嘢，就係每一個年輕人咧，佢都。有一啲嘢係佢擅長，或者呢個我哋叫做佢個潛質
2: 咯。嗯，
1: 一定有嘅，係啦。咁有啲係譬如數學，佢特別精靈嘅。有啲咧係 STEM， 而家已經唔係淨係體育音樂噶啦嘛，係、好多元化噶啦嘛。係啊，咁視覺藝術嘅有，係表演藝術嘅又有，係啦，或者係譬如我學校有校園電視台咧，佢哋做製作都有噶，佢哋好多好多真係唔同嘅選擇。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就是、選擇嘅過程，亦都喺嗰個中學生涯裏邊，其實六年時間，佢起碼可以試到3-4樣唔同嘅嘢咧。其實都揾緊自己未來嗰個嘅方向咯。佢未必係將佢即係譬如佢係運動校隊。而家不少咧，佢升大專嘅時候，佢都會揀即係體育科學啦，或者咧係相關嘅管理嘅即係專修課程。咁所以唔好睇小即係中小學佢哋呢一啲嘅，我哋稱之為其他學習經歷咯。
0: 所以咧，答翻呢位同學啦，即係可能喺你面前咧有好多嘅選擇啦，咁但係即係綜合翻校長啦、Jacko 同埋我嘅一啲即係回憶嘅，都可以總結少少就係先跟你嘅興趣，你中意啲咩你就揀咗先，同埋咧唔好覺得。

好似以前嘅我咁样谂咧，就觉得，都系交功课应付下嘅啫。其实你可以视呢个为一个你潜能嘅发掘嘅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嘅机会吓。咁啊，即管放胆去试，反正个成本又唔系好大嘅。如果唔啱，而家有得转噶嘛，系咪？仲有得俾你试堂添，试啱嘅先至去参加呢啲嘅活动。有得拣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咧，咁多位同学仔啦，都可以拣到一个你自己中意嘅活动。咁啊，亦都可以喺入边咧发掘到你自己啊！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主持，你知唔知道今日系世界动物日？我嘅罐罐系咪应该 double 先？喵！
3: 无论系咪主子，有冇养宠物嘅同学仔，唔知你又知唔知道，每年嘅今日，即系10月4日，系世界动物日。世界动物日是一个全球性的年度盛事，为了提升公众对动物权益和福祉的关注，今日世界各地的动物保育团体和组织

0: 组织都会透过不同类型的活动宣扬爱护动物的讯息，促进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共存。世界动物日原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故事要讲回1925年，当时德国一个作家兼动物保护学家海恩里希·齐特尔曼在柏林举办了第一个关注动物权益的大型活动，吸引超过5000人参与。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直到去1931年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举行的国际动物保护大会上正式确立世界动物日，成为全球性的纪念日。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选10月4号这一天呢？原来是为了纪念12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这一日亦是表扬他视所有动物为人类手足的理念，同时提醒世人应该善待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由柏林的一个小活动到今日超过100年之后的全球运动，世界动物日已经不单只是纪念那么简单，亦是记录了人类由利用动物到尊重动物的转变，更加串联起跨越文化的共同价值。现在不少国家的学校都会用这一日做生命教育主题，教学生尊重生命，关心动物福利。动物保育团体亦会推动动物权益议题，这一日甚至成为国家推动动物保育法案和政策改革的重要契机。今年世界动物日的主题是透过他们的双眼看世界，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试想象下，如果你是一只流浪猫、一只导盲犬，或者是一只关在笼里面的鹦鹉，你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呢？你又会希望人类怎样对待你呢？动物都有感觉、有情绪和有需要，他们会痛、会害怕、会开心，亦都会挂住主人。不如就由今日开始，试下再主动一啲，关注多啲自己身边嘅动物，可能系帮屋企嘅宠物梳下毛，同佢玩多十分钟，又或者系同朋友分享一个爱护动物嘅小故事。唔知你又会唔会愿意试下呢？
1: 喵，主子讲得啱，罐罐唔使 double， 但爱就要 double 先至够。多谢主子。

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我的成长号，
2: 何玉芬、
3: 黄淑仪，讲得出，做得到。
4: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校长啊，今日咧我觉得好有活力啊，因为有三位小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度。
5: 我会话系少年人啦，都唔系小朋友啦。系啊，虽然佢哋嘅年龄咧

0: 三位都是11岁，但是我想他们见识过的东西即是经历过的大场面呢，可能都比我们多很厉害的，就是来自三位少女组成的Dreamy Girls， 一个嘅本地嘅儿童女团啊，不如交俾佢哋介绍下自己啊。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Dreamy Girls，
1: 我系 Dreamy Girls 嘅 Kellen 啦，我今年11岁，我最中意嘅颜色系粉红色。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海游希素，我今年11岁，咁啦，我最中意嘅颜色系黄色啦，我最中意嘅猫就系三花猫，同埋我有个小秘密就系我有一张被啦，跟住系劲中意嘅，我系唔可以唔黐住瞓。
4: Hello， 我系 Dreamy Girls 嘅心心，我全名叫方心，我今年11岁，我最中意绿色。
5: 三位嘅少女或者系呢个儿童女团嘅代表咧，就好有活力啦，亦都即系又能歌善舞嘅，系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其实最开初点解会组织咗呢一个 Dreamy Girl 嘅呢一个团队嘅咧？
3: 咁啦，我哋都系一齐参加我哋啲 lessons 啊，咁慢慢我哋参加 group lessons 就遇到对方咯。
0: 遇到对方嘅时候，大家有共同嘅兴趣啦。咁你最中意嘅无论跳舞啊，因为唱歌嘅 styles 啊，啲 genres 啊，系啲咩嘢？
4: 我哋好中意 K-pop 同 hip-hop，
3: 系咪 just funky？
0: 咁但系大家中意嘅嘢好似咁啊，就好似好多嘅年青人或者少年人咁样，咁我哋坐埋一齐咪唱下歌咪得咯。但系你哋其实真系好认真，你哋出咗道，咁成个过程系点样样噶？
3: 咁啦，我哋都系一路培养对方啦，慢慢一齐 grow 啦。
4: 啊，其实咧，我哋都觉得咧，我哋一齐练歌练舞都系一个好好嘅时光。
3: 我觉得因为最重要都系我哋唔系即系一见到对方就我一齐练咁样就算啦，我哋都系慢慢一齐 build connection， 先至可以形成到我哋 Dreamy Girls 咯。
5: 咁你哋系练咗几耐先至正式出道嘅咧？组成呢个 Dreamy Girl，
4: 我哋都系练咗一个半。是一个半
3: 年一个半分钟
5: 是第一首出道的作品是一首什么风格的歌曲来的呢？
3: 我觉得很 magical， 很适合我们，好像 magic girl 这样这个我自己觉得都是很偏 K-pop 的方向的。
5: 那 Hazel 就觉得比较偏 K-pop 的方向，心心呢？
4: 很活力啊，我觉得这首歌。
5: 首歌叫咩名啊 ，Kellen？
4: Chasing for the dreams。
0: 有冇参与创作啊？几位？
3: 我觉得佢哋都系 based off 我哋嘅性格去整到呢首歌啊，因为我觉得真系好 match 到我哋，系真系好适合我哋唱。
0: 头先你讲到性格啦，咁喺一个团队里边咧，唔同嘅性格其实咧，可能都喺个队里边咧会有唔同嘅侧重点同埋岗位。嗱，我手上咧其实就有一个好靓嘅，我称之为一个粉丝应援品，有线啦，有你哋嘅卡啦、贴纸啦，仲有一张咧介绍你哋嘅卡啊，上边咧除咗有三位好靓嘅相，咁都有讲到咧你哋嘅兴趣啦、技能啦，咁呢啲点样样影响你哋喺个队里边咧，即系嗰个分工同埋角色咧啊，各自都讲下 Hazel 先啦。
3: 我觉得我哋系好多嘢好 in common 得嚟啦，我哋每个人都好 unique。咁跟住我觉得系好有时啦，就系、是、因为我哋好 unique 而好刺激，跟住就系咁样先至好开心咯。即系每次见到佢哋啊，都好开心，因为佢哋就系好似玩啊，嘻嘻哈哈咁样。跟住每一次都有一啲特别嘢咁样咯。
0: 好多人话喺个团队里边咧，唔同嘅成员咧都可以系乜乜担当嘅。咁如果叫你每一个人都形容你系乜乜担当，咁 Hazel 你系咩担当啊？
3: 我觉得我哋大家都 agree 我系跳舞担当，
4: 系、我都系 agree，
0: 系
5: 同埋系说话嘅担当啦，应该系。
4: 我就觉得应该可以系话唱歌担当。我就觉得我系跳舞同埋 rap 担当。
3: Yeah， 佢 rap 好劲噶，
5: 好厉害喎！心心咁细个已经识 rap 咯。其实你哋即系唱歌啊、跳舞啊或者 rap 系点样学翻嚟嘅？系细细个已经有相关嘅兴趣自学啊，定系点样嘅？

0: 我哋慢慢练，跟住系咁 improve 紧我哋嘅 skills， 跟住系咁一齐互相帮助啦，跟住我哋就继续 improve 咯，每一日都。
1: 咁我都系细细个就做咗跳舞一个兴趣啦，咁都系慢慢睇我最中意嗰啲 idol 啊咁样啦，或者妈咪陪我睇唔同嘅歌手，我发觉佢哋都会识唱歌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对唱歌跳舞咁样一齐 know 埋对呢件事好有兴趣咯。咁所以就慢慢報跳舞學校、唱歌學校，跟住就慢慢去，慢慢一日練咁樣咯。
2: 嗯 ，Kaylin 呢？
3: 而我咧就好細個就喺度成日喺屋企學芭蕾舞，因為我細個時候都有學過芭蕾舞，但係而家長大咗就冇學。跟住咧，我就都有睇好多唔同嘅歌星啦，有韓國歌星啦，同埋有香港歌星。其實我都比較中意咧，點解咧？係因為咧佢哋個skill 好勁，同埋咧佢哋都有練習好耐好耐先可以得到呢個成果。
4: 嗯，興趣同埋真係專業地出道咧，我個人覺得啊係幾唔同嘅，係啦。咁三位而家咧已經係專業地出咗道啦。咁你當時有冇回憶起當刻，即係你嘅團隊啊，你背後嘅團隊同你講話嗱？Dreamy Girls， 你今日就是出道的第一个演出，或者第一击，或者第一让我们要去面对群众，你们有没有回忆回那个日子，你当下的感受是怎样？
0: 我又紧张又开心又兴奋，跟我的 besties 一起做一个 group， 跟着一起跳舞唱歌。
3: 我覺得咧都可以話好開心啦，因為可以 enjoy 呢個 moment， 同埋咧有好多現場觀眾都嚟睇我哋表演，跟住我都好開心，大家可以抽時間過嚟睇我哋。
1: 我都好記得我哋一開頭即係去到嘻嘻哈哈咁樣咧，跟住到上台之前就勁緊張。
2: 我是很喜欢这三位小朋友三位小女，虽然他们真的可能 是出道成军之后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是呢其实他们真的有一个很真挚的笑容，是真的听得出呢还有看得见呢他们是真心很 enjoy 在即是唱歌啊跳舞啊还有同一班好朋友去夹手夹脚去做好一件事呢。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的，因为我看着你们的个人介绍呢，见到你们的兴趣相当之咁广泛，包括有呢一个手工艺术啊、踢波啊、睇书啊、跳舞啊、rap 啊、唱歌啊，仲要再阅读英文漫画书，仲有头先阿 Hazel 仲要话：哎呀，我仲中意煮嘢食噶，但系未写落去咋。咁令我最大嘅疑惑就系、是：你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咩？都仲要一齐排练呢一个你哋首新歌《Tracing for the Dreams》，咁跟住又要做咁多兴趣，点样分配时间呢？希素，
1: 咁我哋都系，我觉得啊，系我哋嗰啲兴趣啦，我哋有 free time 嘅时候就做咯。咁所以我哋做嘅时候就开心，跟住就即系冇乜特别要去专登 like manage 个 schedule 啦。我觉得，即系唱歌就唱歌，跟住我自己煮嘢就煮嘢咯，好开心，系咪都开心咁样？
2: 系，心心咧有冇食过阿 Hazel 煮嘅嘢食啊？
3: 冇啊！
2: 下次 Hazel 有机会可以煮俾心心同埋煮俾阿 Kaylin 食啦。
1: 肯定
2: 啊！咁啊，心心你点分配时间嘅？
0: 我同 Kaylin 啦，都系咧成日都咧喺厕所开演唱会嘅。咁就我哋系一齐我哋会有时 call 啦，有时喺有时去开演唱会啦。
2: 是我都有听过好像在浴室呢那个回音呢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人在冲凉期间是很喜欢拿着个花洒头就扮自己咪去唱歌。你们都是有。
3: 是啊我很喜欢超喜欢。
2: 是除了说超喜欢在洗手间唱歌之外Kaylin 你又怎样分配时间呢？
3: 我就是觉得一至星期五呢都可以去翻学啦，然后上堂做埋啲功课，余限嘅时间咧都会有时间去练下唱歌，练下跳舞啊！
4: 有好多嘅挑战咧，希望嚟紧你哋继续咧系咁齐心同埋开心啊，去 enjoy 做嗰件事。不过总会有咧困难嘅时候噶。你出道以嚟咧遇过最大嘅难点系乜嘢？
1: 暫時都是練舞咯。我覺得我哋 individually 都已經跳得好好啦，咁當然團體就要齊啲啦。咁呢個我覺得我哋可以慢慢去 improve 啦。琴日我覺得我哋每一次練咧又好好多咯，已經。
5: 嗯，就算真係好似 Hazel 話有啲繁忙嘅嘢啦，但係我都覺得每一個回憶啊，一個時刻，每一次咧都係好開心嘅。
3: 我就覺得咧，都係覺得跳舞係有啲困難嘅，但係咧，我哋跳出嚟嘅成果咧，都覺得一切都好值得嘅。
4: 啊，咁啊，真係非常之正面啊，唔容易啊，因為嗱，即係咁講咯，即係一般人覺得一個娛樂圈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啦，無論做得即係幾咁好都好，都未必所有人100% 的人去認同你的，是啦。咁遇到呢些挑戰的時候，大人都不容易啊，何況是即係各位係啦咁年輕，有冇遇過呢些嘅情況啊？
1: 暫時我哋都未有嘅，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我自己都之前出咗道啦已經。咁通常有嗰啲評價，我哋即係都唔會理啦。琴日我相信 Kaylin 琴日方心啦，算係讀到呢啲 comments， 佢哋都唔會影響，因為我認識嘅佢哋啦係哦，你話我好啦，你自己喊啦 ，OK， 我好叻咁樣，我唔理你。佢哋唔會唔開心噶，我知道佢哋啦，因為佢哋成日都係笑，佢哋係咪都係笑啦？
3: 係我哋都會笑，都係笑，好正面。
5: 你三個咧都好 positive 噶，
3: 係、好正面，
4: 好好。我覺得都係你哋繼續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去打拼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咯。
2: 嗯，即是对于一些 comment 呢，即是对于一些评价，你们就不会有不开心的情绪呢。但我很想知道，因为即是讲话出道去组成一个女团嘛，讲紧的不只是我们是见到台上的几分钟，你背后其实花很多功夫的嘛，又要录音，又要排舞，又要出 show， 甚至乎今天你都做访问啦，即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你是需要应对啦。那你有冇一刻系觉得，咦，嗰、那个工种系令到你好受挫，或者系会觉得我好紧张啊，唔知点算好？咁你又点样克服当下嘅嗰种唔舒服嘅情绪呢？
1: 我哋下周你讲都系好少会唔开心啦。如果真系唔开心嘅话，就 take a deep breath relax 咯。
5: 我就会同我啲亲人分享一下啦。所以唔好净系塞咗你落你自己嘅心度咯。
3: 我就会同佢哋发泄情绪咧，一齐发癫，都会觉得咁样会
1: 好啲，
3: 系好啲嘅
1: ，express 到自己，
3: 系
1: 叻叻我啊！
4: 真系一个团队咯，一个团队。咁觉得出到咗年龄啦，个人嚟讲有冇睇到自己有一啲唔同咗嘅地方？无论系进步咗啊，成长咗啊，有冇啊？
3: 我就覺得我唱歌是好了很多，同埋咧，我都想進步多啲。
5: 咁我都幫 Kaylin 講埋啦，我哋三個都見到我哋成長咗好多啦。in every possible way 都有好多成長地方。
1: 我覺得我哋唔係即係話可能，想提前之前會好驚咁樣，即係而家都係當然好大嘅進步啦。我覺得我哋一個大進步唔會止於係齋唱歌叻咗咁樣，我覺得係我哋可以一齊團隊咁樣合作都已經好叻噶啦。
4: 我好認同啊！我見到佢哋即係我哋睇唔到，我哋就係聽到聲嘅啫嘛，我哋見唔到樣。但其實佢哋互相咧，即係嗰、那個點講好啊，都好有默契啊。認唔認同啊？
2: 係啊，即係呢一個Dreamy Girls 咧，即係作為一個女團，我覺得。是跟他们三位做访问的时候除了是自我感觉年轻了之外呢，其实是很容易给到他们的欢乐和那种轻松感是感染到的。那我见到他们三个呢，其实都会很想看看，咦，你们咁年紀輕輕咧，已經咁有目標咧，又咁團結咧，又咁 positive， 咁正面咁樣去應對唔同嘅挑戰底下，好想請你哋咧，其實都會唔會可以鼓勵一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可能係 一啲同你哋年紀相若嘅一啲朋友仔咧，佢哋可能都好想追夢嘅，未必係唱歌跳舞，可能佢哋有另外一啲夢想咧。你哋會點樣鼓勵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過來人，點樣鼓勵翻佢哋？都可以勇敢啲去追逐你哋嘅夢想嘅，唔需要太驚人哋其他人點樣睇你㗎咁樣咧。
3: 我會講話。你唔好覺得自己年紀輕輕就覺得自己冇用，但係咧

0: 即只要你相信自己，唔好放弃，你就一定会追到你自己嘅梦想。
1: 嗯，我个 advice 就系、是never give up 啦。当然一定会有人话你噶啦，但系如果人哋话你嘅话，佢哋通常都系即系做唔到而家做紧嘅嘢。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相信到自己就够噶啦。你要记得你做到就做到 ，never give up。
2: 我觉得你一加油啦 ，brave 啦 ，stand out 啦，你乜嘢都做到。
3: 好厉害，我要学习。嗯，人哋话我嘅就系因为佢未做到，我要做到。Never give up。有冇机会咧，请三位咧可以唱一段你哋嘅新歌？
1: 嗯，好啊。咁我哋唱 chorus 啦，
2: 可以啊。
1: 5678。

0: 哇，我好欣赏头先嗰三位少女啊！即系喺嗰个即系咪前咪后，其实都睇到佢哋咧互相好支持啊！即系其中有一位唔系身体好舒服啦，但系另外两位咧一路个眼神咧都系望住佢，即系喺佢即系要随时准备我点样去接住即系我哋嘅队友。咁我谂呢一种就即系撇开，我都系第一次听佢哋咧嘅派台歌曲，咁但系好欣赏呢一对。讲起女团啦，咁我都想问下两位，有冇喜欢嘅女团？
1: 诶 ，Jacko 讲
0: 或者男团都得。
2: 系啊，我讲先啦，因为其实我就冇嘅女团或者男团都冇。咁但系咧，其实因为都喺广播度翻工啊嘛，即系经常都见到一啲即系年轻嘅朋友仔咧，会有追星呢个文化。我欣赏佢哋嘅，因为系好热血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嘅事。咁特别咧，男团啊、女团啊，就特别吸引好多嘅一众嘅粉丝啦。咁啊，我自己就虽然冇心仪嘅男团、女团嘅组合啫，咁但系咧，我嘅拍档豪辉咧，好似有啲心心眼咁样噶。
1: 系，我固然之系有心心眼啦，亦都好留意即系香港本地嘅乐坛啦。我自己吓，咁啊，中意边队
2: 咧？
1: 系，当然啦吓。咁我自己中意边队女团咧，咁就不便透露啦吓。咁但系咧，我会好明白咧，就系见证住佢哋一步一步去踏上唔同嘅舞台咧，其实系即系作为 fans。是會覺得都有啲感動嘅位置嘅，即係好似陪住。
0: 點解唔可以講啫？點解唔可以講啫？
1: 唔係咁好嘅。
0: 我哋要 proud of 即係我哋嗰團。
1: 好啦，我講啦，我支持嘅就係 Cola 啦。
0: yeah.

0: 啊，咁佢哋即係參加一啲真人 show 嘅比賽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好係一個陪伴住嘅感覺，同埋時下嘅偶像咧，同以前嗰個年代又唔同喎，嗰、那個距離感咧好似就近啲嘅，所以好似 Dreamy Girls 咁樣啦，佢哋都係俾人一種好好容易親近嘅感覺啦嚇，咁、啊、亦都好希望就係透過佢哋頭先都有講啊嘛，佢哋都中意唔同嘅女團啦，本地又有，外地嘅又有，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即係透過呢啲嘅學習啦、啊、令到佢哋知道做女團其實唔容易嘅、
1: 嗯。我都想補充，雖然我細個嘅時候冇話即係中意邊一隊團，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唔興呢一樣嘢，但係而家譬如韓國某一啲嘅男團啦，或者香港啦，我唔係淨係欣賞佢哋嗰個演出，我欣賞佢哋嗰種團體精神。而呢種團體精神就係有好多好負面嘅即係聲音，又或甚至係一啲欺凌啊，我覺得係其實對佢哋嘅所做嘅嘢，對佢嘅人，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成個社會嘅一個嘅縮影咯。個縮影就係、是我唔鍾意你，咁但係我有冇權利係去，或者有冇呢一個即係需要我要去到一種即係徹底嘅即係推倒或者係攻擊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思考嘅、有時我諗我哋喺學校裏面，我哋都同我哋嘅同學講，即係人同人之間，你未必需要同所有人做朋友，但係即係我哋會學會尊重欣賞別人。
2: 即係對於團體嘅本身就係一個好好嘅成長嘅歷程咧，喺佢哋組織一個團啊，去到要出歌啊，去到真係要應對咁多嘅評價底下，咁啊，其實我係好中意頭先嘅訪問度咧。三位應對話，你點樣睇人哋嘅評價嘅時候，佢哋俾嘅一啲反應嘅，令到我諗起四個字，就係專注自己，就係、是。其實可能人哋講就因為佢未必做到啫嘛，希素話，所以佢先至會咁樣去講一啲攻擊嘅説話。咁唔緊要啊，我專注自己，真係 tracing for the dreams， 咁就可以繼續向自己嘅目標、向自己嘅夢想進發啦。
0: 系啦，咁啊，今日嚟到呢一度啦，我的成长号，希望咧，透过我哋 Dreamy Girls 嘅访问啦，做一个结尾咧，带俾大家一个好愉快嘅中午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需要具有專項護老技能，同時可以處理其他家居事務。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說，專業護老照顧需求越來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過考核具有專業護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將成為更好應對老齡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會較現在外佣高一至兩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在外籍工資的制度。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名古屋亚运的闭幕仪式将在本港时间下午5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持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8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宣布。

0: 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日非常之开心啊！除咗文怡之外咧，仲请嚟咧三位嘅嘉宾同我哋去分享有关展能节嘅内容噶。咁当中啦，更系包括咗我哋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筹委会联合主席谭永昌博士 Eric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另外咧，仲有香港复康联会主席张伟良先生啊 ，Benn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咁提到呢个展能节，就梗系唔少得奖者啦。咁有我哋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嘅得奖者林生阿斌，阿斌你好。
3: Hey, 大家好。
0: 大家咧应该都有听过展能节嘅呢一个活动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展能节咧就共设有24个国际以及本地技能嘅赛项啦，系咪啊？请阿 Eric 咧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其实呢个展能节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1: 呢个香港展能节咧，其实有人称呼去为呢个残疾人士嘅技能嘅奥运会，我哋每四年就有一届嘅，咁当中咧都系俾我哋嘅残疾朋友啦，或者有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咧，嚟到系展现佢哋嘅技能，俾大家睇到啊，其实佢哋嘅能力咧系同普通人冇分别嘅，有时甚至更好啊。
0: 所以展能节嘅意思就系展现才能嘅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啦，系嘛？
1: 系非常好。
0: 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嘅展能节啦，去了解多少少。原来残疾人士佢哋都有好多嘅技能啦，佢哋都系非常之厉害啦，系咪？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喺呢个嘅比赛入边啦，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不如又同大家即系分享少少，其实当中包括咗啲咩嘅项目咧？
1: 其实香港展能节嘅项目里面呢就包括了一些是国际展能节，就是说除了香港之外呢，全世界都有一个这样的技能的比赛的。那国际的比赛，那他们就会定了有某一类的项目啦。那而香港呢就看到我们即自己本土一些的就业上面的需要呢，那我们都设一些是特别适合香港残疾人士去工作的一些的项目。可能我哋有我哋好特別嘅按摩啦，或者係我哋整 cookie 啦，因為而家好多社企都會做呢方面，甚至今年我哋有呢個咖啡拉花呢個嘅項目，
0: 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如果想參加呢個比賽，有冇啲特定嘅條件一定要滿足到，又或者喺嗰方面一定要係一啲嘅專業或者係推薦先得咧？
1: 其实就是刚才讲过的，就是残疾人士或者特殊学习需要的朋友，他们是这方面的人士，他们就可以参加，不需要有推荐人的。
0: 系，咁但系啦，大家去参加呢啲咁专业嘅比赛啦，咁评审上面系咪都系揾翻可能系相关界别或者项目嘅专业人士去帮佢哋做评审咧？
1: 系冇错嘅，因为我哋呢个比赛咧唔系玩玩下嘅，系好认真嘅，咁所以当中嘅评判咧都系揾翻佢哋个界别里边系有明星嘅，咁或者喺个界别里边系领导嘅。嚟到去做评判嘅，
0: 咁如果喺佢哋手上拎到奖项嘅话咧，亦都代表住一个嘅肯定啦，令到佢哋可以喺市场入边咧接轨噶咯。
1: 系啊，我哋嘅奖项咧讲多少少就系，如果佢达唔到一定嘅专业水平咧，其实系冇奖牌嘅啊。即系话咧，如果佢达唔到某一个水准咧，我哋宁愿系冇金奖或者冇一等奖，都唔会乱咁俾嘅。
0: 所以咧系要过咗一个基本嘅专业水平先，跟住再喺上面进行一个嘅笔试，然后先至得出一啲唔同嘅奖项，系咪啊？
1: 可以咁讲啦吓。
0: 喺筹备一个大型嘅比赛，其实都已经系好困难啦。咁再加上而家你哋筹备嘅系一个残疾技能大赛啦，有冇话喺筹备嘅过程入边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咩
1: 啊？其实头先我讲国际赛咧，就我哋未去到嘅。咁我首先要喺香港嘅比賽嗰度做選拔。咁最大嘅困難呢就係、是、我哋賽項頭先你講啦 ,24 個。
0: 係、
1: 點樣搵到一笪地方可以一齊去做比賽、而所需要嘅唔同類型嘅用具係好唔同嘅。譬如我哋有呢個廚藝嘅，有烘焙嘅，咁呢個地方就要有呢啲咁嘅設備先可以做得到，咁當中亦都有啲係呢個資訊科技方面嘅，咁要電腦咯，咁或者仲有啲頭先我講嘅按摩啊、拉花啊，呢啲都係要安排得到。咁其實一個好大困難就係、香港有邊笪地方可以集合到 呢啲咁嘅設備，以至到大家可以一齊去比賽呢？
0: 啊，所以最後你哋就精心挑選咗而家呢一個嘅比賽場地，就係、是、一個校舍啦，係
1: 啦，係啦。
0: 嗯，咁啊，滿足到你頭先嘅要求啦。咁同時間亦都可以等咁多位嘅參賽建議咧，可以發揮所長啦。咁啊，頭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好多有關呢一個嘅展能節啦。咁亦都講咗，其實呢一個展能節係一個嘅比賽嚟嘅喎。咁今日咧好開心，亦都邀請到咧呢一個嘅得獎者嚟到現場啦。阿斌你好，
2: 大家好。
0: 咁今日既然你嚟到現場啦，不如同大家咧介紹下你自己，同埋話俾大家聽，你喺展能節參與咗啲咩嘅項目好嗎？
2: 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咁我就係一歲嘅時候咧就患咗小兒麻痹症，咁就令到右腳咧就萎縮咗，咁啊需要做一個腳架嚟行路嘅。咁呢屆嘅國際展能節咧，我參加咗兩個項目，一個就係電腦裝配，另一個就係單車裝配。咁好好彩都得到獎。
0: 啊，當初有乜嘢原因吸引你去挑戰呢一個嘅展能節咧？
2: 最主要係希望。即係透過呢個展能節咧，就即係證明自己係其實都有一定嘅技能係。

0: 喺嗰個行業入邊或者個專業入邊咧，能夠得到一啲肯定啦。
1: 咁啊，得到奖亦都系俾你嘅一个肯定啦。咁喺过程中咧，觉得喺准备呢个比赛嘅时间，会唔会好难去处理咧？
0: 过程之中，其实我自己就都需要自己啊，喺屋企经常练习啦。譬如拆散一架单车，咁再根据佢嗰个部件啊、工具使用啊，嚟将佢还原翻、装嵌翻，跟住调校啊。到最後係可以成功咁樣令到佢暢順咁運行，呢啲都係即係必須要嘅技巧啦。
1: 嗯，頭先咧，你同我哋介紹嘅時間咧，都有提到就係可能你行動上面比較不便啦。咁但係對於你嚟講，你覺得啊喺電腦裝嵌又好，單車裝嵌都好，喺你行動不便嘅情況底下，有冇影響到你嘅發揮咧？
0: 當然有嘅。譬如即係始終我右腳係萎縮咗，咁就令到譬如行路或者坐喺度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少少阻礙。但係呢樣嘢自細都已經克服咗，需要即係面對呢個困難。咁啊，亦都好多謝大會啦，提供個場地俾我哋，咁啊可以即係好安心、好安全咁樣完成咗成個比賽啦。
1: 我相信咧，即系透过呢个比赛啦，可以得到一份嘅肯定。喺过程中，你亦都克服咗唔同嘅挑战、唔同嘅困难。喺训练上面都花咗好多嘅时间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咁譬如讲紧单车装配，点解会我会玩呢个项目呢？其实都系因为即系自细开始见到人哋好多健全嘅朋友，佢哋踩单车都踩得好叻啊，好容易啊。咁但系自己就即系心心不忿，觉得点解人哋得我自己唔得咧？咁亦都系即系经过好多嘅磨练啊，跌过无数次。因为我要控制一架单车，我一定要停喺左边。如果我停喺右边，我只右脚就插唔到地下啦嘛。咁就好容易会好似搭山芋咁搭落地下，咁就令到即系可能损手烂脚啊，或者整烂啲衫裤啊咁样。咁净系即系要克服呢一样困难，其实都要经过无数次流咗好多血啊，面对好多困难啊，咁到最后先至可以即系练得到出嚟。咁亦都同时，我系好中意玩越野单车嘅，亦都系因为入到去山里边咧，好多荒山野岭咧，经常都会发生可能爆胎啊、甩链啊、断链啊，或者其他嘅单车嘅障碍。咁如果自己冇办法可以将嗰个问题解决，咁可能要推个单车推个几两个钟头先推得翻出去一啲马路啊，咁变咗就即系好麻烦，即系日积月累就渐渐就自己必须要学识呢个技能啦。
1: 啊，有好多时候咧，都系由我哋嘅兴趣开始，然之后推动我哋去学习某啲嘅技能，咁慢慢咧喺呢啲技能上面越嚟就越精，越嚟咧就越叻，然之后最后发展到咧喺好似阿斌咁，可以喺比赛度咧得到奖项咯。
0: 是啊，好好彩，今届两个项目都有奖项。
1: 都是非常之开心，亦都再一次恭喜你啦，恭喜晒。
0: 多谢
1: 晒。咁啊，呢一节呢，我哋亦都听咗好多有关展能节嘅一啲内容啦，大家亦都了解多咗。我哋下一节返嚟呢，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人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除咗我喺度之外咧，仲有刚刚咧嘅得奖者啦，阿斌喺度啦。另外咧，仲有我哋展能节嘅主席啊 ，Eric 喺度啦。除此之外，仲有咧香港复康联会嘅主席张伟良先生 Benny 喺度噶。喺度咧都想咧同你去了解多少少啊。头先提到啦，其实阿斌咧自细咧就有呢一个身体嘅障碍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咧，都可能会遇到唔同嘅挑战噶。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喺现今香港啦，残疾人士会唔会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障碍或者困难要面对咧？
1: 肯定啦，因为残疾人士咧，佢就接受培训咧，咁嗰啲培训咧又唔系与时并进，因为嗰个课程咧同科技进步噶嘛，咁你要更新噶嘛，脱节咗，咁你就系追唔上时代。
0: 系。
1: 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好多雇主咧對殘人士嗰個能力咧有啲懷疑，咁使到咧就即係會聘請殘人士方面咧就會產生啲猶豫啦。咁亦都喺嗰個我哋叫無障礙社會咧，無論係硬件、軟件啦，即係譬如你係通道啊，或者係嗰個設施上面咧，係咪無障礙咧？咁你嗰、那個係有冇啲輔助器具俾啲殘疾人士使用啦？咁咯，咁都係會即係阻礙咗殘疾人士就業嘅機會啦。
0: 相信咧喺雇用殘疾人士嘅時候咧，雇主們都會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啦。當中最重要嘅就梗係究竟殘疾人士佢哋可唔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所能，然之後咧去展現到佢嘅能力幫到公司啦。呢、這個我相信都係雇主最大嘅考量啦。咁我又問一下 Benny 啦，其實香港展能節又可唔可以幫助到佢哋提升到就業機會呢？
1: 肯定啦，因为可以展示到残疾人士佢哋有一定嘅能力啦，咁佢哋经过参赛咧，可以展示到佢嗰个潜能。咁亦都等有啲潜在雇主睇到佢嘅得奖之后咧，就加大咗佢哋聘请嘅信心啦。咁嗰个残疾人士得奖之后，信心又加强咗，知名度又强咗啦。咁可以咧就證明到自己係得獎嘅喺某啲方面，咁可以展示到俾啲僱主，咁咪變咗嚟講加強嗰個聘請嘅嗰個機會咯。
0: 因为好多时候咧，雇主聘请嘅时间都会担心啊，究竟佢做唔做到噶？但系透过呢一个嘅展能节，就可以展示到俾雇主睇，其实佢哋系冇问题，甚至乎系非常之厉害嘅。嗱，咁我又想咧再问一问阿斌啦。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参加展能节之前咧，其实系咪都系做紧相关嘅行业嘅咧？
2: 我参加过好多届展能节啦，咁其中参加过嘅项目咧就会有系电脑辅助机械制图啦，呢、這个就同我嘅行业有关嘅。咁乘机多谢我嘅前雇主严信奇先生啦，咁我就做咗18年，咁就直至到去年退休啦。因为 AutoCAD 即系我电脑辅助机械制图。咁就同我個職業係有相當關係啦，因為每日都8个钟头都係使用呢個軟件，咁就令到我好有機會接觸到好多大嘅 project 啦，譬如係政府總部啊、西九故宮啊，我都有幫手掂，亦都乘機多謝老闆 Rocco 嚇俾機會我嚇，即係冇介意我即係可能有身體缺陷啊，做得慢少少啊咁嚇，呢個係。非常之多謝佢嘅大愛包容啦。咁如果其他雇主都仿效到佢嘅話，我相信即係殘疾人士嗰個就業嘅比率會係上升嘅。
0: Benny 又聽阿斌咁樣講，其實雇主嘅包容係咪對於佢哋嘅工作都係好緊要噶？
1: 好多雇主咧就因為對殘疾人士就唔認識佢哋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度啦。又怕咧，佢嚟到之後咧，同個團隊合作嗰度咧，會唔會降低個團隊嘅能力啦？

0: 又怕觸犯咗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其實呢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就雞與雞蛋咧。其實你有啲有心聘請就了解多啲。咁如果佢有咁嘅能力，俾機會佢試，咁亦唔需要話好驚話要改動啲咩大嘅設施嘅。我覺得政府咧亦都係願意協助僱主咧去改善、增加啲設備，方便嘅殘疾人士就業嘅。所以其實咧，我喺度呼籲咧，僱主多啲俾機會殘疾人士喺試下唔同嘅就業啦。我諗僱主又亦都有唔知道點樣去聘請，咁啊，我覺得咧亦都係要透過啲扶康機構啦，點樣去配對啦，咁或者係俾啲實習名額啊，咁樣俾啲殘疾人士，咁咪試啱咗，咪可以長期聘請咯。
1: 咁我又問下 Eric 啊，你作為呢個展能節嘅籌委會聯合主席啦，其實当初去筹办展能节嘅时间，系咪一心都系想佢哋展现才能，然之后多啲雇主聘用佢哋咧？
2: 嗱，呢个绝对系嘅吓。今日睇一睇，原来我今届咧系我参与嘅第七届
1: 啊，
2: 咁都一段长嘅时间。咁、但系喺当中，初初跟住之前嘅朋友去学习吓，咁、都系好清晰嘅呢、這个系。直聚香港展能節，令到殘疾人士可以俾僱主睇到佢嘅技能，而令到佢哋喺佢哋嘅就業裏面係可以更上一層樓。
1: 但係我相信咧，要佢哋即係就業成功，又或者係個機率再大啲，淨係單單你哋嘅努力就梗係唔足夠啦。當中可能仲要好多唔同界別嘅力量去幫忙，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情。呢一個嘅賽事，你覺得可唔可以凝聚到大家去一齊推動呢件事咧？
2: 我覺得可以嘅，不過當然就因為我哋四年先做一次，咁、可能耐咗少少啦，即係可能一聽到之後，隨住時間咁就大家又遺忘咗，咁傳媒嘅報道啦，即係其實喺香港嘅朋友喺國際嘅賽項裏面都攞獎，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咁呢啲都係俾社會知道殘疾人士佢哋嘅技能係有一定嘅水平。
1: 咁我相信呢，即係透過呢一個嘅比賽啦，絕對可以幫到手啦。亦都呢，大家都好期待喺未來嘅日子，大家呢喺工作環境上面可以多啲包容，然之後呢可以多啲唔同嘅朋友一齊工作㗎喎。好啦，呢一節呢我哋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再繼續同三位了解多啲。

0: 翻到嚟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亦都有 Eric、Benny 同埋阿斌喺度噶。咁我哋咧了解咗咁多有关展能节嘅比赛啦，咁梗系要问一下啊筹委会主席啊阿 Eric 啦，你喺过程中应该系睇住佢哋咁多个参赛者好专注咁样去比赛啦，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呢？
1: 我睇唔同类型嘅比赛嘅，咁第一，我觉得作为参赛者喺当中咧，其实佢哋承受好大嘅压力，
0: 吓，
1: 因为平日做就冇乜问题嘅，当你要喺个比赛里边咧，其实嗰个心理嘅负担系重嘅，吓，我见到即系可能平时做得好顺畅啦，但系当日做嘅时候就会手震嘅，真系，
0: 吓。
1: 咁我又見到因著身體嘅一啲嘅能力嘅缺陷咧，佢哋其實去用嗰啲儀器，即係比方佢要喺個電腦上面做一啲嘢，其實佢哋係有一定嘅困難。佢甚至可能隻滑鼠咧，佢都唔能夠好順暢地咁樣去控制。咁你睇到佢哋花好大嘅力量去控制做一啲好微細嘅嘢，但係佢哋又做得到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喺當中好大嘅體會啊！即係雖然我哋身體有好多嘅限制，但係我哋嘅意志能夠幫助我哋去達到成功。
0: Eric 啊，有咁多個項目啦，你有冇印象最深刻邊一個項目俾你覺得哇？呢個項目係好特別嘅咧？
1: 我諗我記憶當中我睇嗰個咧，其實係一個攝影嘅項目。
0: 啊，
1: 攝影就唔係走去影相咁簡單嚇。影相當然佢哋要影室內嘅實物，亦都要影出邊嘅一啲嘅環境。咁但係影完之後咧，佢哋要執相嘅，要喺個電腦上邊咧去微調嗰張相。咁我見到當日嘅參賽者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佢係有一定嘅殘疾，好難控制身體，其實協調都做唔到。咁但係咧，佢又有好專注咁樣去做好呢件事。
0: 咁我相信咧，真係最後獲得獎項嘅朋友啦，佢哋一啲都唔簡單啦，亦都係非常之厲害啦。我知道咧，佢哋唔係淨係止步於我哋香港嘅呢個展能節嘅，而且咧佢哋都可以去到國際賽嗰度咧發光發亮嘅，係咪啊？
1: 係啊係啊，首先第一，如果想去到國際嘅比賽咧，佢就要喺香港展能節咧能夠獲得個一等獎。咁正如我頭先都有提過啦，你達到一定嘅水平，你就可以攞到一等獎。但是在同一个赛项里面，可能不是只有你，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都是达到这么高水平，那他们都是有一等奖。
0: 那为什么呢？三个
1: 那哪个去呢？那之后呢，我们完了香港的这个比赛，我们就会有培训的，我们会帮助他们再提升。那我们都会请一些专业的导师帮助他们。咁而喺呢个嘅训练里边咧，专业嘅导师咧就再去挑选其中一位出赛。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可以多过一位嘅，不过呢个因为我哋要去国际赛啦，我哋嗰、那个资金上边咧系需要有更多支持，我哋先至可以派出多啲嘅选手出去。咁但系我哋希望每一个赛项，国际赛项如果得嘅话，我哋最少一位。
0: 阿斌系咪就系获得一等奖嘅嗰一位啦？
2: 是的，好好彩咁单车装配就落到一等奖啦。
0: 咁即係话嚟緊呢，你就会代表香港去参加呢一个嘅国际展能节噶喇，係咪呀？
1: 你已经系啦，除非
0: 有机会啦。
2: 希望啦。
0: 咁而家系咪呢就接受緊一啲嘅支援同埋训练，好似刚刚呢阿 Eric 所提及嘅嗰啲训练，务求呢令到你装备好自己，用一个最佳嘅状态去参与呢一个嘅国际展能节呢？
2: 係呀，咁即係嚟緊将会系希望 Eric 可以安排一啲比较专业嘅技师可以训练，将个水准咧，单车装配上面嘅个水准可以更加提高啲。
1: 我补充少少咧，
0: 好啊。
1: 其实喺除咗那个能力上面去提升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我哋要做咧，就系嗰个心理嘅质素。正如我头先讲，手都震埋啊嘛。
0: 系啊。
1: 咁你出到去唔系同香港嘅比赛，你系同国际上边唔同国家嘅朋友，佢哋嘅水准都好高噶。你点样可以喺呢个咁大压力里边都能够做到你最好咧？呢个都系我哋之后嗰个嘅培训嘅其中一个要做嘅嘢嚟嘅。
0: 无论任何一类型嘅比赛都好啦，其实喺高水平嘅比赛咧，技术已经系其次，因为大家都系做得咁好，最重要咧就系个心理质素。嗯、究竟边个可以克服当刻嘅紧张咧？点样可以将自己嘅技能发挥到100%出嚟，等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呢个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我知道咧，阿斌咧就退咗休啦。咁但系当你得咗奖，你觉得带俾你最大嘅改变或者系进步系啲咩咧？
2: 得奖之后，除咗个对自己个人嗰个成就嘅肯定咧，亦都多咗好多朋友知道呢件事啦，咁好开心吓。都会有朋友叫我帮佢手，即系调教单车啊，或者装嵌装配一架单车啊，需要维修嘅时候都会谂起我啦。咁同埋电脑装嵌都系啦，有时都会帮朋友整下电脑啊，或者系砌机啊，解决一啲电脑上面嘅疑难啦。咁呢个对自己个人嗰个信心都系会增强嘅。
0: 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去帮人都好啦，系咪？都要人哋对我哋有信心，佢先至会愿意将佢嘅一啲工具啦，或者系其他嘢交俾我哋。咁所以喺你得咗奖嘅情况底下，佢哋就对你一技之长就更加有信心啦。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啊。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 Eric 喺度啦，有 Benny 同埋阿斌喺现场嘅。啱啱咧，我哋就了解咗好多国际展能节点样帮到我哋嘅残疾人士，或者系帮到佢哋身边嘅人啊，可以建立一份信心喺佢哋技能上面咧，可以展现更加多啊。咁头先咧，我都有听到 Eric 讲啦，就话究竟啊有几多人可以参与呢个国际展能节咧，都好睇究竟个资金上面嗰个情况。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好想支持下佢哋，亦都支持下呢一个嘅展能节啦，可以等佢哋多啲人去参加嘅话，佢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1: 要支持香港复康联会，就因为我哋系冇政府支持，派代表去出去参加呢个国际赛，咁就要揾即系捐助啦。咁我哋目标咧，希望要筹到200万啦。咁就预先能够可以派到佢哋系2027年五月去芬兰作赛
0: 啊！
1: 咁啊，变咗讲，我哋希望咧带呢个大队代表香港出发嘅选手咧，能够系多啲啦。咁啊，所以我哋变咗讲就系嗰、那个香港复康联会就喺呢件事里边咧，就希望呼吁工作人士，如果系能够捐助就尽量去接触我哋，去捐助我哋呢为呢件事。是派出更多的残疾人士参与这个国际展能节啦。
0: 因为其实呢刚才都有提到这个的国际展能节呢就好像一个奥林匹克这样。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也凸显到呢香港的精神，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香港的运动员之一，因为代表了我们香港出去参赛。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都需要支持一下他们呢，就可以支持香港复康联会啦，是不是？
1: 是。
0: 我其实呢知道展能节最终的目的都是想帮助我们的一些残疾人士啦，他们在就业上面可以多啲不同的选择，又或者是容易啲去就业咁样嘅。咁我想问一下Benny 啦，其实喺即係未来嘅时间点样可以帮助残疾人士佢哋做多啲职业嘅培训啦，又或者係辅助啦，等佢哋容易啲可以就业呢？
1: 其实我觉得呢政府呢要提供与时并进嘅培训计划囉，即係仲唔好要係淨係即係秘书啊文书嗰啲处理㗎啦。而家全部都已經係 AI 年代啦，即係你要係數碼科技啊、創意媒體啊、殘疾人士要係掌握新嘅技能，先至可以喺社會裏面揾份長遠嘅工作咯。咁仲有咧，就而家其實社署咧有個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同埋咧勞工處有個就業展才能計劃，兩個咧

0: 個津助金額同埋嗰個津助嗰個期咧，都係有啲差異。
1: 嗯，
0: 細路殘有好多僱主咧，就唔知係用邊個計劃去做啦咁樣。僱主又接觸唔到啲殘疾人士，配對唔到。咁我覺得咧，就呢啲係政府要盡量係協助睇點樣配對到合適嘅殘疾人士去唔同嘅僱主。咁咧就亦都咧有個殘疾僱員支援計劃咧，就需要嗰個僱主請咗個殘疾人士先至可以申請。咁變咗講咧，就即係變咗雞同雞蛋啦。咁佢都未請佢，咁你想要改善嗰啲，譬如要嘅殘疾人士廁所或者喺殘疾人士嘅嗰啲通道要改善嘅，又冇錢，或者要有啲輔助嘅視像嘅儀器啊，又冇錢。咁變咗講，個僱主咪好猶豫去請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都要係即係要睇點樣改善啦。仲有就係傷殘津貼咧，就係同咧佢個工作掛鈎。如果有工作咧，就 cut 咗個傷殘津貼。咁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噶嘛。咁你 cut 咗佢傷殘津貼，咁佢咪諗住唔做嘢咯？咁呢個咪又要政府又要諗下，喂，會唔會係佢做嘢？即係唔好話 cut 曬啊。咁呢啲都係應該要係去改善啦。咁仲有就係嗰個點樣去同透過聯絡啲僱主，俾啲實習名額俾啲殘疾人士，呢啲睇下協助多啲啦。咁我哋先至鼓勵到殘疾人士喺香港裏面就業啊嘛。
1: 嗯，其實大家咧都有一個目標，就係幫助佢哋就業，令到佢哋嘅就業率可以提升。咁單單咧得大家嘅努力就當然唔夠啦，真係要各方各界，唔係就係單單你哋，而係可能社福界啊、商界啊、傳媒啊、專業人士啊，甚至乎政府，其實各界咧都一齊去努力，咁自然咧就可以向住呢個目標前進啦，係咪啊？
0: 係。
1: 嗯，好啦，咁啊嚟到節目尾升嘅时间啦，都想三位讲少少鼓励嘅说话。嗱，不如咧先请阿斌先啊。我相信咧有某啲嘅残疾朋友，其实佢哋都好叻噶，有一技之长，无论系工作上面又或者系兴趣上面都好，但系就觉得啊冇乜自信啦，觉得自己未必做得好啦。咁你作为得奖者，咁不如咧喺度鼓励下佢哋，要将佢哋叻嘅嗰样嘢拎出嚟，好吗？
2: 大家。殘疾人士咧，都其實一定係面對自己身體上面嘅限制同埋障礙啦，亦都係冇辦法嘅，呢個已經係事實。咁大家亦都要積極面對啦。咁譬如我細個學踩單車，我隻右腳冇辦法可以好穩陣咁踩到落個腳踏度，咁我諗方法可能用條繩綁實喺腳踏上邊啦，或者用其他方法固定佢，令到面對嘅困難可以得到解決啦。咁即係同樣地，每個人其實。一生里面都是面对很多困难，咁希望大家都是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啦。
1: 一句好老土嘅说话，方法就总比困难多。
3: 嗯、
1: 最紧要大家咧积极去面对，就唔好觉得啊呢件事处理唔到、做唔到，咁我就放弃啦。但原来系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到你做得到之余，仲可以好强或者系好精炼嘅喺呢一方面。好啦，咁啊，另外咧都想请 Eric 同埋 Benny 有分享少少鼓励嘅说话俾大家，好吗？
3: 我期望住即系得奖嘅朋友啊，嚟紧经过训练啊，技能嘅提升，心理质素嘅提升，能够为香港增光。
1: 嗯、
3: 啊，我哋过往有嘅，我哋攞到金文同我哋攞到嘅，
1: 哇厉害！
3: 咁、啊、我哋希望今年喺出年嘅呢个芬兰嘅呢个嘅国际智能节里边啊，大家得奖者系继续为香港增光。
1: Eric 啊，我又想咧了解一下，如果啊而家听紧节目嘅可能残疾人士们啦，佢觉得嗯，我都其实喺某一方面好厉害嘅，你嗰24个项目嘅其中一个咧，我都喺呢度嘅表表姐嚟嘅，不如又鼓励下佢哋参与嚟紧可能四年之后嘅香港展能节啦。
3: 啊好啊，嗱、這个其实系我一路都系喺心里边嘅吓，我哋嘅。殘疾朋友或者特殊學習需要的朋友，其實我會見到是有很多的。
1: 嗯，
3: 不要怕，不要收埋自己啊！好像阿斌一樣，我行出嚟，我話俾你聽，我做得到。咁你一路上去的時候咧，你就會可以為香港增光。每逢你踏出一步，提升咗自己，你的信心就增強。咁以至到喺你嘅人生里边咧，你可以创下更多更多嘅高峰。
1: 啊，踏出第一步，可能就系由下一届嘅香港展能。
3: 冇错啦，冇错啦。
1: 嗯，好，咁我又想问翻阿斌，我想问啊，其实你成件事嚟讲。

0: 人生既然咁短暂，应该就是每一件事都尽力去做。
1: 嗯，
0: 面对困难应该是积极去面对，尽量去解决去。固然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亦都要努力尝试去改变。即是希望可以得到即是一个美满的人生。嗯，多谢大家。
1: 珍惜当下，努力去做好而家嘅事情都系好重要嘅。好啦，咁最后亦都请 Benny 去分享两句啦。特别系其实喺未来嘅时间，究竟唔同嘅市民啊、雇主啊，又点样可以用行动去支持一下残疾人士去就业呢？
2: 作为雇主就要咩啦，多啲俾啲机会残疾人士。等佢哋可以聘请到佢哋去就业啦。其实如果佢哋发挥所长咧，系一个长期嘅雇员，系好忠心，对于嗰、那个即系、就是、你自己嗰个行业系咪？咁而如果有能力做到，点解唔俾机会佢咧？咁同埋如果系雇主有能力，就支持我哋派员去参加呢个国际赛啦，做我哋赞助商啦吓。咁啊，如果市民咧就公众人士咧就多啲系即系譬如体谅残疾人士，咁啊残疾人士做同事嘅，即系多啲去大家互相沟通、互相去协助啦。咁亦都支持下残疾人士嘅社会企业啦，使佢哋可以喺一个社会企业里边咧贡献到佢哋嘅能力啦。
1: 我哋好多时候咧喺商界啦，好多老板都会好担心人才流失啦。头先阿 Benny 已经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大家系可以考虑聘请残疾人士，就系佢哋嗰份忠心。就好似阿斌嗰个例子咁，其实喺前雇主做咗好多年，而且亦都帮咗佢嘅雇主好多。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又做一啲嘅考量啦，考虑下帮多啲我哋嘅残疾人士啦，甚至乎喺展能志嗰度多多捐助、多多支持。都是一份嘅心意，都是一份嘅力量。今日再一次咧，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2: 多谢晒，
3: 多谢。

0: 公众人士认识和认同残疾人士的能力以及贡献，推动残疾人士获得平等机会就业。今年的香港展能节亦都是已经圆满完成，各个的赛项得奖者已经出炉了。一连几集的社联信息亦都请来不同的得奖者来到和大家分享。而今集就请来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赛项的得奖者岑子欣。
1: 大家好，我是岑子欣 Iris。我参加过好多次香港演能节国际赛行的英文文字处理比赛，包括2011年我首次参加第八届香港演能节的英文文字处理，得到亚军，都成功去到韩国参加国际演能节英文文字处理，好开心。2015年我参加第九届香港演能节的英文文字处理比赛，得到优异奖。2021年我参加第十届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比赛，攞到二等奖。到今年参加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好彩攞到一等奖，嗰时真系好兴奋。好多人问我：，哇，你次次参加同一个比赛，又有啲咩目标呢？我就答：每一次比赛目标，我想进步多啲。文字处理最紧要打得快而准，仲要专心。我的手指冇咁灵活，有时都好攰，但我话俾自己听，慢慢嚟，好半途而废。只能只教识我一件事，唔好同人比较，只要有今日嘅自己非常嘅好就够啦。攞到一等奖嗰一刻，我好平静，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奖系用咗15年时间逐步逐步咁换翻嚟嘅。都同大家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但只要尽力就一样可以做得到。我很想多谢展能节，特别是网上吴 Miss、梁 Miss、古俊任、黎姑娘、阮姑娘、云姑娘同埋其他一直支持我的人。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在 Keyboard 上打出自己的路，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多谢各位收听。

哇，咁快就嚟到第十一届嘅香港展能节啦！展能节咧被誉为残疾人士技能奥运会，系复康界四年一度嘅盛事嚟噶。而展能节嘅目标咧就系表扬残疾人士喺工作同埋生活方面嘅技艺同埋才华，促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网志说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单止在金融市场，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和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令本港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六个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六个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几个钟头之后说发现飞机残骸，并确认同失联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在百慕达起飞，失联前无奈在大约两分钟内下降了13000尺。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说机上有四个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机上另外两个人是百慕达居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一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 右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运输署预计咧今日下昼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10月4号星期日的戏曲天地，星期日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回到来啦，跟大家在大戏电波之中就相聚四个小时的。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0%，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3点钟啊，吓咁啊，出面咧就落住雨啦，我哋九龙咁啊，大家咧如果出门口嘅话咧，咁就要多多留意啦，哥哥姐姐们咧落雨要着翻对咧防跣嘅鞋啦。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讲啦，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咁下午2点去到下午4点咧，我哋系会有3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环节嘅，而今日咧嗱。揀揀嘅歌咧，我都相信咧，應該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嘅啦。首先咧，頭2至3点嗰小時啦，會有《聞機歸漢》啊，咁上下兩卷送曬俾大家噶啦，有麥炳榮啦、冼劍麗同埋莫佩文嘅歌聲。至於下晝3至4点嗰小時，會有阮兆輝同埋李寶瑩合唱嘅《打金枝》，又係上下兩卷送曬俾大家嚇。咁啊，再嚟咧有龍冠天同埋李鳳嘅。一段小曲《紫钗记之剑侠钗月》，至于下午4至5点啦，会有李龙、李淑勤合唱嘅《情侠闹船公之凤阁定情》，最后一首有邓基尘同埋罗丽娟主唱嘅《外老败愁》啊吓。咁啊，今日咧我就当系一个嘉年华咁啦。点解咁讲呢？因为臨別秋波啦，咁啊，藍藍咧最後一次咧，恆常咁喺星期日嘅戲曲天地度咧為大家主持啦。咁啊，稍後時間啦，下個禮拜開始咧就會由龍玉星阿明哥 Thomas 啊，就係主持星期日嘅戲曲天地。咁藍藍去咗邊啊？藍藍繼續都會喺戲曲天地嘅節目入面，只不過咧係調咗去禮拜四，咁就會火拍可由黃可由啦，就主持戲曲天地。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而今日小时啊，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解心粤曲啊，今日预备咗两首曲啫。咁啊，率先嘅咧就会有张月仪同埋李慧合唱嘅《卖肉养孤儿》啊，而另一曲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嘅《乖女嫁唔嫁》。咁我哋嚟欣赏啊，张月仪同李慧嘅呢一首《卖肉养孤儿》先啊，一首比较悲情啲嘅歌曲啊，而开始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节目。

0: 神经病添。
1: 你既属无情，今日何必共我孩年呢？到底你何

0: 给太爷。
1: 妈，妈，
2: 你记住我的老祖辈子，你老。

妈妈妈，你咪追住我嚟拗住得噶，妈，我系彭二嚟啫，我唔系嗰啲乜乜乜乜。

0: 何所愿？妈你何所比？万事不如心中好，旧恩何时妈你泪交飞，泪交飞。
1: 吓我？
0: 系咯。
1: 我亦无所愿，我亦无所避。
0: 咁你吓？
1: 我久病缠绵，心恍惚。刚才一梦，太迷离，太迷离。
0: 你做咩啫，妈？
1: 我冇事嘅，你快啲翻出去瞓吧啦，仔。
0: 啊，妈。

莫把钱，你话我公务啊？

0: 嘛？
1: 萬事我都唔使你擔心。
0: 哦，
1: 只要你立刻離開呢一處。
0: 點解咧，嘛？
1: 更唔想你常常同我對口對面。
0: 哦，
1: 多講一句言辭。
0: 我得阿媽你養育我成人，自問我都冇半點對阿媽你唔住啊！點解你忽然咁脾氣我？都唔準我親近你多啲啦，媽。
1: 總之你有你一個房間，就我有我一個房間住。
0: 咁你病中都要揾個人嚟服侍你噶嘛？
1: 冇錯，呢。我的病是要感激得相宜啊。嗱、啊，坏仔，你快啲出去睡觉吧啦。
0: 我怎能对得阿妈你住呢？啊，可恨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啊。你爸爸，爸爸喺处又点啊？
0: 如果喺处嘅，亮亮热热你都有个人知咯。啊

0: 边个你阿妈？
1: 便是你个无情生父。
0: 哦，爸爸你呀、啊，
1: 佢仲一。

0: 真系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嘅一首歌曲啊，非常之心酸嘅剧情啊。刚刚带俾大家嘅有张月儿同埋李慧合唱嘅《卖肉养孤儿》。
1: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2: 最新安排
1: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2: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解心悦曲。

0: 时间嚟到下昼1:43又到啊吓，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3:00嘅。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解心粤曲，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嘅《乖女尴尬》。
1: 放女啊，放女，黄百万话中意你，你又话唔中意佢老坑咯。而家揾到呢个又后生又有钱，你又唔答应，究竟点噶？
2: 哎呀，爹哋唔好再问我啦，我一于唔嫁噶你。
1: 唔嫁。

0: 你有乜唔嫁嘅理由？快啲讲来我听下。你讲啦，老你唔嫁，嫩你唔嫁，口口声声话唔嫁。
1: 我讲过你听啦，爹。
0: 讲啦。

0: 你又话唔嫁，近来你变咗一只胭脂马啦，全听劝好似饮错对公茶，趁住年少青春，快啲谂真下。俗语话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就烂茶渣。你到老嗰阵就悔恨迟，珠泪下。
1: 阿爹你放心啦，我爱三郎年少成沙，早已心中清凉啊，他日必定腾达飞黄，所以非
0: 乖女，原来你中意阿三郎啊？咁你就笨啦，女。有贤省富贵你都唔享受，你想佢发达啊？有乜渣啦？不如嫁个发咗达嘅人，好过望天打卦。
1: 我决定咗噶啦，你唔好再劝我啦。
0: 咁就我讲啦，女大女世界啊，或者你个命招都未定咯。哦，赵伯母，赵伯母，今日咁坐当啊吓？
2: 冇错啦，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我想同阿方姑佢商量一下啫。
0: 哦，
1: 伯母，有咩事指教，不妨细说根牙。
2: 啊，方姑，因为三郎无心上进，市民点有日子啊，兴家。愿发奋前途，后方。

0: 確係笑話，究竟是真都還是假？你勸仔勸唔掂，反為嚟求人家，仲叫方女嚟勸阿三郎，賺俾阿三郎佢來責罵，分明指人行黑路，乜你心地生得咁鬼差咁鬼差？
1: 秦伯，你有所不知㗎啦。
0: 我點解又唔知道？

0: 噃，方女，你真系讲得啱。而且你成日叫阿三郎谋上进，咁有冇把握噶？唔通真系叫佢去抢吗？
1: 就系有把握咧，因为佢个姨丈有大把生意啊嘛，叫佢出去俾晒佢打你噶噃。
0: 咁啊，咁啊无端端发达，咁就要去咯，系嘛？
1: 嗱，你都想个女婿发达噶嘛？大家享下咯噃。
0: 当然啦。点解佢又唔去咧？又吓？
1: 佢一日都系挂住你哋阿方啦嘛。
0: 哦，咁唔去唔得嘅，一定要佢去嘅。唔去唔得嘅，去啦。阿方女啊，
2: 阿伯，
0: 应该要佢出头有日。

0: 的霸氣啊！
1: 三郎藥又發達，我哋大。

0: 扯啦吓，
1: 扯啦扯啦。
2: 为大家送上有乖女嫁唔嫁吓，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两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宣传声带啊！
3: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4: 齐齐老爷车。
5: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3: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咁我哋差唔多咧，要先听一节咧，新闻报道啦吓。咁啊，新闻报道之后咧，会继续有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咁一阵咧就会开始我哋三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环节啦。咁啊，率先第一个钟头咧，会为大家带嚟有麦炳荣、冼剑黎同埋莫佩文嘅《闻记桂巷》。咁我哋一阵听曲见。

0: 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嘅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与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嘅礼仪同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话，三个营地寻晚一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营友朝早离开时候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的卫生和秩序良好。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由本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相較現時外佣高一至兩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外佣工資制度。兩元交通優惠計劃四月開始劃一調整為兩元兩折。孫玉涵說，對比措施實施前四個月以及之後四個月的數據，政府每程資助減少了 8%， 乘搭10元以上車程的數目亦都減少 8%。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他在網誌表示，中東經濟體近年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重點投資基建、人工智能與數字化、醫療健康等，與香港創科發展方向不謀而合。陳茂波表示，中東的商會代表對他建議在合同中訂明以香港作為調解和仲裁地表現濃厚興趣，說明香港在區域合作中的價值不只在金融市場，更在於一國兩制下聯通內地和世界的獨特位置與普通法制度、信譽、國際化的專業服務以至其他方面的軟實力優勢。陳茂波又說，本港未來幾個月將會迎來多場國際金融盛事，讓本港與世界各地的精英與政商界領袖面對面交流，更好介紹香港優勢與營商環境，推動更多務實合作。二十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日前在美國舉行，會議就反對糧食武器化議題達成聯合聲明，但未就應對產能過剩、消除強迫勞動、調整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議題達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方在會議期間始終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建設性參與各項議題討論，並與成員密切溝通，充分發揮促談促合作用。同時，中方始終堅持原則，堅決維護自身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並努力促進 G20 的團結合作。發言人說，展望即將召開的 G20 邁亞密峰會，中方願意同主席國以及各成員共同努力，堅持協商一致、團結協作，共同為峰會貢獻積極務實的經貿成果。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廣東北部的氣壓正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今晚抵達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

0: 提埋大家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东头村道有水务工程，近住正德街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电车站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四周路面情况，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2:08啦，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咧就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噶。今个小时啊，即系由下午2:00啦，我哋而家呢一个时段啦，去到啦下午5:00咧，都系会有粤曲回之音嘅环节啊吓。三个小时蓝蓝都拣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嚟送俾大家，亦都系一啲咧大家好中意听嘅歌，因为今日咧系蓝蓝最后一日啦，恒常喺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度咧做主持啊吓，咁所以咧希望今日好似个嘉年华咁样啦，大家咧听得开开心心啊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嚟紧咧我哋戏曲节目啦，就系戏曲天地啦，都会有啲唔同嘅转变，特别咧就系大家我谂都好喜欢噶啦，就系星期一至五咧，我哋都会有点唱环节啊吓。咁平时大家打嚟啦，1837231312啦，咁啊1:09打嚟咧就可以点到你自己嘅心水曲目啦，喺135，咁我哋135咧，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环节咧，嗰啲规则咧完全都系冇变过嘅，咁啊都系恒常嘅。咁但系咧星期二四方面咧就有少少特别啦吓，咁啊呢个点唱方法咧有啲特别，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噃，咁啊留意住咧我哋即将嚟紧嘅呢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知道二四有啲乜嘢咁特别嘅点唱啦噃，咁啊希望大家喜欢啦，咁啊亦都呢啲嘅改动啦，都系希望咧可以照顾到唔同喜好嘅朋友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开开心心听节目，好啦，咁我哋即将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今日小时啊，系会为大家带嚟有闻鸡归汉嘅故事啊，咁带大家咧去翻东汉末年啊，咁啊由麦炳荣、冼剑黎同埋莫佩文合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青春去。

0: 武宗，男儿当自强啊！母后，
1: 哦，皇儿，母后昨日所授嘅汉书，你可曾熟读流畅呢？
0: 母后所授嘅汉书，臣已经背诵得只字不忘啦。
1: 皇儿，你果然用功，咁就乖啦。嗱，你摘咗呢篇字先啦。
0: 系母后。

人分飞乱的风啊，怎会玉环呢无风，难舍弃都转待我。

0: 呢张字帖写住乐聚天伦人间福。
1: 咦？乜佢两母子讲咩啊？
0: 生离死别最断肠噶噃，咁究竟乐聚天伦点解噶？
2: 哦，乐聚天伦即是父母子女相聚一堂，好似我哋而家咁，你话几快乐呢？
0: 啊，咁下一句我系识解啦，生离死别即系离开咁解，
2: 系咯，
0: 咁啊梗系好凄凉噶啦。母后啊，
2: 吓，
0: 咁你会唔会离开我哋噶？
2: 咪咁傻啦，王儿，无端端母后又点会离开你嘅呢？你快啲俾啲心机，摘咗呢篇字先啦。
0: 哦，
3: 保啊！

0: 在孤寒心上啊！
1: 大王，你快来呀！
0: 快来了。
1: 大王，请勿坐。
0: 文姬，
1: 哈，
0: 你坐。
1: 你回来了。
0: 是啊是啊，
1: 你看我写的字几叻，母后都也曾赞赏啊。
0: 我看看
1: 那、
0: 啊、是啊，好靓。王爷、
1: 啊、
0: 你乖乖地出去花园玩下先。

0: 咪父王有啲要事同你母后商量啊。
1: 哦，
0: 系啦，乖乖地去。
1: 哈，父王面露愁容，不知是何缘故呢？好，等我偷听下你同母后讲乜嘢至得。
2: 大王啊，喺你手。

0: 文姬，你在我吴邦十年，孤王待你是怨是恩，你不怕对孤王直讲啊？
1: 大王，臣妾感情恩重，入微体贴永难忘啊！
0: 入微体贴永难忘，
1: 系顶吗？

0: 民驚。倘若按朝接反彩鳳還巢，咁你又如何發放啊？
1: 大王，
0: 啊，
1: 臣妾仲有思鄉之念，到底亦不忍別胡邦。
0: 文姬，孤王再問你一句，
1: 乜嘢呢？
0: 譬如私情與公義，兩者孰重孰輕？素養你有過人嘅才幹啊！
1: 咁啊，大王，
0: 嚇，
1: 私情起及公義重，先忠後孝，如非狂。
0: 嚇，如此説，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緣盡之期。哎呀，文姬啊！
1: 點解呢，大王？
0: 你有錢。

0: 运机。为下海难填，我王爷马上提诗与汉邦对抗啊！
1: 大王，倘若为臣妾而将生命涂炭嘅，我亦苦心难忘。
0: 我王本靠战死在沙场，也不忍令我未归汉。
1: 不忍别是还须别，大王，请问臣妾何日返汉邦？
0: 文姬，今日便要起程了。文姬，
1: 今日就要起程
0: 啊，文姬啊。

0: 怕冇。
1: 冇几耐我就翻嚟噶啦，王爷。
2: 冇啊，我唔信。如果你好快翻嚟嘅，父王又点会咁伤心啊？

Wow.

0: 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说话的。不过为什么你不回来啊？
1: 我不
0: 好啊。

0: 太王，看似居家临门，恭请娘娘回帮就到啊！
1: 全孤口谕，稍后便是。
0: 遵命。
2: 啊，大王，君难天南地北。

0: 你寻日教我嗰课书都未曾解噶，你快啲解埋俾我听先啦。如果唔系，以后就冇人教我噶啦。
1: 吓，以后冇人教你啊？
2: 系啊，文基。

你记住了。

0: 白你呢王儿。
1: 明白了母后，做人要自强不息，努力向前，我永远都会记住的了。
0: 哦，那就乖了。

0: 文姬，
1: 玉皇儿，真啊，
0: 文姬，真啊，中，
1: 退手啊，保啊，
0: 文姬，文姬，唉，皇儿。

我哋听过嘅有莫炳荣、冼剑黎同莫佩文合唱嘅《闻鸡归汉》，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三点钟啦吓。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前咧，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蓝蓝咧拣选咗首谱子同大家一齐欣赏，有《红烛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主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佢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以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和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礼仪及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表示，三个营地昨晚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仍有早上离开时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卫生和秩序良好。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咧车多少少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再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昼啦至到傍晚会有比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跟住再同大家睇埋封路嘅措施。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来到下午3:08了，继续回到来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为大家带来好曲的，今个小时都要继续这个环节吧。
1: 粤曲会知音。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打金枝嘅，咁就系由阮兆辉同埋李宝莹主唱啦。咁喺度要同大家讲翻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原先咧就安排咗多一首歌嘅，就系剑侠差缘啊，有龙冠天同埋李凤嘅歌声。咁啊时间咧就应该就唔太充裕，播唔到呢一支歌曲啦。咁我哋稍后嘅时间啊，再安排翻去送俾大家吓。咁啊今日打金枝啦，上下两卷咧亦都系原汁原味送俾大家嘅。咁就由阮兆辉同埋李宝莹合唱啦。咁呢一支歌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戏宝啊吓。咁啊，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乃是公婆相仇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上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闻，断无私礼嘅。

0: 大嘅罪名，谁对呀？
1: 阿爷，你将哀家红灯打碎啊嘛？
0: 这边如何？
1: 你都算斗胆。

0: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哼，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1: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0: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就系你不知大礼啊！

0: 是洪福德来的。
1: 笑话，是我郭家父子打生打死打回来的。
0: 是洪福德来的。
1: 打回来的。
0: 洪福德来
1: 的。都说打回来了。
0: 你好胆啊你。
1: 哎呀。

你寄访安禄山，为恋杨妃而起兵刃，那时攻破了皇城，若不是我一门忠勇，你父王又焉能重返京师？

0: 敢打？打啦！
1: 哎，
0: 打了嘛！
1: 我呸！
2: 七分酒意，三分醉。

你入得我门，便是我家之媳妇啊！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藐视庸姑，本宫啊，当不止此啊！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驸马一怒之下就打咗公主啊，咁啊之后点样收科呢？继续听埋打金枝嘅下卷，有阮兆辉、李宝莹嘅歌声之外，亦都有朱少波同埋何伟玲嘅演绎，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提供，又话对父王母后讲来，万大都有父王母后做主啊！
1: 母后，驸马他酒醉回宫，殴打王爷啊！
2: 哎呀，我冇打

0: 一攞夜明珠，未许逞强来无还啊！
1: 你因何打我王儿？
2: 中哑走
1: 慢，父王母后，臣儿讲先。
2: 哦，又好，让你讲先。
1: 父王。

0: 次你高贺寿诞之期，你竟然登前去拜寿，你是堂堂皇家之女噃，又岂能失礼呢？
1: 母后，汾阳王虽然是神儿公公，但神儿乃是金枝玉叶嘛。若论君臣之礼，哪有君拜臣民之礼的噶？
2: 阿王儿啊，论国法你是君，论家法你是国家媳妇啊。为媳妇者，哪有不拜公婆之礼啊？
3: 听下啦，岳王都系应该参拜嘅。

0: 便犯家规就要上你打打骂骂啦。
1: 冇错啦，
0: 我来问你啊，若果犯了国法之人，又当如何啊？
1: 犯了国法，自当以国法执行啦。
0: 好啊，你听住。

0: 懂皇家法度，一时鲁莽打碎红灯，算了也罢。
1: 既是只同绑情，需要你一次呢？
2: 谢阿王。
0: 哎呀，父王饶他。

0: 驸马，你与王儿争吵到还罢了，还敢说我孤王江山之事啊？
1: 这微臣知罪。
2: 主上，看在哀家份上，饶他一次。
3: 哎呀，母后，饶不得啊！

0: 外思还人，夜台早餐换了云翻，为免王儿受欺凌，这等匹夫该处斩啊！
1: 哎呀，若果真个杀了驸马，叫我心中如何舍得呢？母后，快些上前去求父王。
2: 叫我
1: 求父王，
2: 求佢乜嘢啊？
1: 求他恕我驸马之罪啊！
2: 你自己惹来之事，你自己去求啦。
1: 吓？

公主，我最打金枝，还算不顺之言，一定难饶于我嘅。

最打金枝咧，除咗曼谷潭之外咧，我覺得啦，應該就會係曼谷場啊，因為呢一首都係一首名曲嚟噶，歷久不衰啊，帶嚟有阮兆輝、李寶瑩、朱兆伯同埋何偉玲嘅歌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积金局主席

0: 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接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两个半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的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重复多次意外位置，长东路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的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四点零八分钟又到啦吓，咁继续咧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歌曲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吓，咁啊而率先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称合闹船工之凤阁定情》，有李龙同李淑勤嘅歌声啊。

0: 公主又嚟呀。
1: 大胆狂徒，人夜闯入哀家禁宫，你可知死罪？
0: 难得有缘重相会，全靠得莲花月一情风咋？
1: 好大

0: 光头，我家念在你今日相救之恩，不为以心。你还在此徘徊，不去呀、啊啊？
1: 公主。

0: 点会噶？再问
1: 岂敢岂敢呢？在下张剑秋，书剑飘零江湖落拓，有路挂齿。既然荒野之中

为大家送上的有《情合闹船公之凤阁定情》啊，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噶。咁时间嚟到啦，下昼4:32啦吓，咁啊，继续听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一阵嚟紧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咁如果要出街食饭嘅朋友咧，咁要带翻把遮啦噃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啊，系邓基尘同埋罗丽娟主唱嘅《呆老拜寿》。

0: 佬啊，出嚟啦，外佬。
1: 喂，唔好嚟，唔好嚟。
2: 我系要食啖你，点解唔好啫？
0: 外佬。
1: 啊，你嗱死啦！我老婆叫我啊，嚟。
0: 外佬啊。
1: 嚟，人哋发紧个梦，发得鬼咁甜，你又叫醒人。
0: 哦，乜你发紧梦咩？发紧咩梦咁交关啊？
1: 呢个梦好啦，有个女仔喎，吓佢系要锡啖我喎，
0: 锡啊嗱，锡啊嗱，唔锡，我以后唔准你发啲咁嘅梦啊吓。嗱，我话俾你听啊，今日系我阿爹生日，叫你送啲礼物去佢啊。
1: 啊，哇，咁啊，连我都生日埋啦喎。我听见都极啊开心，你嗱咁。

0: 住嗰条巷边间屋至系，我都唔多啊，认得真噶。喂，唔啱我每间门口都大叫一声，外父出嚟，嗱，咁至非常啊，稳阵啊。
1: 唔好咁啊，人哋会打你噶。呢，我已经戒定咗啲草纸俾你噶啦。嗱，你一入到巷口，转右手边，一间门口咧就派一张，派到最收尾嗰张咧入去就啱噶啦。嗱，拎咗龙田鸡去啦，外佬。
0: 啊，拎龙田鸡去啊？点解？
1: 鬼叫你穷咩，外佬？啲田鸡系阿老爷琴晚捉翻嚟噶。我阿爹佢最中意食噶啦，
0: 咁我啊够中意啦，嗱咁我去啦吓。

儿戏博儿戏唔翻嚟噃吓？哇！啲田鸡仲讲卫生嘅人啊，一佢扮完工，佢又会跳落塘洗过佢身嘅。喂喂，老友记啊！喂，老友记，喂，好好跳翻上嚟咯噃！喂，死啦！喂，哇，乜乜只只好似谢龙与陈呢只二啊！喂，哇！

0: 噶喎。
1: 哎呀，乜你咁快翻嚟嘅啫？我哋阿爹冇留你饮咩？
0: 饮鬼饮话咩？啲田鸡啊有得饮。
1: 点解啫？
0: 咪就系解之弊。你我喺半路啊，嗰啲田鸡叫得急急声，咁我知道佢急，咪解咗佢咯。啊，点知只只跳晒落塘。佢飲完佢唔翻上嚟喎、
1: 啊！哎呀，你真係蠢咯！啲田雞就時時都係急急聲㗎啦，呢趟真係我急就真咯。

0: 講，一日都係你咯。我派咗七張草紙，咁咪見到有個門口有好多人，咁又高興，又有條藍燈籠，咁咪寫住享受七十有九嘅。我聽啊，擺個大相，仲有兩撇胡鬚，啊，似足你老豆噶。
1: 猜，似足你老豆就真咧。
0: 咁我都算夠醒目噶，我咪立刻對住着起白長衫嗰個人，我話：，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年年有金銀，歲歲有咁。哇，都未話埋金招咋，佢就恃住人多蝦人少，拍姜咁拍我啦。
1: 點解啊？我俾九張草紙你派噶嘛。
0: 大總我同田雞一齊急嗰陣咧，用咗兩張。我唔記得扣翻嗰條數，不過入錯咗門口都唔使咁白人噶嘛。
1: 鬼同你欺咩？你入錯咗人哋仲喪事嘅門口啊，外佬，仲恭喜人哋年年有今日喎，真係抵打！快啲再去過啦，唔好再撞板啦，今回。
0: 哇！

0: 又唔教下我？
1: 你阿爹都时时教你噶啦，你自己蠢啫嘛。嗱，我而家教埋你讲嘢啦。若果阿爹问你，佢话只牛呢排点啊，咁你就话：哦，嗰只老畜生，你唔使挂啦。我时时都拉佢食草嘅，你知啦。佢借俾你用噶，方你唔用心打理佢噶嘛。
0: 得啦，咁仲有冇第二样啊？
1: 有定咧。嗱，第二件，佢问你阿爹。点解唔嚟饮杯啊？咁
0: 我唔使你教啊！我话佢争你钱，诶，惊你追收佢唔敢嚟，佢咁咪得啦。
1: 你咪咁直肠直肚至得噶，拣我爹听见唔安乐嘅啫。你话佢日日都去和尚子树捉棋噶，有时仲喺埋跟和尚子树瞓添。你记住啊！
0: 哦，第一件拉只老畜生去食草，
1: 系
0: 咁第二件咧就去和尚子捉棋，
1: 系啦。

0: 错了怪你。
1: 啊
0: 嘿恭喜外婆，你年年有心神，岁岁有心招。好啊，
1: 阿爹啊，佢话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0: 啊，我只耳呢排有啲撞聋，系咯，阿贤仔。咁点解灵尊翁又唔同埋嚟饮杯啊？哦，你问第一件啊？嗰只老畜生啊，你唔使挂啦，我时时啊拉佢食草噶，外婆，你放心啦。好啦。乜你咁讲啊，儿仔？当个老豆系畜生啊？咁你灵寿堂咧？哦、啊，你问第二件啊嘛，阿外婆。唉，我点知你第几件啊？我问你灵寿堂。哦、啊，佢咧就日日同和尚捉棋，咁啊有时咧喺和尚指训咧就唔翻，咁所以冇同埋嚟。
2: 系嘛？
0: 同和尚训啊？哦，呢啲平常事啫，好出奇咩？喂，阿外父啊，我唱只寿歌，你听下啦。哦，
1: 喂，听住个你。

0: 今日都几属性，属性啊！你估我系狗咩？我外父啊，咁你又几聪明喎、啊？喂，阿贤仔，我闻得你读过好多书啊，我想考下你作对工整唔工整？哦、啊，作对啊，而咧唔系话吓你啊，我才高九斗。人哋啊八斗嘅啫，外父，我整多斗嘅噃，我背得出嗰部《观音经》啊！吓咁沙尘，好即刻考下你。
1: 阿爹啊，咪住先，人哋个个都话佢呆啊，如果佢今次对得通，你又点打想法嘅啫？
0: 咁啊，如果佢对得通嘅，阿爹分一份身家俾佢啊。嗱、啊，听住，水车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啊、水车车水哇乜咁多水啊我外父嗬唔系你估咁易分份身家俾你啊
1: 外佬啊吓、啊、你睇下嗰边有人拨扇啫
0: 得咗啊外父嗱、啊、你听住吓嗱风扇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啱唔啱啊外父吓系喎几工整喎、啊、不过都唔得。呢次是撞彩的啫，你
1: 呀，唔系咁讲啊，爹。

0: 若果你唔瞓又再嚟过，我并冇揾人盯啊。你即管放马过嚟，我都非常啊老定啊。咁样好，嗱你听住，龙潭爬龙树，龙尾困亲龙眼树，蛇。
1: 你有乜蛇蛇声噶？
0: 哦，咁啊更易咧，我哋乡下系马房嘅，周时都有得睇。嗱，马房冇马骝，马蹄搭到马骝头。好啊，呢条戏顺啊啩！
1: 哎呀，真系好嘢个外佬，
0: 你真够精，你就真够精，不愧就言使我相称，我分一份身家，我冇话唔承认。你时来就兼运道，所谓福字就变心灵，以后蠢仔嘅花名啊！都立即要更正，但愿你再勤学，博得远大嘅前程嘅。

住，副副主喂，啊，即系生仔啊，喂喂喂喂，放手啊，喂喂喂喂。哇，好好咯，两个人嚟，三个扯啊，外父，系好，等我封一百两银利是你哋先啊。

0: 我出一对对你对啊，嗱，食包包食饱，阿苏仔满月嚟嗰阵你饮咧，至对都唔迟噶啊，好，食包包食饱，梗系啦，你唔识噶啦，你慢慢对啦，外父。此后你咪话我外头外脑。你应该叫我精仔啊，一定至得噶。
1: 外老拜寿啊，带嚟邓寄尘同埋罗丽娟嘅歌声，亦都将今日节目嘅时间带到嚟尾声啦。蓝蓝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一次喺星期四见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且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和政策及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及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及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嘅。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长东路嘅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晚间横过该区。

0: 1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6: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和大家见面。
8: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和陈希瑜，
8: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8: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霆，
8: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嗨，大家好。好快星期天啦，咁又系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听紧嘅节目咧，就每逢礼拜日嘅下昼五点钟到六点钟嘅美丽人生，张玛丽系。今日咧，我想玩一个游戏，因为咧，我发觉到哇，原来有啲歌咧，我哋耳熟能详，成日都听嘅。啊，有中文版本嘅。咁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觉得呢首歌我真系好想听下中文嘅版本嘅英文系乜嘢。咁有啲我知道英文版本，我发觉佢中文又好得意。谂都冇谂过有叉烧包嘅英文版本。anyway， 嗱，第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其实系比较 melody 嘅，即系我觉得佢系讲紧 butters and bolts， 即系话啲纽扣同埋个布，即系布就系即系嗰啲布胎嗰啲布啦。咁呢首歌咧就系英文歌嚟嘅，咁你听完英文呢段咧，我就会播咧佢个中文嗰段。

0: 要顺头小野马，小心谨慎莫奔跑。
1: 呢首英文歌咧又系好正嘅，我全部都系咧俾你听咗英文，你时时听嘅歌曲，原来中文咧系有个版本好得意嘅。嗱呢首咧就叫做《Changing Partners》Patty Page 嘅。咁你喺度听完 Patty Page 嘅呢段之后咧，就有姚莉小姐，我哋就叫姚莉姐姐，叫做舞伴雷影。好，听下《Changing Partners》。

我咧就好中意种嘢嘅，系啊，我种啲玫瑰，我仲有个玫瑰园噶，有个 rose garden 噶。咁我觉得咧，玫瑰系真系好特别嘅，其实佢有嗰种香味啦，同埋玫瑰好多时咧系好表现到即系嗰种表示爱嘅一种花嚟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Rose Rose I Love You， 系Frankie 嘅。咁咧原来有中文版本噶，中文版本我相信好多人都知噶啦，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頭唱過《別在星期天》的中文版本嘅，咁我哋聽咗個英文版本先。Mary 特登今日想俾你知道，原來好多歌咧其實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嘅語言版本嘅。咁今日咧我就用英文同我哋國語或者廣東話嘅版本，同你聽一啲耳熟能詳嘅歌曲，好冇？聽下呢只《Never on Sunday》。

Mary 中意落雨嘅，系啊，好中意落雨嘅，因为我发觉到咧，落雨嗰阵时候，好似好大雨咧，好似将啲嘢系咪洗刷干净咁嘅，所以咧，Rhythm of the Rain 咧，亦都系我即系时时都会自己我嚟听嘅歌曲嚟嘅，因为我觉得落雨声咧喺个车里边咧，特别觉得自己系好温暖、好安全，咁所以我拣咗呢只 Rhythm of the Rain， 咁同一时间咧就庄雪芳咧，亦都有呢一首歌叫做《雨声》。

我好喜欢一位歌手，由细细个开始知道有一个叫猫王Elvis Presley 咧，就到而家为止我都中意。即系如果你话咁耐嘅歌手当中，我好中意嘅系咩咧？我除咗 Elvis 之外，我就中意 MJ 啦，即系 Michael Jackson 啦。即系我觉得佢哋代表咗两个唔同嘅朝代，系好正嘅。咁我今日咧就拣咗 Elvis 嘅呢一首歌，就系、是、It's Now or Never。一系就而家，一系就以后都唔好啦。咁呢首歌咧，竟然咧亦都系有阿舒云咧，就将佢个音调咧就唱咗首中文嘅歌曲。佢话不要再犹豫，系嗱，佢就话一系而家做，一系就唔好做。咁系真系好犹豫嘅。如果你真系谂嚟谂去，咁所以我觉得呢两首歌夹埋一齐，听下你中唔中意？

Elvis 唱同埋呢位男士唱系咪有少少唔同咧 ？It's now or never， 不要再犹豫。Neil Sedaka 咧就唱过呢一首歌叫做《Old Carol》，咁其实咧好多歌曲咧都系人名嚟嘅，Susanna 又有啦，即系之类啦 ，Frankie 啊，咁其实好多名咧。

即係啲歌曲裏面咧係有人名嘅，好得意嘅。咁呢只O Carol 咧就係、是、比較輕快啲嘅一首歌嚇，係 Neil 唱嘅。咁一間咧我都會播埋咧個中文版本嘅，都係完全真係直譯嘅啫。咁啊，鄧小平咧就係、是唱過呢一首歌，就 O Carol。

有时我哋好得意嗬，即系会问一啲问题，其实系冇答案嘅，系会问啊，究竟我大咗会点啊？究竟我会嫁边个啊？咁第时我有仔女又会点啊？咁其实边个话都俾你听啊？系咪啊？即系个个人行嘅人生路都唔一样嘅。咁 Doris Day 咧系我好中意，尤其是我先夫啦，即系佢系好中意 Doris Day 嘅。我 Day One 咧同佢拍拖嗰阵时候咧，佢已经不断播好多 Doris Day 嘅歌俾我听嘅。咁呢首歌咧就系话 Whatever。Will be, will be， 冇所谓啦，点就点啦，咩发生我哋就即系用一个即系好正面嘅心情去面对啦。咁白光咧，原来唱过呢一首歌嘅，就话咧世事多变化。

猩猩咧係俾人嘅感覺係好得意嘅，即係唔撈嘅。我啲朋友話太陽咧就唔使講啦，即係直情一出現就話俾你聽 ，I'm here 嗰種啦。咁有啲人就話月亮咧就係有少少幽幽怨怨咁樣嘅。咁星咧就係好得意嘅，就係、是、你知道佢喺度，但佢唔霸氣嘅咁樣。咁啲人就將星星、月亮、太陽咧嚟代表三個唔同人嘅性格嘅。咁Mary 今日而家揀咗呢個咧就是、look for a star， 我哋去揾星星先。星星唔容易揾嘅，因為咧滿天星你好難去。话啊，边一个特别即系明亮啊？嗰啲，除非你真系好 into， 即系好有研究嘅啫。但系太阳你唔会有怀疑啊，边个系太阳？你都容易可以睇到月亮。但星星咧系一个好特别嘅角色嚟嘅。好，有一首中文歌就叫《找一颗星》。

节目一开始告诉你，听今天我就会做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将一些耳熟能详的英文歌原来是有中文版本的。这个就调转了，我真的很 look forward to，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第时要唱这个英文版本的叉烧包应该怎么唱的呢。张仲文唱这首歌真的很经典的，我的认识的 auntie 辈呢个都识唱呢首歌噶，叉烧包咁样。咁而家呢一只咧就英文版本嘅，咁我哋听一听，先中文版本先，好唔好啊？然之后先听只英文，叫做 Mambo Italiano 。

0: is so delicious.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ambo.
1: OK， 大家笑完一轮开开心心的叉烧包，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的呢？我们中国人喜欢饮茶的，点心怎可以没有叉烧包呢？没有吃叉烧包，虾饺烧卖都不是饮茶了。好，言归正传，我们又听歌下。英文歌这首呢就很多人都会唱歌了， Sealed with a Kiss， 是很犀利的，寄我即是香吻给你。咁然之后个中文版呢又很特别的，就要分离、哦。啊，真是。我唔係好知道即係佢中文嗰个成个歌词系点啦，但係听落去呢就有少忧伤㗎，系咪但係 Seal with the Kiss 呢，我觉得只不过系话俾你听我呢就寄呢封信俾你，但係呢当中呢有一个吻喺度嘅咁样。好，听听歌先。

OK， 今日呢个节目系好玩啲噶，嗬。咁咧就系英文歌嘅中文版本。OK， 我拣咗呢一首《Papa Loves Mama》，其实系啊，爸爸应该系爱妈妈噶。我哋成日圣经里边都讲啦，丈夫是一家的头，佢应该系点啊？要爱太太嘅，知唔知啊？一定噶，呢最基本噶啦，唔系喺个口度讲，系要行动爱噶。OK， 好啦，咁啊，听下个中文版本咧，就是《爸爸爱妈妈》。好，先听个英文版本先。

首歌当中是即有少少哀怨那种，即是告诉 Laura 听我其实很爱他的，但是因为他自己不可以讲到这些说话了，所以这首歌 Tell Laura I love her， 告诉 Laura 听我很爱他的。那原来呢舒雲呢其实是唱了很多这些所谓首本名曲的英文版呢，将它变成是即中文版的。那这首歌呢就直译的了，他说告诉罗兰我爱他。

希望你喜欢 Mary 今日为你揀的歌啦，真是挺得意的，是不是？原来呢很多英文歌呢都有中文版本的，我就回去啦，要好好地学一下这只叉烧包的英文版本。好啦，祝福你，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啦，好吗？一切平安健康。咁呢就揀了一首，咁我觉得这首歌是挺好听的，叫做 Green Sleeves。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九。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说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在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

0: 一方面，何诗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在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的亚运会取得佳绩，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的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1: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呢，運動員的支援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體育總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提升水準和成績方面，是會再投放更加大的資源或者力度，是讓香港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在未來可以挑戰大型運動會。
0: 黃寶基又希望各個體育總會能夠總結經驗再決定培訓計劃。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在名古亚运夺得两金一银的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金牌的黄子豪表示，停学一年备战十分值得。这个项目的女子金牌得主张子月，亚运经验是课堂无法给予，但同时都错过一年的读书时间，之后要追赶学业。夺得女子成年组银牌的马君正话：，虽然三届亚运都未能完成金牌梦，但认为自己无遗憾。林汉山报道。
3: 港队在今届名古亚运的滑浪风帆项目夺得两金一银的佳绩，协助港队连续九届亚运在这个项目都有奖牌落袋。风帆代表队下午海船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18岁的小将黄子豪说，比赛前几日一直都很紧张，他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对他的期望都挺大，又认为停学一年备战亚运十分值得。
4: 一证明了这一年的努力没白费到，真是这么刻苦训练了一年，都去了很多比赛啊，同集训啊，体能同技术都提升了很多。咁一得块金牌就觉得真系好值得咯，一年嘅努力都系想专注翻学业少少先啦，因为我即系下年就会 DSE 啦，都想专注翻。不过可能都会参加啲本地嘅赛事去 keep 住自己嘅训练啦，继续去喺条道路上行落去咯。
3: 夺得呢个项目女子组金牌，年仅17岁嘅张子月听日就要翻学。佢话停学一年，有得亦都有失。
5: 冇话值唔值得嘅，因为我喺呢一年即系周围去比赛啦，去唔同国家啦，见到嘅人见到嘅事咧，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咯。即系如果我喺学校翻一年学，我唔会有呢个经验咯。但系同时都我喺学校就延后咗一年嘅学业啦，咁之后要追翻啦。本来学校中学啲 friend 又唔系同一级咯，所以都冇话值唔值得咯，系做咗一个決定去攞咗啲唔同嘅嘢翻嚟咯。
3: 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银牌的大师姐马君正，连续三届都屈居亚军。他说虽然征战三次都未能够完成金牌梦，但是认为自己并冇遗憾。
6: 三次都攞唔到金牌，如果我自己定义遗憾咧，就系即系自己未尽全力，或者中间有啲嘢系可能输翻俾过去嘅自己，咁我就会觉得有遗憾。而即系成绩上嘅嘢可能未必控制得到，但是即係自己方面，其實我自己冇遺憾。
3: 马君正话：相信今次是自己最后一届亚运，之后可能会循住运动科学的方向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下昼四点，本港共录得616,200多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占大约337,500人次，出境大约有278,000多人次。入境方面，内地访客有17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46,000多人次。整体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194,000多人次。整体出入境人士 是整体出境人士主要经机场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离境。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慶黃金週，香港市面節慶氣氛濃厚，黃金週首三日超過732,000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大約 8.4%。他在網誌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國慶當日到中區一間茶餐廳，遇到不少市民和訪港旅客，氣氛熱鬧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爾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並與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確信國家和香港與中東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資金和人員雙向流動，加速邁向更廣泛的創科和實驗項目合作，以至更深層次的制度建設經驗分享。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應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金融架構，將構建債券投資。任浩峰報導。
1: 2022年成立的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去年年报提到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经已开始投资参与人工智能和脑机界面等项目。
2: 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我们相信其实是全球是第一隻嚟，那個源起咧就係因為離岸人民幣嘅發展，其實喺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本身都係扮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我哋嘅視角咧就係點樣將金融同埋創科更好融合，而視角咧唔單止係香港，而係點樣發揮好香港嘅優勢。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基礎上面咧，其實我哋就先行第一步，就已經落地咗噶啦，呢个基金亦都开始投资噶啦。
1: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有多重角色，除咗领投，亦都要赋能被投公司嘅产品同埋服务，惠及公众，并且帮助佢哋加速发展，同时要担当先行者，带动支持北都同埋大湾区。同埋例如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发展，佢话要丰富整个创投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嘅金融架构，将构建债券投资。
2: 所以除咗 equity， 头先讲股权之外咧，我哋嚟紧咧亦都会密锣紧鼓做紧一个债券嘅投资。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都会同香港唔同嘅银行合作啦，因为呢个我哋都相信系可以更加多金融嘅持份者喺香港，佢哋发挥佢哋嘅优势同埋佢哋嘅长处啦。咁所以呢一个咧，我哋迟啲都会有。
1: 陈家齐话：希望被投公司在香港扎根，他哋在香港的知识产权注册已经超过300个，同大学的合作项目有超过200个，包括同本地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屋宇署发现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兼为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

0: 正在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同專業人士跟進和檢視有關資料，並且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啟德醫院明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院方表示，初期診症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啟用不同服務，避免出現混亂。陳曉君報導。
1: 服務由尖旺、九龍城、黃大仙和觀塘共180萬人口的啟德醫院明日開始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俗稱街症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偶發性疾病病人今早就可以透過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 HAGO 或者電話系統預約，但程式下就顯示已經爆滿。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院方要確保運作安全順暢，初期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避免出現混亂。
2: 因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來其實最大型的醫院搬遷計劃，所以必須我們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務絕對不可以受到影響，要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去到進行。明天10月5號我們剛剛開展個服務，所以其實我們是特登不去到令到有這麼多病人來到的情況，看看現時的情況和流程的運作， make sure 的安全，但我們會很快慢慢就會立即增加。
1: 專科門診服務今個月下旬起會分階段運作，診症室數目比伊麗莎白醫院多超過七成，外科、神經外科和臨床腫瘤科部分舊症會先轉到去啟德醫院，以往病人預約專科門診新症需要去到相關的專科樓層處理，但這間醫院的大樓地下就設有行政部櫃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預約，平均15分鐘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藥劑部亦都設有公立醫院首個綜合自動化配藥系統，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運作，目標平均30分鐘內就可以出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碗。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成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

0: 沖繩縣警方拘捕一名駐當地美國士兵，指佢涉嫌搶劫並且殺害一名當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殘忍和性質惡劣，令人感到極度遺憾。日方已經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並且強烈要求美方配合調查，整頓駐日美軍和相關人員紀律。美國駐日本大使館和海軍陸戰隊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當局合作。重複新聞提要。名古亚运闭幕，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九。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话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一家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翠塘路。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獅子山隧道有臨時交通安排，由凌晨1:30去到清晨6:00，去九龍方向的全線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而去沙田方向就會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還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和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深圳灣。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4: 又嚟到五台新歌推介啦，今日有黎先贤直直同大家推介新歌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觉得自己喺一个虚无缥缈嘅地方，揾唔到属于自己嘅落脚之处呢？今日好想同大家一齐跟佢学习，无论系真定系假，只要坚定向前行，一样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苏永纯嘅《踩空气的人》，
5: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

深夜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心入面嘅痛往往比身体更受折磨。冯希哲嘅点止痛。

我哋成日好想快啲知道未来嘅事，但系有时候未知嘅听日都唔需要谂咁多，最紧要系享受咗今日先。送俾大家呢首胡定欣嘅《未知也好》。

我哋未知，但系现在嘅世界又变得太快，有冇令到你觉得不安呢？不如我哋先好好拥抱咗身边嘅人啦，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感情嘅结束系咪一定要声嘶力竭？林海玲嘅 That's All 话俾我哋知，要学识洒脱咁告别。最后一首为大家送上嘅新歌推介，希望大家都中意今日为你拣嘅靓歌，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4: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

0: 种暴力的存在。
1: 迅速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0: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1: 香港演艺博览2026迅速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号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6: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7: 跨越界限，
8: 超乎想象，
7: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8: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7: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8: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7: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8: 今晚7:30，
7: 港台电视31。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马慧希牧师，愿你们平安。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从苦涩到甘甜。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是甜抑或苦的呢？或许你会觉得人生中梗是有甜有苦的时候啦，咁究竟是甜的多抑或苦的多呢？在圣经路德记里面，有一位名叫拿俄米的妇女，她跟着她的丈夫连同两个的儿子去移民到外地去。她的名字拿俄米在原文的意思是甜的意思，即是说她人生经历着很丰盛很甜美。但当她的人生走到去一个的时候，就是她带着她的新抱由摩押地回到她家乡伯利恒的时候，她竟然对着全城的人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不要再叫我甜了，请叫我马拉，马拉的意思即是苦的意思，请叫我苦啊。原来拿俄米经历在异乡去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失去了两位的儿子，最后她孤苦伶仃两手空空地回到她故乡那里。

佢嘅人生由甜变为苦。今日让我哋透过拿俄米嘅故事，让我哋嚟睇下上帝点样喺一个看似一无所有嘅人生里边，点样为一个失落嘅心灵预备一个出人意外嘅平安，放喺人嘅心灵当中。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迷思，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就是面对任何的逆境能够灵活应变，自强不息，这种坚韧的精神是不是等于无论遇到几大的打击，我们都必须立即展示那份的信心，笑面迎人的呢？特别在华人的文化底下，男人大丈夫流泪就等于软弱的表现底下，其实我们都习惯了抑压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都会假装痛楚好像不存在一样。以故李小龙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世上最勇敢的事不是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板，而是勇敢地摘下所有的面具，让真实的自己在阳光底下起舞。所以原来真正的内心平静是开始于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当拿俄米去回到去伯利恒他的家乡的时候，那些街坊其实一眼就认到他了。当时的拿俄米他没有假装风风光光地回到他家乡那里，他也没有抑压自己的内心扮晒冇嘢咁样，而系佢好坦诚咁样去同大家讲自己嘅苦楚。佢风光咁离开呢刻，佢两手空空咁样翻到嚟到家乡里边。其实嗰位爱我哋嘅上帝，佢冇急住要求我哋立刻变得刚强起嚟。当我哋喺失落、失意、失败里面的时候，第一步的不是强迫自己立刻要振作起来，而是让我们允许自己来到神面前，好像拿俄米一样卸下一切的伪装，来到神面前去承认，主啊，我这一刻真是好苦，我这一刻真是好累，我这一刻真是好凄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咁样讲到，佢话忧伤痛悔嘅心，主必不轻看。亲爱嘅听众，我哋要信得过上帝系能够接住我哋一切嘅眼泪。

娜奥米喺人生里面，虽然佢经历好大嘅苦楚，当佢回到家乡嘅时候，佢两手空空而回，心如死灰。但其实佢可能都冇注意到一样嘢，其实上帝默默咁样为佢预备咗一道曙光。呢、这个就系一直跟随住佢翻到去家乡嗰个嘅新抱路德。圣经记载佢嘅新抱路德对拿俄米曾经讲过呢一段咁嘅说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拿俄米陷入极度孤立，他以为身边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路德就好像一束温柔的光，不离不弃地陪他走过这段孤单黑暗的日子。拿俄米当时的确看不到他自己的未来还可以有什么盼望的，但是上帝却透过他身边这个忠心的陪伴，将一个具体的支持带进他这个枯干的生命里面。亲爱的朋友，当你深陷失落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眼目往往都会被痛苦去遮蔽，或许我们的眼前只是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或许这种的遮蔽让我们看不见其实我们仍然拥有，甚至原来最好的上帝已经放了在我们身边。神给人的平安有时候并不是好像从天而降的巨响一样，而是透过身边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合宜的安慰，或者好似路德一样，一个愿意陪你走过人生一段路程的朋友而来。让我们尝试发现一下上帝早已安放在我们身边那些既微小又真实的恩典。

故事并没有停止在拿俄米的苦劫里面。原来人生的苦是有终结的，原来人生的苦是有时限的。随着路德生活上面遇上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另一半，婚后诞下了一个儿子。拿俄米接个孙儿来抱在他的怀抱里面，那种喜乐的情感由心而发。当初那位喊住跟他的街坊在那里讲叫我受苦好了这位的老妇人，如今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经历生命的甘甜。亲爱的朋友，或许这一刻在你人生里面，你现在经历着受苦，或者当你回想你的人生里面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苦多过甜，心里面或许总是有一种空空如也的失落感，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某一些重要的东西，又或者在你人生里面你觉得不再好像以前那么风光了。拿俄米的生命故事却是这样告诉我们，人生的失落不是一个终局，而是上帝动工的起点。纵使现在你觉得自己可能一无所有，心里面满有苦劫，上帝依然在暗中为你编织着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和未来。因此让我们一同学习拿俄米这样先卸下自己的伪装，真实来到上帝面前，面对自己的内心，来到那位爱我们的天父面前，向他祈祷，将我们内心一切的挣扎苦楚同天父讲。圣经里面这样讲到，腓立比书这样记载，他说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一刻你愿意去学习拿俄米这样去敞开自己的心，卸下自己的伪装，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将你们所需要的话给天父知的话，让我们这刻合上我们的眼睛，让我在这里带大家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透过拿俄米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失去、经历苦劫、经历空虚的时候，求天父你赐给我们有平安，帮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坦诚来到你面前，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边。

0: 跨越界限，
1: 超乎想象，
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嘅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喺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的时候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日开展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表示，自己喺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且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

0: 劣，令人感到極度遺憾。日方已經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並強烈要求美方配合調查，整頓駐日美軍和相關人員紀律，切實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共同社報導，長期就美軍基地承受沉重負擔的沖繩頻繁發生牽涉美軍相關人員的案件和事故，預料今次案件會導致民眾的反基地情緒進一步升溫。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冷風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料該冷風會在晚間橫過沿岸地區，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吹微風，晚間轉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明早稍涼，最低氣温大約是25度，日間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咧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嘅基歌 K 歌啊，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嘅系张伟基小弟咧，同大家一齐咧度过两个小时嘅 K 歌世界。嗱，呢啲歌曲咧有一啲比较旧少少嘅啦，亦都有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吓。亦都咧会为你带嚟一个咧好似置身喺卡拉 OK 中心嘅感觉，因为我会点歌，大家一齐唱，就算唔识唱唔紧要，你听到之后咧都觉得啊系呢只歌曾经咧同自己都成长过都唔定啊！好啦，至于今晚咧，我哋唱几多个字嘅歌曲咧，稍后我哋就会揭晓。呢个时候咧，我哋进入大上海嘅时代。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啲比较经典同埋古旧啲嘅一啲作品啦。进入秋天嘅时分咧，咁啊，亦都大家咧好中意咧，就系食大闸蟹系嘛。大闸蟹最出名咧，就系喺边度咧？咁啊，当然我哋可以。

翻去內地咧，就係食呢一個嘅大閘蟹啦。咁同樣地咧，大家都會去到上海啊，或者係上海附近嘅地方啊。啊，唔知道以下嘅歌曲嘅地方，你會唔會去一邊欣賞下湖光山色，一邊食大閘蟹咧？我哋有呢一隻歌曲《蘇州河畔》。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希婷同我哋咧已经解开咗今晚要唱几多个字嘅谜底啦，要唱五个字嘅作品。头先苏州河畔咧就系姚丽姐啦，同埋咧姚敏哥咧一齐去合作噶。咁啊，而至于嚟紧嘅呢一只嘅歌曲咧，五个字嘅作品，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一定要拣一啲耳熟能详啦。咁啊，再加上咧，当然就系大家中意听嘅歌曲啦。为你带嚟咧有今宵多珍重，翠萍姐姐。

好啦，接住落嚟嘅呢一只歌曲咧，大家又要担高头望一窗外边啦。咁啊，当然每一次张惠基咁讲咧，都系同月色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啊。紫薇姐姐有一只嘅歌曲，大家好中意听，亦都成日唱。今晚会唔会跟住紫薇一齐去唱咧？月光小夜曲。

一路听系咪一路觉得好熟悉咧？吓，因为亦都有咧广东话嘅版本，而广东话版本，咦，今晚会唔会出现咧？嗱，我就真系卖个关子先啦。咁啊，头先嘅歌曲同啱啱即系我哋唱过嘅《月光小夜曲》咧，同样地咧都系有香港歌手改编成为咧就系广东话嘅歌啦。接住来，同样都系会有特色喺里边啦。同样地都系咧，即系喺呢近二三十年啦，甚至乎四十年里边咧，香港嘅歌手咧都将佢咧变成咧就系广东话嘅歌曲噶，而今晚接住落嚟嘅呢一只就系葛兰姐姐嘅《我要你的爱》啊。

好啦，一不离二，二不离三，继续咧为你带嚟嘅呢一只嘅旧上海作品，同样地都系咧改编成为广东话嘅歌曲。而呢一只歌曲咧成为广东话歌曲之后咧，亦都系一部电视剧里边嘅插曲嚟噶。周璇姐姐嘅《永远的微笑》。

国乐歌曲咧，好多时候咧，如果真系动听，而且咧流行嘅程度相当之高咧，都会咧被改编成为广东话嘅作品。去到大概咧就系70年代啊，甚至乎80年代嘅一啲作品，一样有咁嘅现象出现啦。咁啊，听广东歌之前咧，听到一只国语歌曲，呢只歌曲咧比较近期少少啦，由蔡琴咧去重新演绎《我有一段情》。当然呢只歌曲都是成为广东话的作品。咁好啦，咁听埋呢一只呢，我哋进入广东话的世界。咁广东话的世界会不会跟头先我哋听过歌曲有相关联呢？转头你就会知道蔡琴《我有一段情》。

继续咧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K 歌 K 歌，咁啊喺头先听过国语歌曲里边，会唔会我哋揾到广东话嘅版本呢？可能唔系呢一个小时，可能喺下个小时出现都唔定。嗱，接住出场就系芬妮姐姐啊！大家谂起，诶，我知啦，系每当变幻时，啱唔啱咧？唔啱啦。芬妮姐姐咧都有好多只歌曲系五个字噶，不过咧嗱，今晚呢一首歌咧就有啲巧妙啦。啊，巧妙喺边咧？大家通常咧都会咧叫呢一首歌曲叫梦啊，即系发梦嘅梦啊。咁当然，亦都有人咧通俗地咧都会将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称呼做《当年十四岁》。

接住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属于再早期少少啦，即系比起呢一个当年十四岁嘅呢一首歌曲嘅年纪就再大少少啦。咁就系心底的情人啊，唔知道你心底里边有冇啲情人咧？如果你放喺心底里边咁，系咪真系暗恋咧？定一话咧就偷偷想念啦？心底的情人呢一首歌曲系属于边位朋友啊？丽莎。

cha cha cha， 某一个年代嘅歌歌咧，真系鬼鬼马嘅，唱出心底嘅情人啊，思念咧一个暗恋嘅人咧嘅感觉啊。咁啊，至于啲鬼马歌歌咧，即系除咗咧女性会暗恋咧，都女性都有大女人嘅，因为啲大女人咧都会咧喺呢啲嘅男性里边咧啊，都几叻嘅，即系我唔敢讲霸道两个字啊，几叻嘅咁样啊。好啦，咁啊，如果要大女人去讲出佢心声嘅话咧，就要请仙道拉出嚟啦，因为佢系一首大女人宣言。

我几分算命条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情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通例，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哋低，一两餐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街要人哋嗌。你要买送徒弟咪，你要分你买高位，依老七都暗哑地，揸镜揸到尽量。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低，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三个食执命，我过身你负令威，替我出品堂前祭，你要瞻仰吴为替，送到天国蓬莱西，你要坟前流鼻涕，你要每日嚟发誓，今生不准再娶妻。

哇哦，终于咧就系俾女人控制住啊！你嘅财政啊，同埋你嘅世界。不过咧，当然亦都有啲嘅男人咧都几叻嘅。我只用叻啦，唔好用佢负心啦，因为负心汉真系有好多时候都出现啊。咁啊，啲负心汉咧令到啲女孩子们咧都伤心噶。呢伤心咧令到咧佢哋咧觉得。啊！你当初向我山盟海誓，但系点解今日咧就已经变成一张白纸咧？呢啲就叫做逝去的诺言啊！陈慧娴。

一唱到啲情歌嘅话啦，我谂好多嘅女士们咧，都心底里边会回忆到一啲咧，就系失恋嘅片段啊嘛。呢啲感情咧，永远咧，我哋都会咧将佢放喺一个角落里边。以前就话好好珍藏啦，但系慢慢又会跳翻出嚟回想翻。啊，不过咧，女性同男性咧，总系喺呢一啲嘅阶段咧唔一样噶。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女性咧将感情咧都会放埋一边，跟住就可以好快忘记，兼且咧就将佢咧啊完全咧即系唔再谂吓，同埋唔再理会。但系男仔就唔得啦。成日咧将一啲嘢咧摆喺角落头之后，久唔久拎出嚟回味感情嘅段落，你到底行过几多段呢？问下林志美啦。

电影嘅作品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翻只歌系属于 Agnes 陈美玲啊。陈美玲咧喺呢一个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发展啦，咁亦都喺香港以往咧，亦都有出广东碟噶。呢一只歌曲叫做《愿你继续醉》，转头我哋进入《寄歌远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软线。

进入基哥院线啦。嗱，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部嘅电影咧，你可能就话啊，张伟基你都曾经有介绍过啦，就系《倩女幽魂》。《倩女幽魂》呢一部电影的而且确咧，真系我已经介绍过有好几次啦，咁亦都播过主题歌曲或者系一啲嘅插曲啦。1987年上演嘅一部嘅电影啊，哥哥同埋黄祖贤咧去主演嘅。咁啊，呢一部电影咧，亦都其实咧令我点解最近会谂翻起咧，就系明 Sir 咧，亦都喺里边咧有份系演出啦。咁啊，刘兆铭先生就系饰演老老呢个角色。咁啊，所以咧特登今晚咧，亦都咧将《黎明不要来》呢只歌曲咧就系送俾大家噶。不过咧带嚟嘅版本咧就有啲唔一样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黎明不要来》嘅呢一只歌曲咧就系叶倩文去主唱，亦都系咧讲到咧就系、是、聂小倩啦，同埋咧就系林采臣之间嗰段爱情嘅故事啊。希望咧，唉，唔好咁快咧太阳出嚟，因为太阳出嚟嘅时候咧，小倩就要离开，就要咧俾老老捉翻住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呢只歌曲相当之凄怨，同埋充满咗爱情嘅味道。如果有一位朋友去演绎嘅话，佢嘅感觉会带到俾你一啲咩嘅感觉呢？呢位就系徐小凤。徐小凤咧喺佢一次嘅演唱会里面咧，亦都有演绎过《黎明不要来》

0: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1: 最新安排
0: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1: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中表示，自己喺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唔少市民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这艘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

0: 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0点钟。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与冷风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Yo, check it out!

0: 联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3: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2: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嘅基哥 K 哥，欢迎你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一度陪住张伟基，仲有一个小时嘅呢一个嘅唱 K 歌嘅世界吓。咁啊呢个小时就会有男歌手五个字嘅歌曲出现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洗耳恭听啊。首先咧嚟一只嘅歌曲先，呢只嘅粤语流行歌曲咧就我揾咗只合唱歌，因为咧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一开始就听咗只合唱歌，咁啊第二小时开始啊又听翻只合唱歌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欣赏过一啲嘅名画？欣赏名画之后咧，又想卖嘅时候咧，会系点样咧？吓，卖画嘅人又会点样样去即系将自己嘅画推销出去呢？听下梅恩同埋郑君绵嘅《差你卖画》，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嘅心得或者系经验呢？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拣嘅歌系五个字。
0: 唔该晒周姑娘，五个字嘅男歌手歌曲要陆续登场啦。首先请呢位朋友咧，首先打头阵啊，真系要啊，几度夕阳红，郑锦昌哥哥。

再等几度，要等到几一度嘅夕阳先至会再次艳丽无比咁喺你面前出现咧。人咧就要睇个心境嘅，话俾你听，唔好一次次咧都将一啲嘅负面情绪带上去自己嘅生活之中啊。最紧要咧就系有盼望。有期望。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出场嘅呢位朋友唱嘅歌曲，大家就真系耳熟能详啦。真系会出现过呢只歌曲，每当变幻时。不过咧，男歌手去演绎嘅话，我哋有请张伟文。

每当变幻时，真系咧一只相当之令人哋感慨嘅歌曲。原因就系当你有翻咁上下嘅历练嘅话咧，你先至会明白歌词里边真正嘅意义喺边度啊！好啦，呢一只歌曲咧，会唔会嚟紧嘅作品令到你觉得喺爱情道路上面都曾经有过呢种嘅经验咧？走不着借口，叶振棠。

幽怨嘅情歌咧，一直就接一只啊，接住落嚟呢一位嘅唱作人啊，佢系蔡国权，蔡国权同好多嘅即系唔同歌手合作过啦，佢自己嘅一啲嘅作品咧，都偏向一啲咧。比較咧係帶嚟一種中樂古典式嘅感覺㗎，就例如咧以下呢一隻充滿住中國風嘅感覺嘅作品啦，《不應再猶豫》。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咧，我哋喺基哥 K 歌里边咧，唱尽一啲男歌手五个字嘅作品。头先听过有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啊。另外一位嘅唱作歌手咧，咁本身咧，除咗系作曲啦，或者系唱歌之余，亦都有拍戏啦，拍戏又拍电影咧，亦都有唔少嘅电视剧。咁当然亦都系咧，以我哋喺香港电台出身，系我嘅师兄蔡枫华。为你带来他一只较早期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奈只有恨》。

啊，似乎咧听咗咧好几只咧都系中国风嘅作品吓，以下呢一只咧就减除咗少少嘅中国风，有时代曲嘅味道。罗文要出场啦，罗文今晚为你带嚟咧一只相当之清雅夺目嘅作品，因为佢系形容紧一啲野花嘅感觉，淡淡小野花。

淡淡小野花会唔会为你咧带出咗一个好美丽嘅画面？我就咧就觉得真系喺夕阳下咧行去一个好平淡嘅一个地方，一片美丽嘅草原就有呢一啲嘅野花出现啦。接住有一首快歌出现啦，等大家咧都轻松下，唔好成日咧喺一啲嘅啊咁幽怨嘅情况之下。不过咧呢一只都系一只失恋歌，痴心当玩偶，哎呀，究竟点解咁阴功咧？要听听谭校长嘅呢一只歌曲啦。

剛才聽過一隻我的師兄蔡楓華的歌，我想起另外一位的師兄都要出出場，因為他有一隻五個字的作品很多朋友都喜歡，同時間也是他是拍攝電視劇自己主唱翻的主題歌曲，當年《愛情安歌》裏面的這一隻主題歌曲《那天再重聚》，歐瑞強。

另外一朋友出场啦，同样地识吹口琴，亦都识弹吉他，亦都系唱作歌手，佢系关正杰。睇完关正杰嘅呢作品，我哋就会进入我哋基歌唱片房啊。好啦，揀一只咧关正杰五个字嘅作品咧，我自己觉得真系好难揀，因为只只我都自己好中意。咁啊，不如就揀一只佢改编英文歌曲。一隻英文類似文歌啦，當其時亦都係算文歌之一嘅作品，而成為咗廣東話版本《明日再明日》，關正傑。

0: 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今晚喺呢个唱片房里边咧，带嚟咧一位歌女。呢位歌女嘅名称叫做陈松伶，亦都咧属于佢第二张嘅个人大碟。呢一张嘅个人大碟咧，亦都配合埋咧当年

佢主演嘅《天涯歌女》吓，1989年嘅12月嘅时候咧，呢一部嘅电视剧正式咧就系推出，跟住佢嘅歌曲咧，哇，掀起咧一片嘅热潮啊！咁啊，所以令到咧大家咧喺呢一个嘅90年嘅时候咧，呢一只嘅碟推出咧，大家咧纷纷咧都对陈松伶嘅歌声咧相当之欣赏啦。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听听咧喺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咧有好多周璇姐姐嘅作品，变成咧就系广东话歌曲，亦都系咧头先咧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我都话啦，有啲嘅歌曲咧其实今晚真系会听到广东话嘅版本《永远的微笑》，陈松伶。

当年嘅呢一部电视剧咧《天涯歌女》啦，咁啊男主角咧就系黎明嘅，咁啊其余咧亦都有关礼杰啦、戴志伟啦、炳哥都有份参演啦，同埋柳姐柳影红噶。咁啊而当年咧喺电视剧里边咧，黎明嘅幕后台唱咧就系温兆伦啦。今晚好啦，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再揾嚟另外嘅一只嘅作品啦，咁啊就系咧叫做《月圆花好》啊。

在大碟里面总共有17只的歌曲作品，而刚才听过的呢分别都只有两首，还有很多首的名曲，当然今晚播不完。而在天涯歌旅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岁月流星，很多时候我都在基歌 K 歌里面送给大家，所以今晚决定就不播这一只作为结尾的歌曲了，送一只我成日都会在节目里面一开始就提到的三个字，就是夜上海。送俾大家听《夜上海》，陈松伶结束我哋今晚嘅 K 歌 K 歌，下个星期日我哋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术，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经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

0: 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家、食肆还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5: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4: 系啊，
5: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燥，慎防山火。
7: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7: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7: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7: 星期六林伟霆。
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7: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些五六十年代香港时期流行一时的名曲。在五十年代的香港的乐坛，可以说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因为这样讲，在上海时期叱咤一时的歌后纷纷来到香港发展，展开他们在香港的第二春的事业。而香港亦有新人辈出的年代，郑婷、崔萍、潘秀琼、顾薇、潘迪华等人相继大放异彩，照耀了整个的流行乐坛。这些的他们演唱的名曲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到现在依然都是深入民心。在今晚节目开始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我就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的银桑子姚莉姐姐。姚莉姐她演唱一些的宗祠西曲、电影歌曲，可以说令到她的歌唱事业走上另一个的黄金年代。接着下来要拣选的作品作为今日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电影《歌迷小姐》的同名主题曲《歌迷小姐》。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呢套由叶枫所转电影《歌迷小姐》嘅同名主题曲。记得呢部电影入面，先嚟姚莉姐喺银幕上粉墨登场，跟住叶枫姐姐就出场，继续去唱呢首嘅歌曲，一首令人民歌起舞嘅作品，就令我不其然谂起一位嘅歌星，姚莉姐一位嘅好朋友，成日记得以前佢哋见亲面，张老姐姐都会嗌佢女友节女友节嘅张老姐。姚莉姐佢哋两人可以话个交情由上海时期开始。我记得有一次姚莉姐姐女女返到嚟香港嘅时候，见到张老姐姐嗌佢做契妈。可想而知佢哋两人当年嘅交情非常之好，否则嘅话都唔会将姚莉姐姐嘅女女收为做契女。所以接住落嚟出场，点可以少得我哋嘅中国歌后张老姐姐。接住落嚟送上一首令人民歌起舞嘅作品《蓝色的探戈》。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老姐姐所演唱的歌曲《蓝色的探戈》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都同啲跳舞的歌曲有关，因为呢首歌曲嚟自佢哋两人一位好朋友，而呢位嘅歌星而家依然定居喺加拿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对佢一啲嘅作品绝对唔会陌生，特别佢为电影《龙翔凤舞》入面演唱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佢就系日敏姐姐。日敏姐姐移居咗海外多年，好多年都冇翻过嚟香港，不时都系只可以同佢一啲电话个联络。当然挂住呢位嘅前辈啦，所以接住落嚟又好想送上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拣嚟佢所演唱嘅作品《摇摇摆摆》。

啱啱为大家送上日文姐姐所演唱的歌曲《摇摇摆摆》之后，我记得以前的话，好多时候打去海外跟一些前辈倾偈，向他们讨教一些流行歌曲的故事，还有以下落嚟出场这位的巨星。因为我记好深刻印象，记得他当时跟我提过，刘如珍为他谱写了有好几首的歌曲，当时他揀了其中一首的作品去演唱，他觉得他喜欢《春来人不来》这首的作品，其实当时他还有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在手上，当时他就揀了这首歌曲帮他这个朋友录了这首作品。一段的往事令我想起很多梁平姐姐讲的故事，有机会跟大家陆续分享。接着下来送上梁平姐在香港时期所灌录一首的作品《爱你爱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梁萍姐姐的作品《爱你爱你》，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梁萍姐姐在上个时期曾经入过这个上海的音专进修这个正统声乐。其实我们一些的唱华语歌曲的人才，有些的歌星曾经进修过正统声乐的训练，演唱一些的流行歌曲、艺术歌曲相当之出色。特别有好几位的花腔女高音，她演唱的名曲令人哋印象特别难忘。接住落嚟呢位上海时期嘅花腔女高音，嚟到香港曾经灌录过唱片，佢就系屈云云。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佢嘅作品同大家分享，拣嚟佢演唱一首原本喺上海由奇正音所灌录嘅《罗曼娜》。云云姐都演绎得相当之出色，不如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一齐去分享。

啱啱为大家送上云云姐所演唱嘅呢一曲《罗曼娜》，呢首歌曲正好反映佢曾经进修正统声乐嘅演绎嘅唱法出嚟。讲开上海时期嘅人才嚟到香港，依然都大放异彩。接住落嚟出场嘅呢位嘅歌手，令我最深刻嘅印象，去一个个展览入面曾经睇过，佢当时原来曾经有送过相俾佢一位嘅偶像，呢位嘅偶像系边一位？就系、是、周璇。当时我睇到都非常之觉得好意外，原来周璇同董佩佩喺上海时期都已经有交流。接住落嚟，好想送上董佩佩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接住落嚟，送上一首好有小调味道色彩嘅作品《琵琶院》，一齐欣赏董佩佩嘅歌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一首好有小调味道色彩嘅作品，由董佩佩所演唱嘅《琵琶院》。其实喺上海时期嘅一啲嘅巨星，喺五十年代嘅中期或者后期，亦有一啲嘅名曲相继面世，亦系大行其道。1957年，吴恩音借嚟香港去收呢个唱片版税之余，被姚敏先生邀请佢灌录咗一批嘅歌曲。呢批嘅作品相当之流行，佢所演唱嘅《我有一段情》《南风》《送郎一朵牵牛花》等嘅作品都系脍炙人口。我记得佢曾经同青山大哥喺舞台上曾经合唱过以下落嚟呢首嘅作品，原唱人嘅就系吴恩音同江宏，所以喺今晚嘅节目里面要送上佢哋两人合唱嘅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吴大姐一首合唱嘅作品，同江宏合唱嘅呢一曲《小两口问答》，我相信好多朋友对呢首歌曲都非常之熟悉。但系近年重新演唱呢首作品嘅人亦比较少，所以喺今晚嘅节目里面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李香兰嘅歌曲。呢位歌影双栖嘅巨星喺五十年代重返呢个嘅香港嘅影坛入面，除咗拍摄咗电影之外，亦有灌录咗唔少嘅歌曲。呢批嘅歌曲亦有唔少系嚟自佢所转呢几部电影入面嘅作品。接住落嚟，好想拣嚟佢其中一首《金瓶梅》入面佢所演唱嘅《乌鸦配凤凰》。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香兰嘅作品，佢所演唱嘅《乌鸦配凤凰》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拣嚟白光姐嘅作品。点解咁样讲？佢两人同样喺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崛起于呢个嘅上海嘅演艺界。喺到五十年代中期，佢哋亦有喺香港嘅乐坛继续大放异彩。接住落嚟，好想送上白光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以下落嚟呢一曲《温暖友情》。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嘅作品《温暖友情》，一首当时嘅中词西曲嘅作品，喺五十年代嘅流风所及，一啲中词西曲相继面世。白光姐亦有唱过唔少出色嘅作品，有机会又同大家去陆续分享。讲开白光姐嘅巨星嘅风采，吸引咗好多嘅巨星对佢推崇备至，包括以下落嚟出场嘅呢一位。我记得以前静婷姐姐分享咗一啲嘅照片俾我睇嘅时候，见到佢同潘迪华姐姐，见到白光姐。问佢攞签名喺佢哋揸住一啲嘅 CD 入面，唔单止白光姐有亲笔签名，仲有写埋上款，相当之难得。一个喺巨星嘅面前，白光姐可以话佢个吸引力无与伦比。接住落嚟要送上个作品，我就要拣嚟静婷姐所演唱嘅《和你初相见》。

啱啱听过郑庭姐所演唱嘅《和你初相见》之后，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亦系可能佢哋初相见嘅地方。点样咁样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声，我就拣嚟顾眉姐姐嘅作品，送上佢所演绎嘅《相思河畔》。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美姐一首嘅名曲《相思河畔》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拣嚟当时同佢同期加入飞利浦唱片公司大放异彩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作品。崔萍姐喺呢个飞利浦灌录嘅好几首嘅名曲，我相信令到大家都印象相当之难忘。特别有一首嘅作品。品喺一套电视剧入面，亦有曾经去用过呢首嘅歌曲嘅旋律《今宵多珍重》。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拣嚟另外一首歌曲，唔系播《今宵多珍重》住，因为既然喺相思河畔遇上自己中意嘅人嘅话，我唔知道会唔会将呢份情意永远深印咗喺个心坎里面呢？接住落嚟要送上。崔萍姐所演唱的《长记在心田》。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所演唱嘅《长记在心田》之后，睇下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好似几位嘅天后都相继出场，仲争一位嚟自星马嘅巨星，我哋嘅低音歌后潘秀琼潘姐。潘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好多时候打电话同佢倾偈，或者去到新加坡探望佢嘅时候，都好鍾意听佢讲多啲佢早年嘅歌唱经历。喺节目完结之前送上呢首嘅作品，我就记得曾经同佢喺访问入面提到呢个嘅好多嘅种种嘅背景，你哋想唔想听到潘姐嘅近况，同埋听下佢同大家分享故事嘅经历呢？记得留意星月争辉。喺节目完结之前，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拣嚟姚敏先生为佢所谱写嘅作品《雨港的晚上》。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月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亚运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名古亚组委将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给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而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林汉山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为期16日的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傍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各代表团的持旗手率先进场，攞到169面金牌，成为大赢家的国家队由男子帆船运动员毕坤担任持旗手，以11面金牌创下历届最好成绩的中国香港代表团。闭幕礼持旗手就是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道。45个亚洲国家及地区所有持旗手入场后，一众运动员亦都相继步入场馆中央，大家都挥动所属代表团的旗帜，汇聚一堂，一起观看会旗交接仪式和文艺表演等。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以及国家队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闭幕礼上，亚奥理事会会旗在会歌伴随之中缓缓降下。在交接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将会是继2006年之后再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随着亚运圣火熄灭，亦都象征着今届亚运完结。不过下届亚运会几时举行，仍然未有最终定案。亚奥理事会早前计划由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以便更好衔接奥运比赛周期，提升赛事吸引力。意味着原定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有机会推迟一年，即是在五年后的2031年才举行。亚奥理事会会继续与各方商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4: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方面，何思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

0: 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喺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喺今届嘅亚运会取得佳绩，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的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1: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呢，運動員的支援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體育總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提升水準和成績方面，是會再投放更加大的資源或者力度，是讓香港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在未來可以挑戰大型運動會。
0: 黃寶基又希望各個體育總會能夠總結經驗再決定培訓計劃。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慶黃金週，香港市面節慶氣氛濃厚，黃金週首三日超過732,000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大約 8.4%。他網誌表示，自己在11國慶當日到中區一間茶餐廳，遇到不少市民和訪港旅客，氣氛熱鬧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爾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並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確信國家和香港與中東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資金和人員雙向流動，加速邁向更廣泛的科創，是更廣泛的創科與實業項目合作，以至更深層次的制度建設經驗分享。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表示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子清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4: 我们这个新皇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电梯，在设计上面还有40部 lift， 可以单日咧应付出入境咧高达300,000个人次。
3: 入境处和海关人员分别向参加者介绍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同讲解旅客清关和海关查验的流程。而口岸的建筑设计亦都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5: 我觉得天花的设计很特别，同埋好呼应到呢个地方。
6: 皇岗口岸依家如果打卡点，应该眼睛呢个位啦。而家如果系企喺呢个位咧，仲有一个倒影。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同参加者交流。
7: 皇岗口岸系喺边度噶？
8: 系
7: 啦，
3: 邓炳强话，唔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当局又话，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的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啟德醫院聽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院方表示，初期診症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啟用不同服務，避免出現混亂。陳曉君報導。
8: 服務由尖旺、九龍城、黃大仙和觀塘共180萬人口的啟德醫院聽日開始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俗稱街症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偶發性疾病病人今早就可以透過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 HAGO 或者電話系統預約，但程式下就顯示已經爆滿。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院方要確保運作安全順暢，初期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避免出現混亂。
9: 因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來其實最大型的醫院搬遷計劃，所以必須我們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務絕對不可以受到影響，要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去到進行。明天10月5日呢，我哋啱啱開展個服務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特登唔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嚟到個情況嘅，睇睇現時嘅情況同埋流程嘅運作咧 ，make sure 個安全咧。但係我哋會好快咧，慢慢就會即刻增加翻。
8: 專科門診服務今個月下旬起會分階段運作，診症室數目比伊麗莎白醫院多超過70%，外科、神經外科同臨床腫瘤科部分舊症會先轉到去啟德醫院，以往病人預約專科門診新症需要去到相關的專科樓層處理，但這間醫院的大樓地下就設有行政部櫃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預約，平均15分鐘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藥劑部亦都設有公立醫院首個綜合自動化配藥系統，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運作，目標平均30分鐘內就可以出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國家極端地質災害應急跨境科學考察隊今日從成都啟程前往尼泊爾，開展冰凍圈和岩石圈巨災應急聯合科學考察，共有10多間高校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員參與。央視新聞報導，今年8月26日，尼泊爾北部邊境地區突然有冰川崩塌，引發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災害園區位於尼泊爾境內，自災過程跨國界演進，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災區，由於單邊調查難以完整還原災害全貌，到尼泊爾現場溯源成為還原災害全鏈條的關鍵一步。美國白宮發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國事訪問美國的圖輯，顯示兩國元首會談和參觀白宮等互動畫面。另外，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計劃提議建立美中兩國之間人工智能安全通報機制，以應對 AI 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梁正滔報導。
10: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國事訪問美國，實現兩國元首半年內互訪。白宮近日在網站發布習近平訪美期間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同參觀互動的圖輯。根據白宮發放的相片，特朗普和習近平在白宮交換禮物，習近平向對方送贈金色的北京故宮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贈一隻帶有自己簽名的銀色碗。另外，習近平經過印有歷任美國總統肖像的走廊，見到原本掛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動簽名筆的圖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繪自己2024年競選期間遭遇暗殺未遂之後舉起拳頭的畫作前，與習近平交談，並以右手指向被子彈擦過受傷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個月在華盛頓會晤前，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討論人工智能安全問題。貝森特接受美國新聞網站阿克西奧斯訪問時說，兩人討論到 AI 智能體失控，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利用 AI 實施網絡安全或者生物威脅等風險。 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成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

0: 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指他涉嫌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张子欣报道。
2: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双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高市说，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亦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指出，疑犯目前被日方扣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朝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言壮远，
8: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9: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7: 龙灯，
10: 千千千日妖艳，风风
8: 繁花并蒂，
9: 交融创新，
8: 共同文化家园，
9: 品中华戏曲。
8: 让古韵新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千年戏台的薪火相传，新时代舞台的创新绽放，那这期节目一起聆听下梨园新声，来赞盛世中华。
12: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让我们一同回望新时代国家戏曲扶持政策落地后的丰硕成果。
13: 大家好，我是第九五改组提纲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们一起来感受，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红船粤运在新时代的港澳大地焕发出的崭新生机。
14: 古韵新生送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11: 新时代以来，国家将戏曲振兴纳入文化强国建设重要布局，通过出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等一系列的文件。首先在制度层面为戏曲艺术赋能提质扩容。
12: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国家配套落地一系列精准落地的惠民惠义举措。

0: 现在在制度层面为戏曲艺术赋能提质光荣。
1: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国家配套落地一系列精准落地的惠民惠艺举措。中央财政从2021年起实施戏曲公益性演出项目，每年为百余类剧种提供百场以上演出保障，让戏曲走出剧场，走进大众。
2: 在传播创新上，国家鼓励戏曲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线上演播、数字戏曲、戏曲文创发展，助力传统艺术破圈传播。
0: 在这方面，粤剧电影的成效就最能说明问题了。除了是数量上有大幅的飞跃之外，质量也都是有口皆碑。其中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佛山文投出品的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双创的典范。这部戏曲电影获得了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爷奖最佳技术奖，全国第七届先进影像作品奖高技术格式影像类优秀剧情长片奖，第四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戏曲歌舞影片等多个奖项。影片上映之后好评如潮，引发了电影界、戏曲界、文化界的热烈讨论。
2: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不仅是注重还原剧中经典唱段，还创造性地融入了一些通俗流行的唱法，搭配西洋管弦乐，让电影音乐更加悦耳动听。圆我的愿、谁的思念等插曲，因而呢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学唱。
1: 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支持下，戏曲不仅与影视，还与文旅、文创、新媒体深度融合，催生戏曲文创、戏曲主题文旅、戏曲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从单一舞台演出向多元文化产业延伸，既提升了戏曲的传播力、影响力，也激活了戏曲的市场价值、经济价值，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丰收。
0: 下面时间就来欣赏下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当中的唱段《谁的思念》，是由曾小敏、文如清演唱的。

0: 粤剧《扎根岭南沃土》全唱港澳街巷，是港澳市民最熟悉最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
1: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搭建的湾区文化交流平台，也为港澳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古老的粤剧在新时代港澳大地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0: 没错，单单是国家艺术基金就持续加大对港澳粤剧领域的精准扶持，落地一系列专属创作、展演、人才培育项目，收获丰硕的艺术成果。其中香港原创新编粤剧《画皮》就成功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亦都是香港首批获国家级基金扶持的粤剧创新剧目之一。该剧是打破传统粤剧演绎模式，融合了现代舞台审美、新潮编排和年轻化表达，兼具传统功架和现代视听质感，演出后口碑爆棚，多次在大湾区多地巡演，成为了香港粤剧创新突破的标杆作品。2026年度，港澳共有29个项目成功入围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名单，数量是创低5年的新高。
1: 国家艺术基金是从2021年起向港澳特区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
0: 五年来，香港和澳门累计有57个和53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港澳特区政府亦都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予以配套资助，支持入选项目赴内地和海外进行文化交流。好了，下面时间一齐欣赏下香港原创新编粤剧《画皮》的唱段啦。

0: 粤剧《画皮》由香港凌霄剧团创排，编剧兼主演是谢晓莹。下面时间我们就在他的讲述里面来感受下粤剧带给他的滋养，同时感受下在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给他传达出怎样的一个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粤剧跨担谢晓莹。粤剧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值得保留的文化，它有了所有中国文化里面最美的东西，包括文学、音乐、武术。在学习这个戏曲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了解很多传统的东西，直接或者是间接去了解中国的文化的源远流长，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我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粤剧，听见锣鼓的声音我就特别兴奋。在回归之前，港英的政府对我们传统的戏曲不会有太多太多的关注，回归之后政府开始给了很多资源去推广粤剧，在学校推广多了很多。我去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还有很多很多内地的城市去学习戏曲的表演，整个祖国山河景点对我来说都是我创作的灵感。我已经写了30多个粤剧的剧本，我觉得很幸福。2022年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年，我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这个荣誉的，我觉得应该要更努力的要推广这个传统的文化。作为这个粤剧的艺人呢，我特别会推荐给大家去到多看粤剧，看看这个了解多一点中国的文化，而我自己也会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努力去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0: 好了，下面时间来欣赏下谢晓莹和香港资深女演员谢雪心演唱的粤剧《三笑姻缘》。

0: 韵新声送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1: 一曲粤韵承载岭南文脉，粤剧是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时代以来，在剧目创作和艺术创新上边，国家扶持政策亦都为粤港澳打破创作壁垒，拓宽创作格局，依托大湾区文艺融合发展政策红利，粤港澳三地粤剧从业者携手开展精品创作，联合排演经典新编剧目。
2: 那这方面都有哪些精品佳作呢？
1: 侨乡题材粤剧《刁流》、非遗融合题材粤剧《南拳》等等，都是依托国家级基金和湾区政策扶持完成打磨、巡演和升级。这些剧目嘅系严格保留广东粤剧团在唱念做打方面沉淀落嚟的精髓，亦都系巧妙融入了港澳在舞台技术、叙事手法和青年审美视觉方面的特长，不单止收获港澳市民的广泛好评，更加走向了内地其他的城市，走向世界，极大提升了粤剧的艺术影响力、创新力和传播力。
2: 看来啊，一声声婉转的粤韵拉近了港澳同胞与祖国的文化连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深扎根港澳大地。
1: 好了，是不是时间来欣赏下粤剧《南拳》的唱段呢？

0: 我要炸毁敌人坦克师。
1: 连长，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
0: 等我嚟，等我嚟。
2: 我系营长，听我嘅，
0: 你加农跟我上，所有人
2: 火力
1: 接住。
3: 是。

0: 纵观全国各地地方剧种，新时代以嚟通过国家级顶层设计筑牢发展根基，地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特色剧种，人才培育体系破解传承难题，精品创作工程激活艺术生命力，新媒体传播拓宽文化边界，为民普及活动夯实群众基础，产业融合发展释放文化价值，已经是全方位为戏曲构建起了振兴的良好生态。
1: 戏曲的新生是文脉的更续，更是时代的答卷。在舞台唱念作打之间，展现的是中华美学的博大精深，在剧目家国情怀之中，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在代代薪火相传之时，延续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0: 伴随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深入推进，我国戏曲艺术必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流淌千年的中华戏韵将继续诉说中华文脉故事，传递深厚家国情怀，在盛世中华的新时代唱响美好华章。
0: 在节目最后，一起欣赏下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上边的《春晖满梨园》节目，亦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感谢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0:56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听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这个礼拜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已经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已经取消了。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
4: 导赏团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呢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3: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4: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系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

0: 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术，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是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啊，开始一连三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节目啦。咁头先因为11:00新闻之前咧，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未有机会同大家预告今晚嘅曲目安排啊。而家讲翻啦，12:00至1:00嘅钟头有龙冠天、欧海明嘅双平牛对唱曲《文武双中》，另外有谭家宝、木兰嘅一曲《梦回杨贵妃》。凌晨1:00至2:00嗰个钟头咧，有白杨嘅一曲《紫喉独唱曲恨》啊，另外有程轩四大美人之丹青、吴超君、黎俊升、张美峰合唱嘅。讲翻呢个钟头吓，喺12:00新闻之前咧，就保送翻一曲《一代名花》张惠芳嘅歌曲。我点解话保送呢？因为较早前啊，应该系两三个礼拜前啊。咁咧就係播放過，原本想播放《一代名花》嘅，咁但係因為技術上嘅錯誤，嗰日播放咗同樣都係張惠芳演繹嘅，但係佢跳咗個曲目嘅次數啊，嗰隻唱片咁啊播放咗另外一首，咁所以好抱歉啊。咁今日就補播翻《一代名花》啦。咁呢個鐘頭咧，另外仲有稍後一曲係羅家英、李寶瑩唱嘅《雙陽公主》嘅上卷。咁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就是、一個現場錄音嚟噶。我剪裁自從前阿輝哥阮兆輝主持嘅戲曲節目《那得幾回聞》入邊有呢一曲，由寶珠姐陳寶珠同阿燕姐尹飛燕兩位演繹嘅《新白金龍》。呢一個係我話現場錄音啦。咁根據當時嘅講輝哥嘅介紹啊，應該係佢哋兩位隨便登台啊走浮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現場錄音嚟嘅。咁就從嗰個歌詞入面聽到咧，就應該係去新加坡嘅嚇。咁、其實咧嗰、那個唱段啊，依、這個新白金龍嘅唱段咧，咁就係同薛覺先嘅新白金龍啊，同薛覺先嘅白金龍、新白金龍都係有所唔同啊。咁嗰、那個唱情都係咧有錢仔咧就追女仔咧咁樣噶啦嚇。咁我記得啊，我亦都核對過下噶啦，就係、是、依個唱段咧就應該或者個內容咧應該係同啊1969年呂琦編劇導演嗰部電影《良夜之戀》入邊有一段咧，陳寶珠咧就戲中戲咧喺舞台上邊演出嗰個唱段嘅，咁但唔係完全一樣喎，那個係短啲嘅電影版，而家呢個咧長啲嘅，咁亦都因為現場嘅走浮嘅情況咧，你會聽到嗰個感覺咧係同普通唱一首單支曲係唔同嘅，好有現場感啦，同埋啲口白啦，同埋啲對白啦，想引起觀眾嘅一啲嘅反應啦，咁樣咧，咁所以係又同我哋平時聽一支單支曲啊，一支讚曲所撰寫出嚟嘅歌曲有所唔同嘅嚇。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陳寶珠、尹飛燕合唱嘅《新白金龍》啊。

0: 个州，我未结婚，武侠靓女有小姐，咪相佢好佳偶。
1: 啊，睇唔出你个人都几会冤气啊噃，
0: 麻麻地啫嘛。
1: 我嚟话俾你听啊，你唔使喺我面前充阔佬赢几多钱身家啦。总言之，本姑娘唔欢喜你。
0: 我欢喜你就得啦，唔使你欢喜我噶。
1: 啊，你个人讲嘢咁冇理由噶咯噃，你欢喜我啫，我唔欢喜你啊。
0: 系啊，而家我追你，唔系你追我啊。
1: 我同你讲多嘥气啊，气个埋做咩啫？
0: 哦，我呢只耳仔有少少撞聋噶噃。
1: 撞聋应该要企开啲啊嘛。
0: 唔系啊，要黐埋啲。
1: 哎呀，你嗰只耳仔呢？
0: 唔知啊，未试过呢只。
1: 十世冇人同你倾偈嘅咩？未试过。
0: 我唔追人，我追你啊嘛。
1: 哎呀，我唔理你追唔追啊，总言之，你睇下嗰只系聋嘅，
0: 试下咧，
1: 试下咧。
0: 哦，
1: 前世唔收烟。
0: 哇，好香啊。嗯。
1: 想点啊你？
0: 唔系啊，咁我听你讲嘢嘛，咁冇声，咁我咪黐下埋啲埋啲。
1: 点你？边有人听你撞桶撞到你咁样嘅？行翻过去啦，真系。
0: 哦，知道。
1: 好似叫佢行分法咁，我嚟话俾你听啊吓，我唔识你噶，唔识你根本就冇感情，
0: 系啊，
1: 冇感情根本唔可以做朋友，
0: 唔系噃，你唔识我啫，我识你啊。虽然我唔知道你贵姓芳名，但我知道你系小姐啊。
1: 啊，唔使讲，见到女仔都系叫小姐啦，唔通叫人做八婆咩先生？
0: 唔系噃，即系好似我哋啲咁斯文嘅人咧。就唔会叫人做八婆，梗系叫小姐噶嘛，称呼嘛，知嘛？将来咧一定会知道你姓乜名乜噶，系嘛？而家唔知啫。一次生就两次熟啊！感情嘅嘢就好奇妙嘅，冇话一见到人就有感情噶嘛，系嘛？梗系慢慢咁嚟。第三次咧就倾几句咯噃，系嘛？第四次咧就开始兜你去食风啦，去。獨立橋啦，紅燈碼頭啦，牛車水啦，咁樣呢就傾下偈啦，係咪就冤下咯，至緊要啦，就咪下咯喎，再蹦下啦，細哇
1: 咁飛機
0: 跟住跌落去嗰度有一級㗎。
1: 咁衰嘅你講嘢咪講嘢囉，打橫嚟行嘅。

0: 你知道講到入咗神咁啊，唔知道啊嘛。
1: 誒，我唔同你講咁多。
0: 哦，
1: 你唔行咁埋得唔得啫？
0: 唔係你想我行幾開啫？
1: 係啊，行一大步啦。
0: 好啦，一大步。
1: 原来一大步咁大步的，
0: 行了咁大步的了，好多
1: 了，你也不需要行啦，
0: 那就最好啦。
1: 你是什么人？
0: 好巴闭啊。
1: 你是咁巴闭啊？
0: 大人物喎。
1: 我由细客到大的啦，你几大人物我都不怕你啊。
0: 你知道我是哪个冇？
1: 我知道你是老鼠。
0: 老鼠冇咁大只嘅噃。
1: 咦，坑渠嗰啲十足咁大只。
0: 是啊，但是呢度冇坑渠啊，呢啲冚冷灯胆嚟嘅啫。
1: 话你傻即系傻呢？你得佢系唔系灯胆啊？当住佢系坑渠先啊嘛！
0: 我唔中意当嘢嘅，我好有钱噶。我讲你听啊，我咧，
1: 你啊，十几声都系我咧咁。
0: 你知道讲嘢都俾人唞下气啊，把声唔系几好啊。
1: 啊，你把声唔系几好，我想静耳听归音啊。
0: 诶，有机会啊。我咧就系鼎鼎大名嘅白金龙啊，喂，打一次啊。是不是冻亲长件衫俾你着？
1: 我hold住你只手噶啦。
0: 唔系啊，你冻啊嘛。
1: 啊，你仲系咯噃？你个胆都几大噶噃？
0: 系啊，追女仔要胆大心细，系咪？
1: 够嘅咧，嗬。
0: 你话啦。
1: 我点知啊？
0: 咁我而家追紧你嘛。
1: 我唔欢喜你追我啊。
0: 咁我唔使你欢喜噶。
1: 你知唔知啊？
0: 哦。
1: 人哋鼎鼎大名噶，
0: 嗯，
1: 好有名气噶噃。啊！你居然咁无形。

0: 嗱，各位朋友，咁啊，
1: 嗱系啊，冇错啊，即系嗰个片段咧就只系得咁多，因为佢现场录音一个走浮嘅现场录音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未必系咁完整，唔系一支单支曲嘅录音。咁大家听到阿辉哥把声啦，阮兆辉啊，辉哥咧，因为咧我呢个片段啊系剪裁自从前嘅戏曲节目啊《哪得几回闻》入边嘅片段嚟噶，系由宝珠姐陈宝珠同燕姐尹飞燕两位所演绎嘅《新白金龙》嘅唱段啦，咁亦都系应该系嚟自。当年1969年一部电影吕琦编剧导演的电影入面就是《良野之恋》戏中戏入面也是陈宝珠，宝珠姐也是在入面唱了一段，不是成段，因为那段是短一点，这段是长一点的，应该他们去新加坡走浮的时候的一个现场录音。听了之后时间来到深夜的11点24分钟，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 88%，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四，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再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已经系取消咗啦。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襄阳公主嘅上卷吓。是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两位所演绎嘅一个组曲嚟嘅，咁我揀咗上卷今晚同大家分享。襄阳公主就係即係狄青嘅妻子啦，其实咧呢个系传统嘅戏曲或者民间通俗小说入面嘅虚构嘅爱情故事。狄青係真有其人啦，襄阳公主咧就唔见有历史上有啲记录。佢曲中啊或者关于佢提到嘅鄯善国咧就即係而家。

家嘅樓蘭啦，西域嘅其中一個地區啦，西藏嘅應該係啊其中一個地區啦。咁我哋聽下啦。咁其實個唱情大概都係大家比較熟悉嘅狄青闖三關，即係兩個人結咗婚之後，狄青懷念故國嘅唱情嚟嘅。一齊欣賞呢一曲啊，《襄陽公主上卷》，羅家英、李寶瑩合唱嘅。

0: 来，
1: 公主又来。
0: 不想驸马如斯雅行，在此迟走上樽。与其一人浅酌低斟，倒不如夫妻携手并肩游上。
1: 公主既有此言，本宫自当相陪。公主请啊。
0: 驸马

0: 如此说，白花也不好。
1: 白花也不好。

驸马，上林春色人间罕见，对此良辰美景，何故郁郁寡欢呢？到底有甚烦忧？不妨。

上舟痕，浮雷英欲将肝胆知欢声，只怕红颜。

0: 公主，你睇春日融和，天朗气清，正如登山涉水，飞骑猎兽。
1: 哦，原来驸马欲狩猎于森林峻岭，这个何难？

0: 公主，为是我的宝马金枪，
1: 待哀家吩咐工人，家还与你便是。
0: 哦，这叫兴啊！公主你宏恩心意，感谢美酒料。

0: 公主啊，你看走廊玉争湖水绿，花光却度无三红，上林春色惹人怜爱啊，夫妻何如花下谈心困，走上诉襟期呢，待为夫再敬你一杯。
1: 驸马，花气袭人，酒香醉下，游春乐事，真是风雅怡情羞应翩翩。
0: 春色无边，千金难买啊，公主。

0: 听嘅呢曲系《襄阳公主》嘅上卷啊，罗家英、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个狄青同埋单善国嘅公主，襄阳公主。单善国即系刘兰啦，古代称刘兰啦，即系新疆嘅西北啊边嘅，吓罗布泊嘅西北边嘅地区。听咗之后，时间嚟到11:46。
1: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跟住呢曲系九叔赞曲啊，张惠芳演绎嘅《一代名花》。

星星星入血，都为两个字恩情，为我千百梦回，千百星将连英多轻轻，我估啊玉树交我就得以连理呀、啊、下兵点想风停啊影直

年博令人，擅长诗赠擅长吟，我红脸选轻五指，轻衫红谷上朝云。

0: 听佢曲《一代名花九叔赞曲》，张惠芳所演绎噶。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琴日下午五点喺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投资。

0: 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报案，话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之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这个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他的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先后转账相关款项去到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琴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琴日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以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这个钟头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这个组曲，蔡衍芬所撰写的组曲呢，就是跟林则徐有关的。之前我在我的节目里面都播放了虎门别妻的唱段，玉哥龙冠天和燕姐尹飞燕两位合唱的。咁而家揀咗喺呢个组曲入面嘅另外一首文武相中啊，係平霸，即係相平后粤曲对唱嘅，咁样写㗎吓。由玉哥龙冠天演绎嘅呢一个林则徐同埋欧海明呢，演绎嘅就係另外一位广东嘅水师提督关天培。他介绍是这么说的，林则徐力排众议要禁止鸦片烟在中国蔓延，但是遭到主和派的阻挠，但是仍然以钦差的身份去到广东府门和外夷交锋，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和他志同道合，而对来势汹汹肩甲利器的外夷呢就毫不畏惧，表示要达到扫毒清寇的目的，不惜牺牲，与民众一齐以血肉之躯在珠江口岸筑成金锁铜关，文武相中，振臂呐喊，犯我者必沦亡。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蔡衍芬撰写嘅组曲啊，呢一个系关于林则徐嘅，呢一个唱段系文武相中，龙冠天、欧海明分别演绎呢一个林则徐同埋关天培，大家欣赏。

朝暮卿奉旨来月，你我异地相逢，定当

赵木卿，官场事我不敢问，弟兄事你说何妨？何必欲言又？

0: 京津婴儿烟相放言，你身为水师提督，受了重金之贿，废弃防务，为是朝中奸党小人，竟借此诬陷你儿兄军机给士丁大人。他不堪受辱，
1: 如何啊？
0: 他公家自尽，以死明志，以正利清

0: 蒲兄呢来看啊！
1: 啊，看得什么？
0: 望远镜中有三五小船靠近英人拦截，师哥究竟啊？
1: 大人啊！镖下已叫卖食物为名，令小艇靠近敌舰，以观虚实。
0: 有啊，何不禁令下去，准备大批小船来退潮之时，一涌而上，用土炸药以攻洋舰。我等先发制人，以多打少，或有胜机。
1: 镖下正有此意，大人更一着其先，何任何敬啊？
0: 何止行了？哎呀，且说，何以敌舰侧旁有黄烟突起呢？
1: 大谋而已。

0: 要在此杀敌、
1: 啊、快些归去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哎，保不住阴差，天配有罪状。
1: 保不住炮台，我罪更难当。
0: 林大人
1: 关张。

0: 慷慨激昂嘅呢一曲咧，系蔡燕芬所撰写嘅组曲啊，关于呢个林则徐嘅呢一个唱段系文武相中，龙冠天、欧海明分别演绎呢个林则徐同埋关天培。听紧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8分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嘅，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气温会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呢、这个礼拜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
1: 嘅。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梁英赞曲嗱，我喺人工智能上边咧核实咗咧，呢一个谭英即系谭家宝啊，佢系赞曲嘅时候用咗谭英呢个笔名啊，咁呢个演绎呢一曲《梦回杨贵妃》，亦都系谭家宝自己演绎嘅，谭家宝五木难唱嘅《梦回杨贵妃》，大家一齐欣赏啊！

千里地，依稀不似旧啊河山，甚腰半鬓为了红颜。40年来人事变，苍生。

且莫流泪，眼看流泪眼好颤抖，谁言话

来方国是南阿蒙人，正是歌声。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是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

0: 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会议决定十一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九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六成至八成。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的地标之一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昨日在广东内陆形成以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5: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4: 好啊，一于试下先。
5: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7: 时间接近凌晨1:07，来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呢。

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恨啊恨啊怨恨嗰个恨吓、啊，由白杨即系金迪华演绎，又有曲帝之称嘅胡文森所赞曲噶呢一曲恨。如果你话恨啊，哇呢、這个题材可以写得好多。咁呢一首系之后独唱曲啦，咁可以听到咧呢个女主角啊，佢主角人物咧，佢系讲佢初初学歌言。咁咧就係一個歌女，就邂逅到一個多情嘅才子嚇。呢、這個才子啊，善詞章啊，懂音律啊。咁、哦、然後咧，兩個人咧就發展到一個感情啦。咁但係最後點解會演變成為恨呢？我諗大家要聽下個唱情啦。咁啊，自然就會知道。一齊聽下胡文森所撰曲、白楊演繹嘅《恨》啊！

0: 听嘅曲系胡文森赞曲啊，白杨演绎嘅《恨》啊，时间嚟到凌晨嘅1:29。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嘅，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添。呢个礼拜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戏曲之夜。相主持，
0: 跟住落嚟亦都系今晚最后嘅戏曲之夜安排。呢首粤曲咧系蔡燕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组曲入边啊，单称吴超君嘅唱段吓。佢介绍系咁话噶，被选入宫嘅王超君开除咗宫廷画师毛延寿，毛延寿故意将佢画成丑女，不为元帝所爱啊，等佢。见到皇帝嘅时候啊，以真人真面目见皇帝，先至知道噶吴美为丑啊！皇帝失去咗一位绝代妃子，决意要严惩毛延寿。王超君咧就逃过一劫，得到重幸噶。之后就未讲到咧，就要去和翻。好啦，听下咧由黎俊。

星演绎嘅汉元帝同埋张美峰演绎嘅王超君呢一曲系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之丹青吴超君》。

看他压堆计，腰龙流念书下，三千佳丽不如他，一笑倾城真。

我屠将已取来，待朕一观。哎呀，臣奴无言受。

0: 听过嘅系蔡燕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组曲入边单称吴超君嘅唱段吓，由黎俊升演绎嘅汉元帝同埋张美峰演绎嘅黄超君，听过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对唔住，今晚戏曲之夜到此为止，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向乌克兰追加的援助当中有3亿5千万欧元会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

0: 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6: 系嘅，家燕姐，
5: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扫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枪外面玩先稳阵㗎。
6: 係嘅，家燕姐。
5: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7: 现在已经係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10月5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思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来到十月的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亦都好像迎来了我们的降温咁样啊，都预计话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大概嘅气温咧就会下降到23度左右啊，系咪证明我哋嘅秋天终于都要嚟临咧？所以咧今晚都特登拣咗6首啊，关于秋天嘅曲目或者有秋嘅元素嘅曲目俾大家。咁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锦鸿嘅一首《痴女挽秋频》，以及有梁丽嘅一首《霜月到秋红》啊。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咧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客途秋恨之云回盟》，以及有陈婉文、陈清云嘅一曲《琵琶谱月明》。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张素素嘅一曲《秋海棠》，以及有梁英嘅一曲《霜月照归鸿》。首先嚟听一听今晚嘅第一个曲目，由陈锦鸿一唱出嘅一曲《痴女挽秋频》。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来自陈锦鸿的《痴女挽秋贫》，来自一个1992年的录音唱段，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梁丽的一曲《相月度秋鸿》。

不知人事改，夜深还笑。

0: 刚刚听过的有梁丽的一曲《相遇到秋红》，一个1997年的唱段，其实时间未到的，因为相遇是解农历的11月，就是相天之月，但是因为有秋红，所以都带给大家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1.5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7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嚟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多少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是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5亿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

0: 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斯文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啊。咁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黑桃秋恨之云回梦》啊，以及有陈清云、陈婉文嘅一曲。琵琶谱月明，先听一听呢一曲《黑桃秋恨之云回梦》，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君你淌念余情，应我是人间淑媛，为我招

0: 哎，郎君。
1: 吓，
0: 我
1: 曹娟，
0: 我
1: 你
0: 我
1: 你
0: 我要走。
1: 吓，曹娟你要走啊？你真系咁仁？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客途秋恨之魂会盟》啊，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啊，蔡显芬咧根据汤迪生的原著去整篇重新赞曲的一首曲目啦。咁一开始咧都可以听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男音里面的一个《客途秋恨》的唱段啊，虽然唔系用男音去表达，但系词咧，相信一听就会知道。咁亦都会有好熟悉嘅曲牌啦，咁喺最后嗰度出现嘅。咁亦都系讲述妙莲仙以及青楼名妓麦秋娟一

个生离死别嘅悲剧故事，今日亦都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有陈清云、陈婉文嘅一曲《琵琶谱月明》。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琵琶谱月明》，由陈清云、陈婉文，一个在1991年的录音唱段，亦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3:5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而在1至4点的新闻以及华南天气报告过后，继续会有1小时的越夜越精彩陪伴大家，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

0: 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为大家咧依旧送上两个嘅粤曲选段啦，分别有张素素嘅一曲《秋海棠》，以及有梁英嘅一曲《相遇照归红》啊。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首《秋海棠》，由张素素主唱。

方才相宜托儿哥带来了书信一封，且待我看过明白啊。身如小鸟入笼中，展翅凌云倚黄空，欲途空中千万语，今夕元宵款东风。啊，相宜约我啊。好，待我立即前去见。

头摆下一封书信，当我拆阅看端详，哦，原来是二哥一番衷心话，真是义切情恨。

似枯萎花儿，从绽放，只望消除一生孤苦。谁知何

天。

0: 来迟了，唉，累你久后多事，恳请原谅啊。咦，双儿，你腮边有泪痕，究竟是何缘故啊？
1: 玉琴，你走吧，你走了我就好了。
0: 走，
1: 马上就走，走得远远啊。
0: 进门即刻作客。

0: 南无，你我之间就此完结。
1: 就此完结。
0: 那再见。
1: 玉琴，这是我刚刚为你绣好的围巾。
0: 啊，海棠花，
1: 待我为你把它戴上吧。

0: 相言，我走啦。
1: 玉琴，此里有谁就一杯？

0: 再唱一曲。
1: 好，就唱《罗成叫关》吧。

刚刚听过这一首《秋海棠》，大家听到是合唱的版本，由张素素任太师所合唱的版本，严冠发去编撰的一首曲目。《秋海棠》亦都会被大家讲做这个叫做断肠花，所以亦都听到它在一个爱情里面心伤欲绝的感觉。最后为大家送

岁月催人老，贫年客梦孤，隻身寒自此，故里合归乎？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卢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人生需短暂，一段旅程无悔共你。
5: 华姐，你有帮我准备头盔噶可？
6: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逆火嘅防护头盔。
7: 傻妹，上车啦！
8: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大会，大中文
8: 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星期一嘅清晨5:07啦，过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间，又翻翻嚟呢一个礼拜嘅开始，今日系10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啊。

熟悉的调子，我哋嗰时听嘅咧就系哇，好好听，好受欢迎啊！嗰首就系李香兰广东话版啊，就系李香兰头先听嘅一个普通话版啊，《秋意浓》，其实同一个调子，不过写上唔同嘅歌词嘅演绎。是秋意浓学友歌曲开始了今日的清晨省力。

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与冷风相关嘅东北或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系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系啦，当听到温度为稍微下降嘅话咧，一路就慢慢凉，就会干涸干燥，多饮啲清润饮品啦。

一年嘅呢首歌亦都系道出咗天气啊！今日天气方面就话嗱开始啦，喺听日至到星期三，市区最低温度一路慢慢下降。咁啊，而家都廿零度啊，今日就廿六度，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最低气温下降到廿三度左右啊。可能呢熱得咁紧要呢，大家都恨凉都恨咗好耐啦，係咪逢系转天气嘅时候呢，都要更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健康为重，多啲锡自己呀。

先前有林忆莲的《微凉》，刚刚是来自女方的《只因我太痴》。听见的是15台联播的《清晨上你》。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Hollis 嘅呢首歌曲。呢首歌当年所写嘅灵感嘅来源系咩咧？睇翻啲资料就系话，经典嘅呢个句子嘅灵感系来自于美国著名嘅一个慈善机构啊，孤儿乐园啊。咁喺1918年，好久以前嘅事吓。咁呢个孤儿院里边嘅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都系有好沉重嘅铁支架嘅呢个小男孩，佢走起路上嚟系非常之吃力。咁喺院里边较为年长啲嘅一个小朋友，即系大过佢啦吓，就经常咧都主动孭住佢上落楼梯嘅。咁创办人神父咧就问佢啦，好关心佢，你攰唔攰啊？经常咁孭佢，重唔重啊？咁嗰个小朋友就话：哦，佢唔重啊。佢係我嘅兄弟啊！呢句说话都成为呢个机构嘅座右铭。

0: 陈洁玲嘅《星夜星辰》，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黎明嘅呢首《深秋的黎明》啊，早晨早晨啊，慢慢逐渐就嚟到天光噶啦，接近六点钟都仲有廿分钟啊。星期一嘅清晨，而家系5:39啊。今日天气方面睇到嘅系受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系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而受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及高空反氣旋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至到下週初，廣東天色良好，內陸

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是大致良好，天气干燥。现在温度26度，湿度79%。

山石盟雷安娜，早晨，时间5:43啊。咁呢个落油卡啊，2蚊搭地铁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嘅咧，都几多人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就系、是、以前一路咧都话2蚊2蚊，而家咧就系即系2蚊2折啦，都推出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对比政策实施前后有4个月，政府每程车嘅资助额咧减少咗8%。而搭车费10蚊以上车程的数目呢亦都有8%的减幅的。他又说呢手机版的落油卡呢预计年底之前呢就会推出的了。这个手机版会有几项的特别的功能的。包括连结商界的优惠和社福机构，令到长者呢更加快地得到优惠。另外手机版落油卡的定位呢更新时间比起实体的八达通是为之快的，准确度是更高。咁当患有认知障碍的长者走失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这个额外的帮助。咁佢又话呢长者可以自由选择沿用你的实体卡又或者是改用手机版。如果转用之后不习惯都可以免手续费转返呢个实体卡的。是啊，这个真的有时看看你懂不懂得即去接受这个新东西这样用得好不好呢，这样可以给大家即有多个选择。孙玉涵又说

話咧，內遊卡嘅2蚊2折嘅實施嘅情況咧，咁啊呢個即係政策生效之後咧，對比翻咧生效之前呢四個月咧，政府平均每一程嘅嗰個資助咧減少大約係8%，而坐10蚊以上嘅車程嘅數目咧，亦都有8% 嘅減幅嘅。咁佢話老友記啊，喺呢個精明嘅選擇之下咧，好多時咧仍然係可以2蚊搭車嘅。可能你都計住條數，咦？或者係過一個站咧，可能又貴啲啊。咁不如咧，或者係點樣個方法咧，可以慳啲？其實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如果你喺地上行路可以幫助到減嘅，又可以減翻錢之餘，你又可以多啲運動，係咪啊？

0: 鄧麗君啊，嗰時即係佢哋好有語言天分噶啦，學日文啦，咁啊喺呢個嚟到香港咧，呢個廣東話一路都見到佢進步，咁啊唱歌為求更加要清晰嘅時候咧，啲字都較為咬實啲啊。風霜伴我行，早晨時間接近5:49，氣温係26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啊。
1: 清晨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00-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2: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1: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2: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服。
1: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呢啲真系金曲啊，经典嘅金曲啊！张国荣作曲，许冠杰所写嘅词《沉默是金》，都系大家可能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对种种嘅高高低低嘅时候咧，有啲歌词咧都喺你心里边，你会觉得系啊，即系自己经过嘅时候咧，有啲认同嘅感觉吓，系安守本分。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只要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时间同历史最终都会俾你一个公道嘅评价。自信满心理，忧虑会讽刺与质问。咁其实嗰个就系你一个好强大嘅心理素质。唔理你外界系点样，你都会不为所动。你总要系有呢个自信咧，你就可以跨前一步。

话由人洒脱地做人，做就容易嗬。有啲时候系咧，有啲人讲啦。但系当你有时喺一个即系千夫所指嘅情况之下咧，都几难去即系企得定嘅。都又系要有一个好强大嘅信心，好冷静啊、沉默啊，唔系懦弱咁嘅表现。信有天理，信人在做，天在看。又有一首名曲啊，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起做又得。咁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如果首轮投票没有人得票过半，首两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4: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咧，又有大家熟悉嘅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十月份嘅第一个礼拜一啦吓，咁啊，今集清晨爽利，阿 Dan 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分享啊？
1: 点样清洗蔬果呢？
0: 咦，这个话题啊，几有趣啊，唔单止家庭主妇。任何人食任何嘅蔬果之前，其中一个隐忧咧就系残余农药啊！大家都知道啦，农药系无色、无味、无臭，即系睇唔到、摸唔到，我哋条脷感受唔到，真系食咗几多都唔知。而长期累积喺体内嘅农药带嚟咩影响，我哋又唔知道。好啦，咁啊，究竟？点样清洗蔬果先至系干净咧？我哋又食得安心啲咧？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啊！
1: 首先我今日我拣呢个话题咧，多得香港公共图书馆嘅。嗱，话说上个星期啊，我约咗人喺元朗等啦，早咗半个钟头到，咁啊大热天时，我又唔想周围行啦，咁我就走入去咧。元朗文化康乐大楼里面的公共图书馆啦。
0: 哦，哇！如果入元朗，我多数咧就去买嘢食啊，食下佢啲即系著名地道嘢，就好少系谂住会入图书馆啊。不如你讲嚟听下啦。
1: 好啊，嗱咧，整座建筑物咧系圆筒形嘅，感觉系好现代、好太空科技嘅。啊，外墙咧满布深灰色嘅金属板。嗱，翻查资料啊，原来呢栋元朗文化康乐大楼喺2017年已经开咗幕噶啦。
0: 哇，启用咗差唔多接近10年历史啊，我都仲未去过。你讲到咁靓，下次入元朗咧，都真系要去参观下先得。
1: 嗱，咁我入到去咧，公众阅读范围啦，即系好多台凳嘅地方咧。嗱，望住个杂志架，目测咧都有40-50本咧，来自世界各地嘅杂志啊。
0: 嗱，咁你文科出身噶，会唔会去揾翻啲艺术啊，或者系文学有关嘅杂志嚟睇咧？
1: 唔会，我反而系揾科普啊。嗱，当中咧有一本叫做《Scientific American》。嘅中文版叫做《科學人》嘅雜誌啊，吸引到我嘅注意力啊！啊，封面咧係一張相嚟嘅，從一個太空船艙裏邊咧影住個地球同遠處嘅月亮啊，主題係太空旅館。将开幕
0: 哇！咁啊，听落咧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几有趣吓、啊。
1: 最引起我注意咧，系入面一篇报道啊，就系今日嘅话题啦。点样清洗蔬果？嗱，报道嘅头两段咧，我翻译成广东话，麻烦啦，钱。
0: Blueberries 蓝莓好味，但系唔加以清洗，表面可能系残留农药。EWG 美国环境工作小组每一年都会根据当地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农药残留量最高的蔬菜和水果，并且对外公布。今年细细粒又容易压烂的蓝莓名列在12种最毒的蔬果之中的其中一种。同时上榜的蔬果分别有菠菜、羽衣甘蓝、士多啤梨、提子、甜桃、水蜜桃、樱桃、苹果、黑莓、梨同埋薯仔。
1: 大家冲洗蔬果好多时咧都系用个水龙头冲下佢，但如果想更有效清除农药咧，有一啲食品嘅科学家建议啊，添加常见嘅天然清洁用品。所谓天然清洁用品咧。并唔系番碱或者清洁剂，因为佢哋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嘅，仲会被蔬菜同水果吸收。嗱，根据 EWG 嘅年度报告啊，强调每一项农产品原本就符合当地嘅安全指南噶啦，即系话农药残留量低于当地嘅环保署设定嘅容许标准。但系个问题就系咧，科学家仲未有全面评估过。长期摄取众多农产品所含有的农药带来的影响啊 ，EWG 的副研究员 Montanet 就咁讲啦。
0: 食用蔬果的好处绝对是大过食到农药的风险，但是我哋亦都应该要享受冇农药残留的蔬果带来的营养和健康益处。
1: EWG 年度报告发现，

0: 超過三成的蔬果樣本都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簡稱 PFAS。
1: PFAS 是一種分解速度極之緩慢的永久化學物質，它和多種不良健康影響有關，例如免疫反應下降、代謝信號傳遞的改變，甚至某些類型的患癌風險都會提高。
0: 根據西內山醫院伊坎醫學院環境健康副教授 Evan 所說，有些族群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遭受 PFAS 的危害，他就這樣解釋了。
1: 我們確實是會擔憂，尤其是對兒童和孕婦，因為我們知道 PFAS 和農藥的化學物質進入了身體之後，會對發育中的大腦和生殖系統產生更大的傷害。总之，任何人都是越减少食到农药的化学物质，长远来讲都是有益健康的。
0: 而 Monton 建议降低风险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清洗蔬果，不论是不是有机，是否名列12种最毒蔬果的名单，都应该食之前花少少时间去清洗的。他又补充了，
1: 清洗的根本方法就是将蔬果放在水龙头下冲洗20秒，又或者在清水中浸泡15至20分钟。清洗一些较为硬的蔬果， FDA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建议用干净的蔬果刷来到擦洗表面。但是这种清洗方法并不能够保证完全去除残留的农药。事实上，之前提及的12种最毒蔬果是根据清洗后的检测数据而得出的。
0: 清洗完之后的检测结果呢，农药的指数都是这么恐怖啊。那怎么办呢？ EWG 有一个蔬果清洗指南，就是呢首先在清水里面加入少量的梳打粉或者醋，然后将蔬果浸泡5至10分钟，这样就可以分解某一些农药的，比只是用水洗更加有效。根据麻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食品科学系的 Lily Hay 何主任，他就这样说了，
1: 不同农药需要不同添加物才能够清除得更干净，例如梳打粉令水变得偏碱性，而某一些残留在蔬果表面的农药在碱性环境会变得不稳定。有一种驱虫剂叫做附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2025年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用梳打粉清除附绝似乎特别有效。
0: 何主任建议将未清洗的蔬果浸泡在装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每杯水加入一茶匙的梳打粉，等1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蔬果，那就大大减低残余农药的风险了。麻州大学的食品科学系再有补充，
1: 酸性天然清洁产品例如米醋对农药的清除亦都有效。我们曾经将喷洒过农药的生菜浸泡在渗有少量米醋的水里面，十分钟之后将这些生菜摆入沙律揈干器冲洗后晾干，米醋能够清除平均 76.3% 的7种农药。这种清除效果比起其他类型的醋更有效，即使不是完全清除，效果都算不错。
0: 今集清晨所嚟分享来自有公信力的机构和大学的清洗蔬果建议，分别是用水加梳打粉或者米醋浸10分钟再冲洗，希望帮到大家啦。而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呢，来自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 的中文版，叫做科学人，7月那本，大部分的香港公共图书馆呢应该找到的。
1: 今集介绍清洗蔬果，有些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Dan，
0: 从前有一个美国作家和老婆呢去巴黎旅行，有一晚他独自散步，遇到一架古董车，原来这架车呢是会带他穿越时光隧道回去100年前的巴黎。他遇到他的偶像，当中包括作家海明威和画家毕加索。

0: 当佢好享受同嗰个年代嘅伟人倾谈嘅时候咧，毕加索嘅女友咧就问呢名作家啦，肯唔肯坐呢架古董车翻去更加早期嘅巴黎？咁啊，呢个作家咧就唔肯啊，因为佢谂到咧十九世纪嘅欧洲黑死病同埋瘟疫肆虐啊，一个冇疫苗嘅年代，一个感冒足以致命。
1: 哇，佢都算清醒喎，嗬，唔系太沉醉以前嘅世界啊。
0: 嗱，以上提及嘅故事咧，来自美国导演 Woody Allen 十几年前嘅电影作品《Midnight in Paris》。情迷夜巴黎啊！
1: 哇，其实里面嘅题材都几得意啊，天马行空，乜都可以见到啊！
0: 嗱，现代生活满布危机，食蔬果就惊农药，过马路咧就惊醉驾，做个普通人啊，都惊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大国互掟核弹啊！即使危险，我都觉得生活喺依家嘅社会咧，总系幸福过以前嘅。啊！描述好似置身于天堂嘅幸福感，有首英文金曲系由 B.G. 主唱嘅《Too Much Heaven》，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好听啊！呢首歌，
0: 唔
1: 该晒啊 ，Dan 啊！今日嘅话题非常之好听有趣，大家亦都可以之后有时间重温嘅。
0: 好啊，
1: 好，下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就嚟结束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仲有大概三分零钟。明天星期二，我哋有崔兆汉博士讲一个新嘅题目：慢性疲劳综合症。而家25度，明日话今天同你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户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5日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启德医院作为全港最大公立医院，亦都是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今日开始会分阶段启用。当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会率先投入运作。院方就强调需要话循序渐进启用不同的服务，包括接手来自伊利沙伯医院转过来的旧症。大堂是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办理所有的新症预约，稍后带大家了解详情。
2: 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的金牌。有学者认为，亮丽的成绩反映政府在体育资源投放和发展策略的成效非常显著，期望未来进一步拓展学界的体育参与。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早前进行过儿童视力筛查，就发现当中有6岁的学童有24%的近视，而12岁的比率是有64%咁多噶。协会都认为儿童3岁开始就应该是定期接受全面的眼睛检查，有助在近视。

0: 出现之前及早预防。阵间都会带大家一起关注儿童的视力健康。
1: 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就会讲下 AI 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有学者就认同立法的决定，但关注具体实施可不可以有效达到目的。一陣會講下，
0: 同樣關係到科技的話題，全球咧嘅大型科技近年都爭相在 AI 領域人工智能領域咧冇求領先。被譽為 AI 教母的華裔人工智能專家李菲菲創辦的研發公司咧，被美國晶片巨頭 AMD 咧收購挪至，亦都成為近期的焦點之一。美國矽谷咧業界已經咧都出現了不少頂尖突出的女性面孔，李菲菲點樣咧備受認同？今朝嘅天地人會介紹一下。
1: 美国有研究发现，住在肯尼亚的非洲象懂得利用药用植物治病和调理身体，包括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等等。团队就说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长债息率持续高企，市场关注今个星期美债拍卖、联储局公布上个月的会议记录以及多项经济的数据公布。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九月份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而上个月的联储局在三年来是首次加息。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九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只有29,000人，远低过市场预期之后，咨询所 FedWatch 工具就显示，市场预计本月底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64%，大幅降至只有超过22%。而今个星期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预计市场将会综合会议记录和官员的言论，从中寻找官员对于通胀、就业和未来利率走势的看法。美国财政部今个星期将会进行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拍卖，规模合共是超过610亿美元。长债息升至24年高位，市场将会密切观察投标的需求。在数据方面，星期一标普全球和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将会分别公布9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终值以及非制造业的 PMI。 星期四美国将会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星期五就会公布10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至于企业业绩方面，今个星期百事和达美航空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看回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电话直接通了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4: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3: 咁睇翻港股方面，十月初个开局就麻麻地，失守咗24,000点嘅水平。咁上个礼拜五就收报23,972点，跌咗640点嘅。咁今个星期头三日内地假期就欠缺北水。咁走势方面会唔会都比较视乎翻个外围嘅表现啊？
4: 係啊，視乎翻外圍方面嚟講，尤其是油價同埋講緊喺個債息方面嚟講個變化。咁因為大家知道，咁啱啱喺呢個週末嘅時候啦，咁美國都派咗第三隻航母方面嚟講個波斯灣嗰邊，咁大家都擔心會唔會個戰事方面嚟講有機會啊變得呢個嘅更加即係可能嚴重咁樣，咁又或者定係去飆客啦，咁呢個市場都會相當之關注啦。咁同埋就上個星期方面嚟講，就十年期債息美國嗰邊衝到上去5.34%，咁呢個其實都係呢個嘅2002年以嚟最高，即係其實講20多年以嚟最高嘅位置咁樣。咁正如頭先你都講到，其實今個禮拜都比較多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出嚟有講話嘅。上個星期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別係 呢個聯儲局主席同埋第三號人物，即係紐約州聯儲銀行嘅行長威廉斯啦，其實講出嚟都係比較夾派少少嘅講話啦。其實咁啊，都講到即係嚟緊10月28日嗰次，可能都可以觀望一下咁樣。咁導致到呢個利率期貨市場咧，咁睇翻就啱啱過去呢幾日就喺呢個78% 嘅機會率維持翻利率不變咁樣。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就睇翻港股今個禮拜咧，有機會稍為嗰個走勢咧，會喘定翻啲。因為之前嚟講，實在連跌咗4个星期咧，有啲跌突咗。我自己會覺得咧，就可能今個禮拜嗰個徘徊區間較大機會，可能有機會試翻上去24,500点。但係下邊方面嚟講，都提防如果有啲壞消息出現嘅話咧，23,300点都有機會嘅。不過我都係睇升，咁可能預計佢大概升1-2% 之間，咁24,300点到收市度啦。
3: 咁其實咧，由即係聯儲局嗰邊啦，亦都公布翻個會議記錄啦。咁啊，長債息嗰方面咧，亦都有長債拍賣啦。咁啊，咁多呢啲關於利率嘅因素啦，咁喺香港呢邊咧，係咪都要留意翻啲金融股咧？
4: 係啊，其實講緊就本身上個禮拜五亦都出現咗件突發事啦。咁本身就大家見到一開始匯控已經跌成4%咁樣，當然渣打亦都跌。咁其實主要原因因為講緊就本身英國嗰邊傳嚟就會加呢個嘅銀行税咁樣嚇。咁但係加銀行税係咪會影響好大咧？咁樣咁其實就如果睇翻本身嚟講，因為匯控同渣打咧，其實喺英國嘅業務方面嚟講，唔係真係多得咁緊要嘅。其實所以現在來說市場可能有少少講緊係即係杯弓蛇影咁嘅狀態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過去方面咧，佢哋都提到或者 warn 翻呢個工黨政府，咁因為工黨政府方面嚟講，主要加呢個税咧，就是、因為佢哋近排方面即係嗰個 deficit 比較嚴重啲，咁就大家擔心啊，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能即係令至到嗰個嘅即係英國方面嘅財政狀況咧，好似卓惠斯咁，可能一下子讓嗰個嘅債息方面夾得太高，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這個情況，我哋自己會覺得咧嚇，個機會即係真係加税嘅機會咧存在嘅，可能超過一半。咁但係講緊咧，因為英國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即係匯控同渣打方面咧，咁其實個佔比比較細啦。咁大概如果影響翻銀行利潤咧，應該3-8% 到咁樣咯。其實嚇，視乎佢真係加幾多咁樣，咁呢個就好關鍵。所以揸緊相關股份嘅朋友咧，有心理準備，可能都會比較波動嘅。
3: 咁啊，今日禮拜除咗關注啲國際銀行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板塊需要留意咧？
4: 其實講緊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就見到做得比較好啲嘅醫藥板塊啦。咁但係就去到臨尾嘅時候，都有少少回軟。咁啊，講科技板塊，如果今個禮拜方面嘅債息可以好似翻喺美國咁由5-3.4回落翻啲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反彈翻啲嘅。其實嚇，不過講科技板塊提一提升都幾波動下。咁喺美國嗰邊嚟講，有時就炒呢個嘅芯片，有時啊炒記憶體，有時啊炒軟件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近期方面嘅市況咧，的而且確就散户方面會比較辛苦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咁啊高息板塊始終長期咧都係大家如果冇乜心水嘅話咧，咁啊停泊嘅一個好好地方，如果有機會回調得比較多嘅話咧，都可以趁低吸納咁樣嘅。
3: 咁投資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個市場波動情況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Harris 嘅，唔該曬穩鋼城嘅分析。
4: 拜拜。
3: 有調查顯示，去年全球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手術接近有1790万次，眼皮的手術就最為常見。整形美容的療程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次就是巴西。另外亦都有調查顯示，今年全球10大最佳醫療旅遊國是土耳其，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聽下李以琴在財金百科度講下。
5: 財金百科，
6: 俗語話愛靚係天性，除了透過運動、護膚品之外，亦都有人透過美容療程，包括做手術或非手術療程，令到自己更加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較早前公布去年全球整形美容療程調查， 全球整形外科医生进行的手术接近1790万次，非手术的疗程就有超过1730万次。30个项目当中，眼睑手术再次成为最常见的整形手术，占整体近14%，去年进行超过245万次。之后依次序是抽脂、隆胸、乳房提升和腹部整形。而最受欢迎的非手术疗程包括肉毒杆菌毒素注射、透明质酸填充等。美国再次成为整形美容疗程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546万次。

0: 次，其中非手術的療程超過320萬次，亦都佔首位。巴西以320萬次緊隨其後，其中手術療程超過230萬次，是做手術最多的國家。當中乳房提升、隆胸、抽脂等都好受歡迎。中國的整形美容療程大約有280萬次，排第三。至於日本和韓國分別排第四和第五。18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主要做隆胸、隆鼻等，而35到50岁的人主力做肉毒杆菌毒素注射和抽脂。不过协会提到，外科手术始终涉及风险和潜在副作用，安全应该摆在首位。另外，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整形美容療程繼續成為趨勢。根據國際旅遊平台 Travel and Tour World 的資料顯示，今年全球十大最佳醫療旅遊國，土耳其排第一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因為價錢實惠，而且位處歐亞交界。排第二的是泰國，被形容為全球最成熟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
1: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咧都比起咧琴日吓系低2度左右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是会再低2-3度噶。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启德医院今日开展首阶段服务，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
5: 第三届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透过视像录影致辞，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亦会发表开幕主旨演讲。
6: 继续有不同政策局的官员到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环境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简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及的相关政策内容。
6: 近期猴痘个案增加，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分析有关情况。

0: 美国咧有研究发现，住喺咧肯尼亚嘅非洲象啊，系识得利用咧超过30种药用嘅植物咧去治病同埋调理身体。研究团队咧话，非洲象啊服用嘅草药嘅行为咧，都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咧有价值嘅起点，亦都能够啊帮助到人类了解药用植物嘅位置。陈金会讲下。
1: 浙江杭州公安局和中国科学院研发出第二代的仿生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和红外线热成像仪等的设备，能够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机械鱼获安排在西湖景区巡逻，打击违规行为，并且协助游客找回跌入湖中的物品。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在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可能都会去不同地方旅游。浙江杭州西湖最近出现一条仿生机械鱼在景区水域巡逻，打击非法游水、垂钓等行为，亦都可以协助游客找回跌落湖中的物品。这条青色的仿生机械鱼是杭州公安局西湖景区分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发的警用新装备，长约 1.5 米，重大约40公斤，外壳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成，鱼鳍位置印有警徽标记，协助警方完成水下巡逻和维护工作。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仪和水质感测器等设备，即使水质混浊或者在夜晚都能够辨识目标，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最多可以在水深10米的地方工作，差一次电可以用最长5个钟。机械鱼支援自主离线巡航功能，只要预先设定好巡逻路线就会自动游动，但是当有民众的贵重物品跌了落湖，警方就可以人手操控机械鱼游到有关区域，利用镜头地毡式搜索，再交由工作人员以打捞杆捞回物品上来。内地传媒报道，西湖早前已经有小型机械鱼协助巡逻，而家新一代机械鱼的体型更大，续航和感知能力全面升级，能力更强，已经在重点水域执行超过10次任务。杭州公安表示，机械鱼有助弥补以往水下巡逻和搜救的盲点，目标是将机械鱼和现有的无人机地面巡逻警力结合，构建一个水下有鱼、空中有眼、地面有警的全方位治安防控体系。人类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服用草药可能有助舒缓不适。美国有研究发现，非洲象懂得利用超过30种药用植物医病，亦都会引导幼象寻找特定植物缓解身体不适。布朗大学研究员弗雷曼和其他国际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早前访问了多位肯尼亚埃尔贡山原居民或者在附近地区工作和非洲象一起生活的人，他们都说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又有人见过雌性大象会咬碎植物根叶混合母乳给幼象食用。团队发现，当非洲象不舒服的时候，懂得利用多达35种药用植物来调理身体，他们会有目的地去找药食用对应药用植物，例如采摘并咀嚼有天然抗生素功效的植物消炎、镇痛和加快伤口愈合。特别的是，这些药用植物之中高达87%同时被当地民众采用，用来对抗发炎、抗菌、镇痛或者驱虫等。团队表示，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亦都能够帮助人类知道哪里有药用植物。不过随着人类大规模破坏森林、砍伐树木，正是剥夺动物以及人类生存所需的药物，建议大家要保护森林这个天然药房，因为日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草药可能会救回大家一命。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 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枚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九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成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王泽林勇夺香港亚运。

0: 史上首枚网球单打金牌。男子七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三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上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行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的市民是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是来往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赞扬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很新，并且是含有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到场视察，并且和参加者交流。他说都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服务，中心设有独立的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道具有前瞻性的中期规划，保障机制亦都不是某个固定时间才是启动的一次性评估，而是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和适时调整的全过程。他说好像是航天、生物科技等重点工作在推进的过程里面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的瓶颈，特区政府就需要及早识别问题，并且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随着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计划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他们在原居地接受至少150个钟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会委聘本地有信誉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比一般外佣高大约10%至20%，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信报报道。
1: 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时间来到接近7点，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明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发生紧嘅，咁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磡芜湖街嘅水管急收咧经。

完成咗，咁现时咧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封路咧已经解封翻噶啦。不过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进行紧，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说，他策划袭击当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梁正涛报道。
1: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的门，被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至于机长马查尔仍然在阿联酋留医，迪拜王储阿勒马克图姆前往医院探望，照片见到马查尔精神良好，头部和左前臂包住绷带，后颈贴有纱布，他半躺在病床上和王储握手。阿勒马克图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就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的时候正是陪同六岁的女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见到驾驶舱门打开，入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她亦都失平衡。塔利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不少旅客尖叫，她一度忘记个女仍然在洗手间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个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卢晓珊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默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 而在麦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0

0: 五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几乎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正是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说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比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若果首轮投票没有人得票过半，头两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日的次轮投票。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新建的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说不少市民的反应正面，期待口岸早日通关，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子清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3: 我们这个新皇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电梯，在设计上面还有40部 lift， 可以单日应付出入境高达30万个人次。
2: 入境处和海关人员分别向参加者介绍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和讲解旅客清关和海关查验的流程。而口岸的建筑设计亦都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4: 我觉得天花的设计很特别，同埋很呼应到这个地方。
5: 皇岗口岸依家如果打卡点，应该眼睛呢个位啦。而家如果系企喺呢个位咧，仲有一个倒影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同参加者交流。
6: 皇岗口岸系喺边度噶？
7: 系
6: 啦。
2: 邓炳强话：唔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当局又话，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的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传闻在钻石山寻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的慈政村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院。警方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的职员报案，说一个女人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跟住由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洲国家联赛 A 四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系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两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些路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两黄一红被逐，但无阻十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场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来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在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一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的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的利物浦中坚云迪克今场迎来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点12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近期全球都持续谈及到人工智能 AI。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近期都成为全球科技界的焦点。美国晶片巨头 AMD 日前宣布以大约82亿美元全股票收购由李菲菲创办成立只有两年的 AI 实验室，都引起了业界的巨大回响。
1: 内地传媒就形容李菲菲打破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站在科技发展舞台的中央。李菲菲曾经说对 AI 教母的称谓感到犹豫，最终欣然接受，希望能够借此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以免错失被认可的机会。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影响全球 AI 格局的顶尖人物。
3: 天地人，美国晶片制造商巨头 AMD 近日宣布以大约82亿美元全股票收购成立只有两年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World Labs。 这种交易被形容是震撼科技界，除了因为涉及庞大金额，也因为 World Labs 的创办人是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科学家李菲菲。交易完成之后，李菲菲将以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 AMD， 直接向同样是华裔的行政总裁苏之峰汇报，被内地传媒形容是两位顶尖科技女性强强联手，在科技界引发巨大回响。时至今日，李菲菲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享负盛名，但她的人生起点并非一帆风顺。1976年在北京出生的李菲菲在四川长大，青少年时期跟随父母移民美国新泽西州。初到美国那时候，她一边求学一边打散工，周末要去父母借钱开的干洗店帮手。艰辛的生活环境并未动摇李菲菲对学业的毅力，她先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士学位和加州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博士学位。2007年前后，人工智能发展处于低谷，传统图像识别系统准确率偏低，当时主流学界都试图设计更完美的演算法以辨识物体，但李菲菲深信机器缺乏的是对世界的认知基建，如果

0: 要让电脑好似人类一样睇得见、睇得懂世界，就必须让电脑吸收好似人类童年睇过嘅庞大视觉数据。李菲菲喺一片质疑声音中，带领团队启动一个图像网数据库计划，从互联网筛选大量图片，构建起包含超过1400万张图片、涵盖22000个类别嘅大型图像数据库。这个最初被主流学术界普遍冷待的计划，最终推动了电脑视觉的重大突破，成为现代电脑视觉和 AI 技术，例如自动驾驶、人面识别等无可替代的基石。李菲菲的科学远见渐渐获业界广泛推崇和赞誉，她是史丹福大学首位获颁红杉港籍的教授，更先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医学院、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也都曾经出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这些成就上面。2024年初，李菲菲创立 World Labs， 推动空间智能发展。他指出，过去十年 AI 学习处理文字和平面图像，但仍然未能真正理解三维物理世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模型，让机械人、自动驾驶等领域能够在虚拟的三维环境中进行训练。这项极具前瞻性的愿景不单止吸引大量顶尖企业投资，更加促成今次 AMD 的巨额收购。内地新浪财经网的报道形容，李菲菲打破了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牢牢站在科技发展的舞台中央。李菲菲去年获颁被誉为工程界的诺贝尔奖的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更是七位得奖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对于 AI 教母这个称号最初曾经犹豫，但最终选择接受。她解释，杰出的男士会被称为教父或者奠基者，为了不让女性科学家错失被认可的机会，同埋为了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她很自豪自己与众不同。对于 AI 的潜在风险，李菲菲认为针对 AI 的极端言论令人担忧，但她一直主张以更科学和务实的方式去沟通同埋教育大众。
1: 人工智能急速发展，不过伴随着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使用，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都转向内地，为了减少青少年过度沉迷以及是依赖人工智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是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是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服务。
2: 有内地家长就话啦，有朋友嘅未成年子女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舒缓学业压力问题，但佢就认为啦，现实沟通先至能够了解子女嘅内心世界。
1: 有学者咧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咧拟人化嘅 AI 咧系合适，咁但都关注咧具体实施能唔能够咧达到有效嘅目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3: 透视大中华。
4: 北京民众 Cindy 的仔啱啱升初中，很多时都会用到 AI 学习和设计游戏， AI 高度融入生活。 Cindy 说知道有个别朋友的仔女每晚都会跟 AI 聊天机械人聊天，说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但他就不希望自己的仔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 认为亲子沟通才最能够了解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5: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上初三年级，然后说经常回家之后就哭，因为老师对他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女生就跟豆包聊天，就是聊了几次之后，他女儿就情绪状态好多了。但我儿子目前他没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我会主动去跟他聊。我希望还是他能有问题跟我和他爸爸去聊沟通。
4: 现时市面上有不少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可以设定不同风格的 AI 对话。未成年人的对话是友情模式，成年人的可以拣选恋爱剧情。在广州

0: 紧大学嘅骆婷话，佢主要用 AI 搜寻或者整理学习资料。佢话留意到两三年前开始有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由于好多都唔需要俾钱，下载之后都可以随时同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身边有唔少朋友都有用到，又话程式供应者一般都唔会提醒用户唔好代入角色。
1: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这种不会要求实名，然后也没有提醒玩家不要太带入角色。可能会有就是每个游戏都需要做到那种防沉迷提醒吧，好像不会提醒用户过于带入。
0: 骆婷后来都有试过用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玩了几日他就说没再继续，他觉得不现实。随着 AI 发展一日千里，骆婷认为不排除影响现实人际关系。
1: 但我觉得他们所能模拟的人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贴近真实吧，还是能看得出来它是程序。我不清楚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它会不会越来越真实，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人际。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发改委和公安部等部委同意，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不得有度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真实人际关系。同时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定期现实提醒和使用时限等。如果违反规定，当局会先行警告、通报批评，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当局透过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就关注到具体实施之后是不是有效，包括怎样监察青少年有没有滥用，以及如果违规又怎样守正。
2: 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发现，谁来举报？通常呢，如果是没有家长或者是他未成年人身边的成年人发现他们在使用一些不好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信息，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怎么样举报和取证，这点上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
0: 不过彭彭认为，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作用。

0: 心理健康以外，跟住我哋落嚟都关注一下视力健康。儿童嘅近视问题一直受到关注。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嘅调查系发现，学童近视嘅比率随住年龄系增加。接受协会视力筛查嘅六岁学童有两成四人近视，十二岁就有六成四人。
1: 协会去年十一月至到今年五月就为超过3500个小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协会就话咧，婴儿出生嘅时候眼球较短，处于远视状态，形同咧延缓近视发展嘅屏障，被称为远视储备。但系远视储备就会随住年龄增长而减少。
0: 而协会都认为，小朋友三岁开始就应该定期接受全面嘅眼睛检查。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协会会长叶少丽，先听佢讲下咩系远视储备。
2: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什麼叫遠視儲備的，因為小朋友一出世的眼球都比較短，是有遠視的，會一路長大的眼球就會增長，所以如果是個遠視的儲備比較足夠的話，那就會遲些近視的了。根據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就是如果小朋友是能夠是遲一年近視的話，它的效果就好過你是控制近視。

0: 2023年嘅，如果能夠越早知道小朋友嗰個遠視儲備有幾多夠唔夠，係提早幫佢哋做預防近視嘅話咧，個成效咧係會比咧你等有近視先至去做控制咧係好好多嘅。我哋睇到咧家長對遠視儲備啊同埋預防近視嘅認知不足嘅話咧，咁令到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可能錯失咗最黃金可以延遲近視嘅機會啦。
1: 要保護小朋友嘅眼睛健康啦，有冇話建議學童咧大約由幾多歲開始咧，可能都要做一啲定期嘅驗眼啊？
0: 我哋建議咧，家長咧喺小朋友三歲起咧，就應該咧建立定期嘅全面眼睛檢查同埋跟進計劃嘅。咁亦都要從日常嘅生活入手，譬如增加每日嘅户外活動時間啦，限制每日近距離，例如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嘅時間啦，亦都要改善閱讀同埋使用電子屏幕嘅距離同埋姿勢。當然咧，要有適當嘅休息啦。但係如果遠視儲備不足嘅小朋友，或者係高危群組，例如係父母都有近視，而每日嘅户外活動時間又少過兩個鐘，睇近嘢嘅時間咧，每日都多過三個鐘頭嘅咧，咁就希望佢哋盡早咧揾視光師諮詢，係要採取啲乜嘢合適嘅近視預防或者嘅控制措施啦。
1: 協會有冇留意到咧，近年小朋友近視嘅比率咧有冇上升到咧？
0: 協會咧係留意到咧，小朋友嘅近視比率咧係越嚟越高嘅。而我哋擔心嘅係咩咧？我哋根據我哋最近嘅調查咧，就發現咧有67% 嘅小一學生咧，佢哋嘅遠視儲備就不足噶啦。咁根據最新嘅研究就發現咧，如果儲備不足嘅小朋友咧，兩年之後咧，佢大概咧就有62% 咧會轉變為近視噶啦。根據我哋香港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咧喺2023年咧個調查發現咧，喺20% 嘅近視嘅小學生裏面咧，首次驗眼近視嘅度數咧，竟然係有275度，唔單止唔理想，係幾嚴重，其實都係幾深度數下嘅。
1: 喺政策層面啦，有冇一啲建議啊？
0: 我哋咧建議政府咧應該咧就立即咧要制定同埋推行咧兒童近視嘅管理政策，統籌現有嘅資源啦，令到咧資源能夠有效同埋適當咁運用喺所有嘅兒童身上。亦都咧要咧係改善學前嘅兒童視力普查啦，同埋學童保健視力評估嘅，係要加入屈光度數，包括遠視儲備啦，同埋近視度數，同埋咧眼軸長度嘅檢查，咁樣咧就能夠更準確監測同埋預測近視啦。另外亦都要資助咧近視預防同埋控制措施嘅，因為而家咧近視預防同埋控制咧需要自費嘅。低收入家庭嘅兒童咧係難以負擔嘅，咁所以希望咧就設立呢個支援機制，係確保低收入嘅家庭嘅兒童咧能夠公平獲得近視預防啦、控制啦、矯正啦，同埋咧合適嘅診斷服務。我哋都要建議政府咧係一定要加強呢個公眾教育嘅，要咧推行呢個全港近視防控宣傳啦、教育課程嘅調整啦、納入視力健康嘅政策，確保咧學童咧獲得充分嘅戶外活動時間，同埋規範電子屏幕嘅使用等。咁亦都要透過社區外展同埋校本教育，將近視防控咧係融入學校嘅課程，提升兒童咧對眼睛護理嘅認知，加強咧健康嘅行為。
2: 时间接近7:30啦，睇下天气。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嘅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天文台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咧会再低2-3度。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

0: 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今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修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石围角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石围角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增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喺新界区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为期16日的名古屋亚运咧，喺琴日闭幕啊。咁睇翻咧，港队今届的成绩非常之令人鼓舞。佢哋攞到咧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的奖牌。无论是金牌数目咧，亦或系奖牌总数，都创咗咧历届亚运最好的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港队的成绩令人鼓舞。咁稍后咧系会举行嘉许礼，亲自祝贺。
4: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话啦，港队持续喺国际体育赛事攞到好成绩，反映政府过去二十年喺体育资源投放同发展策略嘅成效非常显著。未来可以进一步从教育政策着手，拓展学界嘅体育参与。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雷洪德倾过，听下佢嘅分析。
6: 今次港隊亞運的成績，即係歷史性的，無論是金牌的數目11面啦，同埋係總獎牌54面咧，都是一個歷史的新高啦。咁呢個都睇到，即係由2005年當時就係一個體育改革啦，成立體育委員會，再屬下有一個精英體育的一個委員會去制定一啲精英運動的策略啦。咁差不多20年啦，咁睇到嗰個成效是非常之顯著啦。攞到獎牌的項目嚟講，都必定會帶起未来的一啲嘅热潮啦，咁希望鼓励到多啲嘅青少年可以系参与喺唔同佢哋兴趣嘅运动项目啦。
7: 今届港队喺多个亚运项目嘅成绩都相当之好啦，其中滑浪、风帆同埋帆船项目啦，四面金牌都系嚟自青年组嘅赛事嘅。其实呢方面系咪都反映到港队青训方面嘅成果咧？
6: 青少年喺即系嗰个体育运动嘅兴趣咧，希望可以透过我哋香港港队嘅好嘅成绩咧，从而系扩阔啦。事实上系唔同嘅项目。嗰、那個發展嘅條件同埋空間咧係有限，譬如以風帆為例啦，咁其實而家相對喺我哋學校嘅層面，課外活動啊，或者喺體育課以外咧，其實相對參與嘅學校係少嘅。咁如果我哋已經有咁好嘅成績，係咪可以喺學校嘅層面再進一步擴闊啲呢個參與青少年嘅人口呢？咁呢個我相信係必須要係配合一啲教育嘅政策啦。因為帆船同埋風帆呢，就夜晚冇得練嘅，一定係要靠日頭嘅時候。咁所以可能就係靠週末啊，或者平時喺放學之後嘅時間啦。咁所以今次呢幾面嘅青年嗰個獎牌啦，我覺得可以令到係體育啦同埋教育兩方面嗰個政策，睇下點樣可以進一步去協調或者優化。
7: 雖然喺唔少項目今屆港隊都攞到獎牌甚至係金牌嘅，咁但係有部分嘅項目咧成績就未如上屆咁理想啦。咁例如係劍擊啦同埋單車，其實呢方面係咪都反映咗部分項目進入咗調整期？喺嚟緊嘅一啲大型運動會，譬如係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都需要做一啲針對性嘅部署咧。
6: 冇錯，喺劍擊同埋單車今屆就未有金牌落袋啦。咁但係我哋從一個項目嘅體育發展嚟講，當然金牌係一個最理想啦。但係我哋喺體育發展應該是着重那個他有沒有條件能夠拿到金牌這個能力，因為你拿金銀銅其實可能那個相差很少啊。那這個情況我相信即是兩個項目的教練團隊在日後都會怎樣去做好一個銜接的梯隊。
7: 至於壁球項目，港隊今屆是拿到一金兩銀兩銅的成績的，那壁球呢接下來就會首次列入為奧運的項目的，港隊今屆亞運這麼好的成績，是不是都可以為奧運打下一支強心針呢？
6: 冇錯，壁球處於一個即係轉接嘅階段啦，因為世界嗰啲特別新興運動興起啦，咁啊壁球運動咧相對個參與人口咧就似乎冇再好大嘅明顯增長，甚至冇稍為下跌。咁但係我哋喺精英嗰個水平咧，喺即係過去呢30年咧，壁球都係喺嗰個技術啊、體能啊、戰術上嘅分析咧，咁壁球我哋都係處於一個係相當之高水平嘅一個能力嘅。
7: 下一屆卡塔爾多哈亞運咧就有機會係會延遲一年，係喺5年後，即係2031年舉行嘅。一般嚟講，亞運會都係每4年一屆嘅。咁如果下屆係5年之後嘅話，對於運動員嘅備戰以至港隊整體嘅成績會唔會有咩影響咧？
6: 咁我相信對於港队嘅成绩就应该就唔会大影响，但系即系可能有个难度咧，就系今年嘅11面嘅金牌咧，同埋54面嘅总奖牌能唔能够守得住咧？呢个我觉得都需要系即系精英体育事务委员会啦，同埋政府啦、体育学院啦，大家去倾下嗰啲项目嘅策略啊，个资源嘅分布，

0: 全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就会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说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1: 专科门诊大楼的大堂是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

0: 办理所有的申请预约，时间都比起以前大幅缩短五成。医院亦都是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透过首个自动化配药系统，可以腾出到更多的人手。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坤的报道。
1: 启德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黄大仙、观塘和九龙城，合共大约180万人口。经过多年筹建，今日起首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投入运作，设有专用的药剂部和负压房等，可以独立运作，当遇上大型疫情就可以转为指定诊所。中心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昨日朝早开放给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HAGO 或者电话预约，去到下午程式显示预约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需要循序渐进启用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2: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哋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务绝对不可以受到影响的，所以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减少任何的出乱子的机会。刚刚开展的服务，所以其实我哋特登不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来到，所以可能有个布满咗嘅情况，睇睇现时嘅情况同埋流程嘅运作，make sure 嘅安全，但我哋会好快慢慢就会即刻增加翻。
1: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批投入服务，伊利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之后陆续转移其他专科。诊症室的数量会较以前伊利莎白医院多超过70%，去到235间，每年服务大约140万人次。院方在开院前已经安排专责团队亲自致电病人，提醒新的安排。张福次又说，会安排医生团队待命，为去错伊利莎白医院的病人诊症。
2: 因为转了新的地方，所以个病人或者市民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去适应的。我们就觉得与其找一个穿梭巴士，我不如就找人帮他在 QE 看了他，就更加好，他就不需要再搭车过来。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安排了，我讲了几科全部会有医生 stand by 在，就会帮来错病人会看的。咁睇咗之後咧，我哋相信大部分人99.9%都唔會再去錯啦。下一次咁就仲好過搭車過嚟啦。
1: 以往病人預約專科門診新症，需要去到相關專科所在嘅樓層處理。依家專科門診大樓嘅地下就設有行政部櫃位，接受所有新症預約。九龍中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周寶玲認為，新嘅安排可以令到預約流程更加方便快捷。
3: 專科門診大樓大堂咧嘅櫃位可以提供一个一站式的集中办理，所有那些专科门诊新症预约，如果病人是想亲身来我们医院预约，就可以在一个便捷的地方一站式这样去预约。而我们预计我们是可以平均用15分钟就可以完成得到这个亲自做的专科新症的预约的，预计比我们现在在旧医院的流程是会缩短了个时间是一半的。
1: 启德医院的药剂部横跨大楼一楼和二楼，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规模是全港最大，取药的窗口超过20个，并配备医管局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一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张处方，目标平均30分钟内出药，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周宝玲相信新的系统有助腾出更多人手，
3: 平均我们可以在30分钟之内可以出到药，如果药少的病人可以更加快，药单比较复杂的病人可能需要用多少少的时间，但除了快之外，我们可以腾出到我们药剂部的同事的人手，希望他们可以将这些宝贵的时间做回人有价值的事，为病人可以提供到多些的资讯。
1: 院方又说，急症室服务将会在2028年启用，总面积较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大3倍，有信心当运作流程逐渐顺畅之后，轮候时间会进一步缩短。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

0: 31度噶。展望听日星期三，先听日同埋咧系星期三啊，市区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嘅啫，新界咧就会再低两三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1500个市民率先体验新皇宫，点赞科技设计人性。商报：国庆客流市道旺又旺，美季金融盛事浪接浪。南华早报：本港头九个月新股集资额超过3880亿。信报：九月新股认购骤冷，近60%破底。经济日报：经济专家陶东认为，做大财务管理需要汇聚更多新钱。
0: 明报的头条是提倡基础研究增加资源，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港大前校长徐立之认为培育新血扎根是关键。星岛日报：私营学生宿舍遭爆市，周边楼受惠日出效应。东方日报：有调查反映劏房安置配套不足，超过30%要转投工厦寮屋。大公报的头版标题就是 AI 诈骗泛滥，眼见未必为实。
2: 先看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九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王泽林勇夺香港亚运史上首枚网球单打金牌，男子七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3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办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報道都引述多名參觀者讚揚聯檢大樓整體的空間闊落、采光充足、各項設施很新，並且包含了人性化的科技設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並且與參加者交流，他說很開心知道不少市民反應正面，期待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早日開通，為市民帶來更高效便捷的通關體驗。文匯報報道。
2: 星島日報報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张福赐解释，今次是香港历来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必须小心行事，所以以循序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服务。开院初期提供的服务名额不算太多，只是希望先检视运作情况是否顺畅，确认流畅安全之后会逐步扩大服务名额。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套具前瞻性的中期规划。 保障机制亦都唔系某个固定时间先至启动嘅一次性评估，而系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同埋适时调整嘅过程。佢话好似系航天、生物科技等等重点工作喺推进嘅过程入面，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嘅樽颈，政府系会需要及早识别到问题，并且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随住实际嘅情况有序推进。他说目前还未就成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作出定论，但是社会团体、专业界别、学者、传媒一直都就着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实际上是已经是成为了重要的民间监察力量。政府是会积极参考持续完善规划落实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规则衔接，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法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必要條件。張國軍說，專組將會改變過去單靠法律部門推動的模式，納入所有相關政策局，形成連接中央、港澳和內地九市的蜘蛛網式對接網絡，並優先與深圳開展示範項目，探索可複製、可輻射的灣區標準。他期望最快今年之内能够组成专组，随后审视香港内部迫切清单。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比较具有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计划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有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是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个钟头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是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的是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都会比起一般的外佣高大约一成至两成，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孙玉涵提及到引入具有专业护老技能的人员，是应对将来超老龄化社会的方法，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多一项选择。他指出，外籍家居照顾员是需要具有专项的护老技能，但同时都要处理其他的家居事务。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上星期四起的内地十一黄金周长假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透露，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8.4%。入境处预计，整个黄金周将会有大约129万内地旅客访港，日均人次按年升超过5%。陈茂波话，唔少食肆同商铺，特别系旅游区商户，生意录得增长。除咗内地旅客，今年以嚟从欧美同一啲新兴市场嚟香港嘅旅客人数都录得可观增长。旅游业畅旺之外，本港金融市场亦都持续活跃。陈茂波话，今年头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按年增长6.4%。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今个月底是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消息指出，体育专员蔡建斌昨日开始是离任，并且是在今日开始出任新的职位，协助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在部门首长责任制之下调查有关大埔宏福院火灾的行政责任。据了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会接任体育专员一职。根据部门首长责任制，当部门出现严重问题，涉及广泛或者重复的系统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问题可能涉及到部门首长的角色嗰阵，系会由公务员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展开第二级调查。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吸引大批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但是校内宿位长期供不应求，需求急速转向私营学生宿舍。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期间引爆

0: 住宿争夺战，尤其邻近大学区和主打高性价比的项目出租率达到九成至到100%，部分项目更加早于暑假初期录得满租。客源除了占主导的内地生之外，亦都涵盖日韩等亚太区学生。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積金易平台今日開始會推出全新的一站式強積金帳戶資料查詢服務。強積金計劃成員、獲授權人士、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或者有優先權管理計劃成員遺產的人士，都可以透過這項服務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的資料，包括是受託人和計劃的名稱、帳戶號碼以及結餘。這是《東方日報》的報導。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长大约8.4%，旅客增幅理想，为香港消费市场和整体经济复苏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特区政府和业界未雨绸缪，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和市场管理，不单止彰显了香港作为好客之都的动感魅力，更加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游客满意、市民受益的双赢局面。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社评，第20届亚运会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刷新了史上最佳战绩。评论认为，香港运动员以实力赢得尊重，不单止在亚洲体育舞台绽放独特光彩，也都被世人看到香港引以为傲的不只是国际金融和经贸实力，更加是有一代又一代运动员遇强则强、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今届亚运的亮丽成绩，既是运动员拼搏的成果，亦都是多年体育政策和资源投入走向开花结果的见证。跟住落嚟，香港应该继续以15规划为蓝图，继续完善体育发展体系，让更多运动员突破自我，踏上更大舞台，让香港体育在亚洲以至世界赛场再创佳绩，再攀高峰。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港队近年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评论话要让呢份光辉延续嘅话，香港体育都要向构建可持续嘅产业化迈进。唯有打通制度断层，激活市场动能，培育消费场景，香港体育才能够从盛世之都蜕变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嘅体育产业之都。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嘅冲击，政府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聯同六大商會在未來兩年額外提供10000个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職職位。人工智能對知識型工作衝擊尤其明顯，政府和社會應該將青年就業納入 AI 時代 ESG 的社會 S 範疇，維持人才梯隊，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1: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政府今年之内是针对印花税制度会作出第三项的修例建议，降低企业进行内部重组或者资产调拨的整个税务成本。有人形容这个是香港对新加坡发动的减税战。评论认为，政府对外招商引资的时候都必须灵活变通，灵活变通，多管齐下，就切忌独孤一味，亦都要避免乱行纳税人之慨。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